0: 看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天天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今天是8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征程，荧幕上歌声里留下了无数刻画军人热血与柔情的

0: 视剧让你印象深刻，又有哪一首军旅歌曲这个旋律一响就能触动到你呢？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另外呢，今天聊天室啊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幸运听众呢将获得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的入场券。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么国际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美国官员当地时间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那么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1: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打击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了解，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
0: 以色列方面据报已经获知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但是特朗普目前还没有下达最终攻击命令。据了解，有关方面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以减少轰炸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但还有确定具体结束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啊。
1: 那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之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同日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截至在当天，中央司令部已经改变3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美军还允许近30艘船只通过封锁线。

0: 外溢到中东多国，当前中东地区的战火为何呈现多线作战态势？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哪些深层的转变？本轮中东多线冲突又会对国际能源贸易、海运物流造成怎样的连锁冲击？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 中东当前出现多线作战，是本轮美伊冲突加速外溢和升级的一个鲜明表现。在七月初，美伊谅解备忘录

在双海峡锁喉的背景之下，绕行的路线可以说是大大的加强，这也是降低了航运效率并拉高了相关成本。国际油价呢接连跳涨，连锁冲击也正在向

0: 素影响欧洲多条河流和湖泊水位降至历史低位，严重冲击相关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
1: 非洲联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维拉卡蒂30号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

0: 便突破万元。那多名经销商直言啊，涨价至少会持续一年，所以建议啊，非刚需用户暂缓购买。
1: 这个曹老师，这个

0: 针对运费险提前核销问题啊，这个平台运费险服务它属于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服务合同，取件码录入及这个核销运费险属于平台预设的规则。若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进而造成这个消费者运费险权益受损，那消费者呢或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赔偿。但是呢，该类索赔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证明快递员是主动索码的啊，个案裁判的这个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1: 嗯，要留好这个证据。律师也是这么说的，就是针对当前的这个频发的同类的纠纷。

0: 是这个，我觉得也同时在这个玷污这个庞东来的一种善意，
1: 嗯，
0: 是吧？
1: 喝可以，别太过分了。
0: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咱们也不太好评价这些人，但是。

这四个黄金赛事加在一起呢，就是将形成这个连续四周的这么一个赛事，打造这么一个超级中网嘉年华。那从9月13号开始呢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的这个三百赛事将会率先开打。这样赛事呢，不仅是青少年迈向职业网坛的一个重要阶梯呢，也被视为中网未来之星的这么一个摇篮。包括你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吴亦丙、王新宇，其实当时都拿过这个赛事的冠军。啊。 那从这个第二周，就是9月21号开始呢，全球的业余网球高手呢就会齐聚这个网球中心，来参加这个 MT400赛事。这个是。

0: 打的就是说，这个中网不但是一个观赏性比赛强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它也是青少年在青少年时期来涌现出来的这么一个平台，是吧？
1: 没错，一个摇篮。
0: 对于。

0: 和这个莲花清水都周边都设置了一些，总共呢达到了会达到80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增多了不少啊。
0: 增多不少，对，没错，包括这个咱们中式的、西式的等等，然后可以满足这个球迷的各种口味吧。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西广场，就是赛事的西广场，算是的西广场和这个莲花球场的周边呢，也都配备了这个，比如遮阳伞呀，这个柔和的灯光啊，来打造一些特色的观赛区。
1: 嗯、
0: 特别比如说像我们在钻石球场的这个西北角，会有个什么呢？就会这些在西北角这一共有3个区域吧，大概会设置有3个躺平区。什么叫躺平区呢？就是大家躺在躺椅上吹着凉风、

捏着一把汗。另外呢，还想多说他两句，就是说我们不是批评他，我们希望这个他是有天赋的球员，我们希望他能打好。但是现在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他没有兑现天赋，甚至说，由于种种原因吧，大家总感觉他有点浪费天赋。他什么天赋呢？你比如他身高1.78米，对吧？运动特别协调，而且肌肉力量、肌肉特别结实，让你感觉他就是一个打网球的材料。

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

0: 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等部分联表示，在提案废除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 多家分析机构指出，投资机构对国际足联拟成立的这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估值达200亿美元，拟出售对外部投资者的股份价值超过40亿美元。
0: 再来说说，据路透社7月31号报道，国际足联正在研究将世界杯决赛圈队伍从48支进一步的扩军到64支，拟从2030年赛事开始实施。那么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举办，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将各承办一场。

保姆、收银、上班，我们都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孩子，找不着工作呢，兜里确实这个比较困难的，手机丢了的，肚子饿了，吃碗面了。我说那个，你想起来以后。

0: 做的第一件事儿啊。
1: 非家人说的是打靶归来。他说当年参加过民兵训练，每次吃饭前都要唱这首歌。
0: 啊，
1: 日落西山红霞飞，飞家人。还有博荣说的是一条大河，郭兰英老师唱的太好听了。
0: 对，在这也举了几个电视剧啊，像大家刚才都提到的亮剑，还有我的团长。

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本周末至下周中期，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阵雨天气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下周后期，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3到25摄氏度之间。湿度大，天气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要特别引起重视。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防范货运领域套路运诈骗。近年来，道路货运领域套路运等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严重侵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不法分子成立空壳物流公司，以虚假高薪、稳定货源等诱骗求职货车司机融资。

可覆盖融资还款金额。融资合同签署后，要牢记车辆是否营运、货源是否充足、第三方承诺是否兑现，均不能构成还款逾期的正当理由。另外，要核验机构资质，认准合规持牌金融机构。最后是理性维权，切勿轻信代理维权骗局，通过正规渠道维权。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医药广告。这类广告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疾病治疗或预防功能，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

交及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消费者点击链接后，经小程序或公众号多次跳转至第三方页面，通过微信搜索、浏览器输入链接或单独进入小程序，均无法查找相关内容。

等灯停表功能意味着外卖骑手等红灯时间将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间中顺延。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时，系统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记录等灯时长。配送完成后，骑手页面弹窗提示定。

0: 想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徐可。当 AI

0: 丁兆豪，丁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嗯，那其实啊，刚刚咱们在开始就说到了养龙虾，首先想问问向老师，您和您身边的朋友最近有没有养龙虾？
1: 有，其实确实龙虾一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关心，包括我，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研究员以及同事们都有在尝试。
0: 那您跟同事们在养龙虾的时候平常会跟龙虾聊什么？
1: 其实很多方面，但是更多其实还是偏向工作。对，
0: 养龙虾很多人都说啊，非常的烧头啃，是这样吗？
1: 确实，从我们的日常体验上来讲，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这种聊天对话类的，比如豆包，但是现在其实龙虾它更多是一个这个能给你干活的一个工具，你给它一个任务，它会去给你拆解，再给你做很多的比如调用，所以实际上它对头啃的消耗会比以前要多得多。
0: 那看来不仅像我这种小白不养龙虾，向老师平时跟同事也养龙虾。那丁老师，我知道你平时跟团队可能使用的这个 API 是不是也需要消耗算力？
2: 的确，就是

这些大模型。它生产力，大家呢可能就越愿意有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动力、更高强度、更持续的去使用大模型，特别是这种 agent 模式，就是龙虾这种智能体的模式，它往往还需要多轮的交互，还需要持续的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所以说这种 token 的消耗呢会更显著的放大，那由此呢整个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也就扩大了。那么算力最终都会转换为电力的需求，那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由人工智能的使用，由大模型的使用，由智能体的使用带来的电力的消耗也就增加了。刚才您提到一点，电网会不会怕算力，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一下。比如说北美已经出现了很多算力密集的区域，比如说

0: 他现在需要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其实北美的很多区域它的整个数据中心的接入其实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从去年开始吧，我们也观察到像北美它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叫做现场供电的方式。就像我们在国内，比如说你要建个用电的一个东西，你要建个工厂或者建个数据中心，你肯定是接入到电网里。
1: 对。
0: 但在北美它的电网没有那么多容量之后，它的这些像谷歌 Meta 他们只能自己去拉一些这种发电机过来，装在数据中心的现场来给自己供电，所以他现在已经到这样一个比较一个危急的一个地步。
1: 他们这个用电更焦虑一点。
0: 对对，包括我们看到他们现在除了燃气轮机之外，还买很多二手的设备，就是因为你一手的设备买不到之后，买很多二手的设备来给自己供电，所以海外确实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1: 那刚刚向老师，其实您一开始在提到就是特定的地区，包括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那其实现在 AI 的发展，整个算力的爆发区域其实还是在中东部的，但是呢咱们国家的这个绿电啊，有很多在西部闲着，所以说为了让算力和电力拉上手，这种算电协同是不是就是把闲置的资源给它更加的优化配置起来，也是它能够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原因之一呢？想问问您丁老师。
2: 是的，的确是现在这个算

0: 家给它优化的配置在一块儿，
1: 互相配合，两个手不仅是让电去单纯的服务算，那反过头来算也灵活一点，算也动一动，电也动一动，这样子双方就更容易达成一个平衡。
0: 看来其实这个就是在算电协同的本质，就是让算力和电力互相的迁就，算力呢去跟着这个绿电跑，绿电跟着算力掉，也是丁老师刚刚说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层面，我们给它总结出来看。那其实呢，关于电力的调配，我们比较熟悉的词儿，丁老师刚刚也提到了，叫做西电东送，或者说东数西算。那他们三个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其实从就像刚刚丁老师讲的，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我觉得算电协同可以算是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的一个升级。其实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更多的还是整个空间层面。我们讲西电东送，实际上你就是把西部的电去通过特高压输送到东部去。东数西算呢，就是说把更多的这个算力布局到西部。那么算电协同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其实它更多的是解决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算力和电力怎么样在规划层面，在建设调度层面，在运营层面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动。所以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把电从西部送到东部，或者简单的把算力机房从东部搬到西部，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和规划。包括说像算力中心到底建在什么地方，能有足够的电力资源去匹配，同时也需要有电网和储能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去做足够的调节和支撑。那么包括像算力也要反过来去响应电力的一些，比如说像丁老师刚刚提到，当你发电比较多的时候能够去多用一些算力。总结起来就是，其实西电东送和东数西算更偏向于一个空间的布局，那么算电协同其实是更进一步的一个系统性的规划。

会出现符合忽大忽小的这种影响。在咱们中国呢，目前体量还不是那么大，所以说还不是特别显著，但是在北美它的电力可靠性协会都已经非常关注这个点了。那么我想从算力协同的角度讲，或者从电的角度讲，可能配备一些比较灵活的储能系统，能够抑制算力负荷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算力协同园区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那么从算力侧来说呢，我想算力协同园区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它能够在算力侧去做一些调度，做一些协同，比如说在任务编排上，在资源管理上，它能够基于电侧的信号，基于我们电力系统的需求啊，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能够让数据中心的能耗呢，能量曲线呢，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的电价信号，或者说我们新能源的出力曲线，这样子可以做到。

0: 系统啊，它是算力网和电力网互相感知、互相调度和互相优化，这背后那肯定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黑科技在支持。尤其是在算电协同上，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协同的，以及在技术上有哪些的黑科技，我们想问一问丁老师，就是到底有哪些东西。
1: 因为我是从学校出身，所以说我可能回答起来比较偏学术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认为算电协同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目前我们讲的规划层面、布局层面的算电协同，包括单纯去消耗绿电，这可能是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或者说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往下走呢，算力网和电力网肯定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双向感知、双向调度、闭环优化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

0: 在算力业务、算力资源上去做实现，这是我认为的核心的一些关键技术。
1: 嗯，那现在最具有支撑性的一个科技技术，您觉得是哪一点？
0: 我认为还是算电协同调度的这种技术，因为之前的算力调度技术，这些大厂像 Google 啊、像阿里啊，本身它已经有相对比较多的经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电的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算力调度的一个基础逻辑。
1: 嗯，
0: 那一旦我们把电的信号引入之后，我们

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也需要看大家对于到底对哪方面会更加关注。比如说，如果大家更加关注到底是谁在发电，就是关注这一类发电运营商企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去关注这个叫做绿色电力的这样的一类主题。那么如果我们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

0: 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

0: 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

0: 举办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全部亮相，50个赛项基本全部参加。
1: 今天北京有点闷热呢，气温31度。
0: 在展厅，记者还看到了3个短发美女，她们是公司的另一大产品线——仿生交互机器人。其中，以小月的颜值最高，她是今年4月刚迭代出的新品，头部缩小了30%，五官更加深邃精致，面部自由度从18个到30个不等，这让她的微笑、闭眼、挑眉等面部表情非常自然。
2: 那我们主要把小月定位成一个具身 agent 形态的一个产品，在未来就是我们把这个 agent 的这个体系接完之后，还可以实现声音和口型同步超级仿生和逼真的效果，主要会把小月应用在康养领域、高端酒旅的接待，包括一些商业服务。
0: 2023年成立的松岩动力，其核心研发团队来自清华大学，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一直是公司的战略目标。近年来，公司在研发等环节努力降本增效，力争把机器人的价格打下来，为将来走进千家万户做准备。
2: 我们的塑料化的关节其实是采用了一些新型的材料和新型的工艺，然后是在供应链的这个管控上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货预期。那在今年这个运动会结束之后，其实我们仍然会在原有的战略发展方向上去深耕吧。
3: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升至中流行水平，近期新冠特效药需求呈上升趋势。然而，记者随机走访北京多家药店，发现大部分药店不知道有针对新冠的特效药，甚至不少药店表示奥司他韦等流感特效药也能治新冠。真相到底是怎样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池翔宇的报道。
4: 新冠特效这个药品压根就没出来，就没有，只不过是人想象的。
5: 这是记者随机走访朝阳区某药店，询问是否有新冠特效药时得到的回答。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药店工作人员都对新冠特效药一无所知，甚至有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推荐了流感特效药用来治疗新冠。
6: 苏富达、奥司他韦。
7: 您拿的这不是治流感的吗？没有新冠专门的特效药吗？
6: 新冠就是流感呢，
7: 奥司他韦也能治新冠吗？
6: 能啊。
5: 那

0: 对于将治流感的药用于新冠治疗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新冠和流感它是属于不同的病毒，抗流感药对新冠病毒无效。
1: 康海燕介绍，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新冠特效药共有7

0: 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妊娠期、哺乳期、儿童，他是用药还是有一些限制或者禁忌？咱们尤其老年人合并这种多发基础疾病的病人，他这个药和部分的降

0: 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沈莹介绍，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从监测数据来看，感染者多为轻症。
1: 目前主导株是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现明显变化，但一老一小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注意室内日常通风，在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科学佩戴口罩。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咽痛等症状，且病情加重的时候，应及时就医。
2: 新闻广播消息，7月31号，美团和苏州公安联合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登停表功能首个正式版本。目前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等灯停表功能意味着外卖骑手等红灯时间将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间中顺延。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时，系统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记录等灯时长。配送完成后，骑手页面弹窗提示订单号等红灯累计时间，告知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完成等灯停表功能。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

0: 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十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9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4: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2: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

0: 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烈日当头，一身汗。好好休息，吃饱饭。理性读报，说几段。清凉度过暑热天。那位说了，安然度夏，得好好休息。确实，

那位说带支票也行。对，是大额的可以带支票，你甭管是怎么回事情，反正过去使用现金比现在要普遍的多，对吧？现在啊，您要在菜市场，在那个公交车上，那么这些地方呢都可以使用现金啊。不过据我观察呢，在这个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这个刷卡用那个手机支付，它是更加的普遍和方便。现金也行，在这个菜市场超市里头使用现金，有在那排队，我看前头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儿啊，那个多等一会儿啊，不好意思啊，我这是得现金支付，哎，43.25块，哎，那位说没有这么零的，我就说这个意思。当然用现金可以吗？完全可以，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到什么地方您说我现金支付可以，是吃饭呢啊，这个超市买东西啊，都没问题。但是呢，这个确实手机支付，这个确实啊给咱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随身呢不需要携带那么大额的现金。我听说过去啊，这是这个相对早一点，买房的时候真有拎着挎包去的，干嘛呀？交首付啊。现在不需要了，拿手机就能支付，这是方便。但是呢我这么想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就使得一些朋友他们这个头脑当中的现金意

心中有数。那位说，这位也不能说心中没数吧，在家里头，哎，稍微存放一些的现金，这个是对的。刚才立新已经说得清楚，人家做得对呀。那么这钱怎么没了？可说呢。对了，民警就问这位失主，您丢了多少钱啊？不多不少，8900元，是个整数。谁说的？这不是整数，100块钱一张，丢了89张。警察一听，那这个抽屉里头不止8900元，不止啊，还有呢。那这钱怎么丢的呀？民警到现场勘查，发现啊，他们家里头那个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也就是说呢，不是外人打外头入室盗窃。那这个可就奇怪了，大伙儿一听，可不是吗？他这个钱放在卧室里，这放卧室里头，除了这个这户

要不然呢，您这个镜头啊，您那探头就得只对着你们家那门。哎，有安的门口的，刚才说了，得征得。

嘛，现今的烦恼打这儿说的，市民应该妥善保管家中的现金和贵重物品，陌生人上门这个时候要多加留神。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得多强调一句，保洁员上门打扫卫生，给咱们提供家政服务，这是好的。绝大多数的保洁员都是守法的好人，故事里头说的那是极个别的。接下来，哎，又是一个现金的烦恼，嚯，这回可多了去了。看看新闻，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上海市，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呀，打这银行取出了30万元现金，搁的袋子里，放在她那个汽车的后备箱内。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句，他那个汽车呀，电动的啊，我估计啊，就他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闪失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不是说别的啊，他自己没太注意啊，他一的这个电动车啊，在锁车的时候

来呢，民警就根据这个时间点又查看了这个小区之内的公共视频，就发现哎，同在一个小区居住的一位居民，这位男士，他呀，他来过这辆被盗这个现金的这个车辆的附近。

可能啊，还有其他的可能，他走到附近发现了。哎，这个当然你甭管是什么可能，如果说这车啊一开始就锁得死死实实的，这应该是下不了手的。

0: 近视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货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

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会有小孩子失踪。还有人反映，这个老太曾经问过路，听口音应该是遵义本地人。一时间，遵义有个狼外婆的说法就传开了。

可当侦查人员向目击者询问这个老太太的体貌特征时，却众说不一了。有的人说胖，有的人说瘦，还有的人说是灰头发，有的人说是黑头发，还有的人说是白头发，也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

都像。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这个50多岁的老太太，只要找到她，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被她拐走的那10几个孩子。

0: 在一两年时间之内，在两个城市有15个孩子被拐，这个实际上在当地是容易引起恐慌的啊，是一起很大的这个系列案件。因为在这15起案件中啊，在多起案件有人目击啊，说是看到是一个中年的妇女啊，这个来作案的，所以有可能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作案。这起案件呢，就案情重大。
1: 很快，在陈市渠的协调督办下，遵义市公安局将2010年以来发生的15起拐卖儿童案件串并为409系列拐卖儿童案件，特设专案组，全力捉拿这个狼外国。同时，这一案件也被列为2011年公安部打拐1号督办案。此时的网友飘云并不知道，这一专案的设立正是来源于自己提供的线索。自从在微博上与陈市渠联系上以后，他几乎每天都会发一条信息给陈市渠，有时是询问情况。

0: 只要求他们派人跟我们查这个案子。
1: 他睁开眼睛，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睛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儿子，他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一打听到些蛛丝马迹便立即起身前往，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2: 漫漫寻子路，被骗过也被帮助过，心酸苦辣，唯独没有甜。
3: 就在刘世刚倍感无望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公安部打拐办陈世渠有打拐 QQ 群和微博，可以尝试联系一下，请求他的帮助。可刘世刚根本就不会用拼音打字，一时他也学不会五笔字形，怎么办呢？刘世刚想，一个大活人总不能让尿憋住，于是他特意去买了能够手写的手机，并学会了用手机上网。
1: 发出这封信后，刘世刚很忐忑，他并不知道陈世渠能不能收看他的信，看到后会不会管他家的事儿。很快，陈世渠的回复打消了他的所有顾虑。陈世渠也是一个父亲，他理解刘世刚的心情。在给刘世刚的回复中，陈世渠写道：“理解，会把你的孩子找回来。”简单一句话，却是一个千斤重的承诺。
3: 自2007年12月公安部成立打拐办的那一天起，陈世渠就开始了专业打拐的职业生涯。在6年多的打拐中，陈世渠接触过很多被拐孩子的父母，有14年来一直骑着摩托车寻找自己被拐的孩子，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9辆摩托车，不找回孩子就绝不罢休的郭刚堂，有一直随身带着女儿失踪时背过的书包，特别想念女儿的时候就把女儿写的一篇作文拿出来读的王春燕。感慨于骨肉离散和家人团聚的故事，陈世渠在微博里发表了他改写的一首苏轼的词，取名为《江城子》。打拐10年，生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亲情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全国公安齐给力，擒贼反送子归，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忘却年年断肠处，缘破镜乐天伦。

0: 2011年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遵义汇川区一个3岁的女孩再次被拐走，因为女孩降生时正逢北京奥运会，所以她的名字叫奥奥。这下坊间开始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的那栋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1: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遵义市公安机关强化打击拐卖犯罪力度，遵义市已经较少发生此类案件。2009年，公安部开展一系列打拐专项行动，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打拐风暴。

0: 客车，只可惜这段视频很不清晰，根本看不清那女人的长相。
1: 大家再次陷入绝望，突然朱琳却高兴地跳了起来，样子就像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他高呼着，老天有眼呐，老天有眼呐。原来人是看不清，但乘坐的车却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辆车牌为鱼字头的长途客车。朱琳和侦查员迅速赶往重庆。

0: 视剧里描写的那么神奇，每日忙碌的也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侦查工作。可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1: 9月22日，陈市区再次南下遵义。这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周全富一行。阵容如此的强大，遵义警方意识到战斗已经到了决战阶段。会议室里空气凝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陈市区建议以遵义为中心，以视频为重点开展工作。接着他问道，犯罪嫌疑人已经露头，被拐儿童家长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你们对破案有没有把握？我们保证在10月份破案，不破你把我们怎么着都行。遵义市领导回答道。而陈市区却说，破了案我来给你们庆功。
0: 这一天，无论是立军令状的遵义市公安局领导，还是许诺会专程来为破案将士庆功的陈市渠，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制定工作方案的同时，一个平常的没法再平常、普通的没法再普通的扫毒行动，会给409专案带来意外惊喜。
1: 9月27日，黄永文拿着协查通报，指挥部下分头奔赴遵义地界上的3个监狱、1个劳教所、2个看守所和1个拘留所。他自己也携带着那份1分27秒长的案件视频来到了戒毒所。这一招只是排查狼外婆工作中的一部分，能否奏效只有天知道。24个小时过去了，48个小时过去了，黄永文的手机响了，戒毒所的民警报告，有人认出了视频上的那个女人。
0: 改变线路，更换衣服，狼外婆究竟如何犯案？
1: 注意，1号出去了，跟上。
0: 犯罪团伙落网，然而几次审讯未果，警方将如何与他们斗智斗勇？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1: 这是一份讯问笔录，由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为我们提供。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讯问笔录的时间是2011年9月29日4时17分，侦查员的姓名是黄有文，他是遵义市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4中队的。被询问人名叫阿秋，性别男，年龄53岁。我们来看一下讯问笔录的具体内容。问：你因何被押在遵义强制戒毒所？答：我因吸食毒品冰毒时被查获，于2011年9月22日被送到强制戒毒所。问：你有何事向公安机关反映？答：我向公安机关检举一条线索，就是今天早日给我观看的协查通报和视频，那上面的人与我认识的人很像，应该是一个姓万的女人。终于找到这个狼外婆了。遵义市公安局火速发出行动指令，

0: 探员通过对讲机对负责跟踪的同事说道：“
1: 这一天，万印帝上穿深灰色条纹翻领衬衣，外加一件白色黑纽粗毛线外套，下着墨绿色亚花九分裤，脚蹬白底黑面跑步鞋，手提仿制古驰包，显得十分干练。只见他来到汇川区高桥一带，就在当地派出所附近，低头弯腰，对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说了几句话，这个男孩就跟着他往汽车站方向走去。
0: 负责跟踪他的侦查员向指挥中心汇报，万引帝正在作案，要不要抓捕？
2: 我要求专案组要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前提下，争取抓到他的下家啊，就是等他交易时候再动手。
1: 万引帝带着孩子到了重庆后，并没有和他的下家联系，而是到处乱转。这一招。

0: 万引娣带着孩子下了车，来到一个集贸市场里。
1: 只见万引娣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拎着一条大鱼，站在一个立着行李存放牌子的小店。

对万引娣、陈文俊等人的审讯进行得异常艰难。这群以有前科的老年人为主体的人贩子，个个老奸巨猾，顽固不化。在审讯室里，万引娣还没等审问就冷笑道：你不用问我，这事儿到最后就是枪毙，我是不会说的，我要带进棺材。而陈文俊仗着知道点法律，张口闭口就是：有证据你就定罪，没证据你就放人。几次审讯未果，参与审讯的同事都疲惫不堪。尹怡坤忍住心痛对大家说：

0: 知道明明的下落了，为什么对于刘世刚的询问，他的回复却是再努力呢？
1: 我们在河南安阳抓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解救这些孩子，不能单纯的凭着相貌就确认他是刘俊宁，但只是当时侦查员说，我们顺着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从这家解救出来这个孩子应该是刘俊宁。
0: 在到达安阳的第三天，宁宁的 DNA 化验结果出来了。

0: 陈世渠很少有时间陪儿子，但一次无意中看到儿子的作文，有一句话让他感动了许久。虽然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每天看见爸爸，但是我敬佩爸爸，因为他是在帮助其他没有爸爸妈妈的小朋友找到亲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老爸。长期见不到老爸，陈世渠的儿子会守在电视机前看有关爸爸的节目，耳濡目染。他说将来他也要当一名警察，像爸爸一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希望世界上的孩子都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家。
1: 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2: 2015年9月19日，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正式上线，284名被解救孩子正在寻找亲人，他们都是在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被拐卖时才刚刚出生几天，他们被解救到福利院时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大多数孩子还在蹒跚学步之时便远离了父母温暖的怀抱，他们可能还从未见过父母一眼，从未叫过一声爸爸妈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

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

0: 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

0: 展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1: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哎。对对对，
0: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1: 嗯，哎、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1袋、
0: 哎、
1: 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0: 哎，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元，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6折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哥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九蒸九制的。
1: 嗯，
0: 哎，九蒸九制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为了让它蒸完了以后，枣肉的纤维彻底软化，咱们吃的时候有那种软糯感，有那种弹性，而且更加

0: 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

面呢，重点建设了老年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托育点等。在健全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方面，主要是优化布局便民食堂、菜市场、理发店、洗衣店、家政服务点等。在补足公共活动的服务空间方面呢，统筹建设健身场所、公共绿地、口袋公园等。

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目标和任务是怎么考虑和安排的？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征介绍，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小区的安全韧性显著加强，安全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改善，市老化、无障碍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更

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便上升 2.1%。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威提醒市民，高温、闷热等多重因素叠加，容易让心脏遭遇高温暴击。三伏天，大家要警惕心脏中暑，牢记护心五法则，科学补水，严控温差，管好慢性病，牢记非典型心梗信号，肩背疼、下颌痛、胸闷大汗、上腹不适等症状都可能是心梗信号，如持续不缓解，需高度警惕。如果感到不适，立刻就医。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反映，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医药广告。这类广告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疾病治疗或预防功能，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所购商品实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7月31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消费警示，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

均无法查找相关内容。二是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诱导消费者进入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消费欺诈。三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私域直播间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或宣称专家推荐、祖传秘方等，进行虚假权威背书，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制造消费焦虑。新闻广播消息，为丰富暑期出游选择，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供广大游客参考。本次推介的线路5为呐喊热血求索主题线，融合红色革命记忆与传统连结文脉，串联城南特色红色旧址与古建人文地标，在街巷寻踪中感悟初心信仰与清正风骨。行程包括4个点位：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纪晓岚故居、陶然亭公园、陶然亭慈悲庵、高君宇烈士墓、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庆成宫等。其中蔚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是邵飘萍办报治学之地，铁肩辣手，映照初心，老印刷机具静静陈列，镌刻着近代报人敢言无畏的革命风骨。朱市口旁的纪晓岚故居古韵清幽，手植紫藤，历经岁月依旧葱郁，这里既是文人治学之地，也曾是秘密地下联络点，以清正世风涵养廉洁底色。陶然亭公园胡静林幽慈悲庵曾是革命先驱秘密集会据点，湖畔高君宇烈士墓静静伫立，见证着革命志士赤诚报国的热血信仰与动人情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殿宇庄重，庆成宫恢宏古朴，精巧的古建构件沉淀千年匠心，让红色初心与中华文脉相得益彰。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

0: 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1: 都市人
3: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4: 虚透了，
1: 上年纪
4: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2: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5: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我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聊点夏天最容易被忽略但又特别重要的养生话题。
7: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又见面了，
2: 欢迎孟大夫。哎，不知道孟大夫和大家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到夏天，整个人的脾气好像都变差了。比如说早上出门堵车，瞬间就火冒三丈；上班遇到点小事儿，耐心直接清零；晚上回家累得不行，跟家人说两句话就忍不住拌嘴；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烦躁得慌，越想睡越清醒。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啊，感觉自己夏天情绪特别不稳定，一点就着，但是事后呢又觉得没必要，但当时就是压不住火。老话说心平能御三千疾，是不是夏天养生最先要养的其实是心情啊？
7: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感觉这夏天里这天儿一热，大家这情绪啊就跟那小炮仗似的，有的时候一看就觉得哎呀不行了，这火蹭蹭的往上窜。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夏三月，此为翻秀，使志无怒。啥意思呢？就是夏天养生的核心啊，就是第一就是养心。当然我们说夏天和心是相通的，不只是说要养这个心脏，它里边的养心其实有一部分就指的就是这个情绪问题，它要养情志。暑气通于心，本身这个季节这心火啊就容易旺啊，心火一旺情绪就容易波动啊，如果咱再生气烦躁焦虑易怒，等于说是给这个心火呀火上浇油，既伤了心神又伤了我们的脏腑。
2: 嗯，
7: 很多人夏天啊觉得这浑身不舒服，对吧，吃也吃不好，睡不着，包括尤其是吃饭就饿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感觉没胃口啊，睡觉翻来覆去，半夜里边一热也醒，睡太凉了也不行，再加上头晕啊心慌啊。

哎，说句话，哎，给气着了。这孩子说句话，给我噎回来了，一顶嘴，哎呦，我这心里这难受劲儿，我就开始吃不下去饭了，我就开始难受了。啊，这其实情绪和我们说和几个脏器有很大的关系，它和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包括和睡眠都有很大的关系。您生气了，或者说最近扛一大事儿，我天哪，你睡肯定睡不着觉，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这个一生气了。

0: 和不行，你说这菜被那菜泡了，这哪个味儿、你说都有多大的事儿，家长里短都是小事儿。这一吵架得咯咯咯咯就又来了，其实就特别明显，叫怒则气上，就是和情绪有关系的。那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和情绪有关，它还不完全是天热的锅，它就是和情绪和压力和心情不好有关系。
1: 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就是说这个肠胃是情绪的反应器官啊，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和孟大夫说的坏情绪会是脾胃的这个隐形杀手相关啊，所以大家平时心情不好压力大了，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运动呀听听歌呀等等的排解方式，千万不要哎就想跟人吵一架，越吵架越上火呀、
0: 对, 对，所以我就跟我的患者说、我说您一生气呀你就相当于给自己脾胃一拳你就给自己一拳
1: 是
0: 对。
1: 那说到上火这个事啊，其实我一般生气的时候我很明显的症状就觉得哎，突然那两天就舌尖发红，然后长口腔溃疡，所以生气也对我们这个肝脏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其实我们说了刚才说了心脑血管系统，说了脾胃，那其实最主要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中医里边说怒则伤肝啊，生气就是会让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的啊。我这个时候那肝火会干嘛？会在这个季节助长心火，变成了心肝火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口干口苦，口腔溃疡，脸上长痘痘，皮肤还出油，失眠多梦，脾气越来越差啊，越容易生气，越上火，越上火越生气，有时候控制不住，其实就是您的情绪中枢了。我们今儿得教您几招，让您的情绪把这个夏天的情绪中枢给您缓解掉，让您夏天能够养心安神，并且还得能够实操。
1: 刚刚孟大夫说了很多，这个情绪不好导致身体会出现很多毛病，所以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心情不好不是小事儿啊，居然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影响。难怪老话说这个心静自然凉啊，真不是一句安慰人的话。那孟大夫已经说到这儿了，那就教教大家，哎，夏天情绪不好很正常，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去主动调节呢？
0: 对，咱不能说我夏天情绪不好我就情绪不好啦啊，我就是小炮仗，我就是小煤气罐，沾火我就着，哎，那不行。像我说的最后的这个情绪不好啊，看似是您把火发出去了，咱嚷嚷两句，但其实包括有的是不嚷嚷出去，就我就 emo 了，我就憋自己心里了。
1: 是的，
0: 对，每次吵完架过一天，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没发挥好，这种影响更大。我跟你说
1: 一直忍着是吧？
0: 对，您就给自己想给肝一拳，给胃肠道一拳，给心脑血管一拳，这能行吗？啊，咱知道这个问题了，咱们就自己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今儿也从生活的起居、饮食，还有情绪调节，包括穴位按摩几个方面入手，咱们呢教您把这心神啊把它稳住，让您的心火降下来，这情绪自然就平和了。这不止情绪平和了，心境自然凉，您那空调没准都能少开两天。
1: 没错，那首先咱们先从这个起居养神开始。
0: 是的，我们说这个时候要顺时而息，心神自安啊。首先起居，咱们这作息得一定得特别规律，那这个心神才有地儿安放。就是您睡的，您就发现特别明显，您睡得好了，您第二天情绪就好。您如果昨天就是没睡好，您第二天肯定特烦啊，特别明显。尤其是还有就是作息规律。本身我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要出去玩了，我说太好了，出去玩太棒了。然后跟我说回来了，哎呦，不舒服，难受，我说咋了？哎呦，就感觉睡就出去，比如换地儿了，换枕头了，睡不着觉。这几天，哎呀，就感觉睡觉作息一乱，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对了，都不对劲儿了啊！其实作息紊不紊乱这个事儿，其实对于人体很重要，因为人呢晚上睡觉，相当于就是这个电脑关机了，我得让各个组织它去修复啊，去休息啊，白天我好正常运转啊。你让它一直运转，或者一会儿开机一会儿关机，那不行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生活起居得顺时。第一个呢，我们说的就是叫晚睡早起。但是呢让您晚睡也不是让您两三点钟睡，您怎么着晚上十点十一点咱也得睡了。年轻人你说我十一点十点睡不着啊，您十二点之前咱也得睡了啊。所以因为夏天的这个昼长夜短嘛，所以它可以比我们说的冬天啊之类的晚睡一会儿啊，晚上十点十一点我们准备睡觉啊，年轻人再延到十二点不能再晚了。可别孟大夫一说晚睡早起，说我可拿着尚方宝剑了啊，这我晚凌晨两点睡三点睡，这那可真不行。我们说再晚睡也指的就是啊十一点前啊，我们说子午觉一定要睡的。为啥呢？我们说不能熬夜是因为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是胆经当令，凌晨一点 到三点呢是肝经当令。那肝胆这事儿它本身和情绪它就有影响。如果您熬夜会直接耗伤这种肝胆的阴血和气血啊，我们说这个一旦耗伤了阴血之外会出现什么症状，叫阴虚则火旺啊，虚火就上炎了，就起口疮啦，口干舌燥啦，肝火心火一旺，情绪就更差了。第二个呢，除了我们说子午觉里的子时要睡觉，那午时它也得睡觉啊。为啥呢？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心经当令。既然夏天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是我们的心经来值班了，那这个时候

0: 可以的话，无论是您在上班还是您在家，咱睡睡午觉，中午11点到1点啊，对吧？咱眯一会儿，也不用您睡3小时，您这睡3小时，晚上不用睡了，戴耳钉小眼了，
1: 是
0: 吧？当猫头鹰了，您这白天睡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20分钟再眯一下，这个时候补补心气，中午睡一觉，下午您的精力就感觉一下精神倍儿精神，倍儿棒。
1: 而且有人可能中午睡不着的话，其实闭目养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对对，你看这句话说特别好，叫闭目养神。

着空调，盖着厚被子，真爽啊！结果没爽两天，跟我说阴暑感冒了，头晕头疼，然后也不发烧，就感觉浑身特别沉重，关节也疼。我说这个空调温度开太低了，一不能对着人吹，二空调温度的26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甚至您睡觉前只要这屋凉快了，你也不用整宿开着。所以像我晚上是开除湿，我觉得有一个。

降心火养心阴，夏天吃对了能帮着您去清心火养心阴，心神就安定了，那脾气就好了。我们可以多选用一些清心安神的食物，尤其是如果您睡眠容易睡不着觉，容易烦躁这些，比如说您可以多吃点莲子、百合、麦冬、酸枣仁、桂圆，这些都能清心火养心阴啊，还可以安神助眠。您在煮粥、煮汤或者泡茶的时候，其实都能加一点啊，我们说长期主义。一天您可能感觉不到，慢慢的您就能感觉到这个烦躁少了，睡眠好了。再跟大家说一说，这莲子、百合、麦冬、酸枣仁儿，还有桂圆，这些都可以往您的汤粥或者泡茶的时候加。啊，在这里呢，特别要说一下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食物啊，叫做莲子。我们说莲子啊，能清心火、养心安神，尤其是带芯儿的这个莲子，叫莲子心儿。莲子心儿茶，之前我们也在跟大家说，因为说夏天得吃苦嘛，吃苦则养心啊，那是不是吃苦就只能吃苦瓜呀？啊，不是，喝莲子心儿茶也行，莲子心儿清心火效果特别好啊，但是莲子心儿茶有点苦，每次放几根儿就行，或者一两根儿，但是莲子心儿呢，它比较性寒，清热解毒的嘛，清心火的啊，脾胃。

0: 辣不过瘾，那你吃完就肯定上火了。
1: 嗯，
0: 所以还有就是很多人夏天啊特别喜欢喝这个冰咖啡或者这个浓茶，觉得能提神儿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你的精神更兴奋，那白天是提神了，夜里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了，
0: 对，所以到了下午之后甚至到了傍晚以后咱就尽量少喝了。而且千万别觉得我最近火气旺，我整三根冰棍儿，我就整点冰水，我就把这火给压下去了。哎，您可千万别这么干啊，这会儿内里的火反而不会散出去，还会伤脾胃，脾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咋又冰我，是不是脾胃弱了，心神就更养不住了，烦躁就会反复。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重心火的食物，其实夏天很多人是忍不住的，夏天天气热嘛，然后一想到哎冰饮，然后热的火锅麻辣香锅配一起吃，冷热交替，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脾胃很严重的负担，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咱说的最明显的就比如说这种胃痉挛，因为它冷热交替了之后，尤其是你在吃完热乎了再一喝冰的，确实感觉很爽。这作为一个吃货，资深吃货，哎呀，咱也不是没尝试过，但是爽是爽，有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急性的这种胃的神经和血管的这种痉挛和收缩，会出现胃疼，还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咱还是别挑战了。有人说我吃了我没事啊，您吃第一次、第二次没事儿，你第三次万一有事儿了，你
1: 是爽那一时。
0: 当然了，我们说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些调节情绪的一些小方法也很好用啊。当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想发火的时候，您也可以试一试。比如说，就是我们说这个三分钟呼吸，这个呼吸法。如果您感觉这脾气上来了，哎呦烦躁，您可以把手里事儿先放一放啊。对，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烦躁，为啥呢？手里活太多了，恨不得八个活同时来，你说先干哪个？但是越是这样，咱越不能着急啊。有的时候容易出错，急中出错，慢点，要跟自己说慢点，慢点。如果这会儿您说我这不行，脾气上来了，或者这太焦虑了，太着急了，您不如闭上眼睛，用鼻子吸气，吸四秒。屏住两秒，再慢慢的用嘴呼出来，呼六秒，也就是吸四秒，屏住，再慢慢的呼出去，呼六秒。您重复个3到5次，哎，你会发现心跳其实慢慢的有慢下来，火气也没那么旺了。
1: 对，就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现在感觉自己夏天火气特别大，或者说烦躁不安的时候，也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啊，事情多的时候要选择劳逸结合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劳多了休息一会儿，反而能让这个神清气爽，让思绪更清楚，
0: 是的，因为为啥这个方法能起效？原理很简单，深呼吸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您兴奋的神经啊平静下来。其实有的时候就话赶话，或者这个事儿赶上了啊，稍微平复一下，你会发现这火气自然也就跟着降下来，比您憋着或者这就发火或者这手忙脚乱的要管用的多。
1: 没错。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避开这个高温的决策期啊，中午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一天里边天儿最热，吃完午饭又犯困啊，最容易冲动的时候啊，这会儿呢，咱尽量别把重要的事儿安排到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啊，对吧？您说我非得这个时候谈个生意、谈个事儿啊，本身就脾气就旺，或者说您为了去谈这事儿，您还得出去，得走在路上，走在路上那更热了。那这个时候尽量别做重要的决定啊，别跟人争吵吵架啊，不然你说有的时候这事儿做完了以后后悔了啊，说出来这话这收不回来啊。有说稍微等上午啊，或者稍微等下午2点到4点等这个稍微凉快点了，

0: 对。
1: 是，所以憋在心里啊，不仅会伤心智，同时也是伤身体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要出去嘛，那第四点就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叫运动宁心，要温和的运动去疏解您的这个情绪。夏天虽然很热啊，一动就更热了，但是如果您选对了运动或者选对了时间，其实能够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您傍晚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啦，您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啦，甚至咱好多广场现在广场舞，对吧？这个
1: 也蛮好，
0: 节奏非常的这个爽朗，咱跟着大家一起发发汗，蹦一蹦，跳一跳，哎，有的时候喊两句，哎，这时候感觉整个人的感觉就会变好。但是咱也别做高强度的运动啊，太大汗淋漓反而会耗伤心气，就越练越烦了。
1: 嗯，那最后呢，也想请孟大夫给大家推荐推荐，有没有日常适合我们喝的代茶饮？
0: 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大家平时在家里可以喝的，我们说叫宁心安神茶，还有就两个穴位。宁心安神茶呢组方呢非常简单，就刚才咱说的那个莲子，您可以带莲子心儿。如果您脾胃不好，吃凉的拉肚子，咱就别带莲子心儿。如果您说我平时容易上火，那您就可以把莲子心儿加上，莲子5克。加上百合5克，麦冬5克，茯苓5克，加上生甘草2克，您可以去沸水冲泡或者焖煮都可以啊。我们说这莲子呢养心安神，这莲子心呢还能清心火，加上百合麦冬养心阴安心神啊，茯苓健脾祛湿宁心，这个小方子呢清心火，但是又不寒凉。养心阴，但是又不滋腻，特别适合夏天这种心烦易怒、容易睡不好觉的人群喝啊。您上下午都能喝啊，也可以睡前喝一杯温的，对睡眠也有帮助。但是注意啊，如果您是脾胃特别虚寒，就一吃凉的就拉肚子，这莲子心儿您可别忘了再去掉。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莲子5克，是否带心儿，您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决定，加上百合麦。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1: 嗯
0: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3到4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Omega-3，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1: 好不好？
0: 但有些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者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告时间。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跨国药企化身生态主人开门纳新，医药创新公园生态建成型，全球开源模型调用量前六，国产大模型包揽 DeepSeek V4 正式版上线公测有重大升级。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7月30日，一起同行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生态开放日活动举办，拜耳和博医药、阿斯利康、辉瑞等龙头药企主动敞开实验室与孵化器大门。开放日活动为海内外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对接资源的优质窗口。占地约5.5平方公里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目前已集聚14家跨国药企，同时引入首药控股等本土创新龙头，强生亚洲首个科创中心，智毅医疗中国首个影像设备创新孵化器，飞利浦全球第二大全产线研发中心总部等重点项目全部落地，并陆续投入实体运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已正式投用，生命健康产教融合基地、国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同步启动规划建设。截至目前，经开区现已集聚生物医药相关企业超5000家，区域生物医药工业产值占据全市半壁江山。新闻广播消息，在全球 AI 大模型竞技场，一场深刻的格局之变正悄然进行。截至7月31号，全球最大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公布的2026年7月月度大语言模型调用量排行榜显示，前六名全部被中国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包揽。上榜的前六名依次为小米 MIMO V25、 DeepSeek V4 Flash、 腾讯 HY3、 MiniMax M3、 智谱 GLM 5.2 以及 DeepSeek V4 Pro， 两家来自北京企业。新闻广播消息，7月31号，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官网显示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 API 正式上线公测，这是继4月24号 V4 系列预览版发布以来，该系列模型迎来的首次重大升级，与常规认知中 Pro 强 Flash 弱的分层逻辑不同。此次升级引人关注的一点是， Flash 正式版在 Agent 智能体能力上实现了对自家 Pro 预览版的全面反超。据官方公布的9项基准测试成绩， V4 Flash 正式版在终端操作

测试上得分 82.7， 网络安全攻防模拟得分 76.7， 工具调用综合测试得分 70.3，多项指标远超今年4月上线的 V4 Pro 预览版。此次升级距 DeepSeek 完成首轮融资不到两个月。今年6月，据媒体报道，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总额超74亿美元，约合500亿元人民币，投后估值超500亿美元，约合3380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 AI 行业单轮融资记录。资本

的一致性，支持最多50个多模态参考素材，同时新增白模、绿幕参考能力，复杂项目与工业化创作更加可控，增加了视频局部编辑能力，支持在维持整体画面节奏的前提下，对背景、商品、人物等局部元素进行精

比如合成极端天气、罕见路况、各类突发事故等场景素材，帮助智能驾驶测试拓展覆盖面，辅助生成教学演示视频，让知识分享更加可见可感。针对不同市场，快速完成广告素材不同版本的制作等。 CDance 2.5 发布当日，徐工集团、小鹏汽车、零初智能等多家企业已确认合作，这些企业已经基于 CDance 系列模型展开了

0: 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七金八银四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十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九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来自于牧场当地种植、牧场当地生产的真正的牧场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武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武常。

0: 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

0: 制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等多项试验，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依据。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一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方面，夕阳下卡丁车驰骋赛道，在 Live House 和乐队一起舞动摇摆，依托双奥遗产改造的北投奥园1314现在

0: 聊的，包括攀岩、马术、匹克球。第二大业态就是我们配套的餐饮，主要是为了服务来这边的所有的家庭、这边的运动人群。第三类就是我们偏体验类的小型 live house， 还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整个将这园区打造成了一个体育加餐饮加娱乐的融合性的园区。
1: 今年夏天，北投奥园13-14开启全天候夏夜消费模式，还有丰富的活动持续上新。

0: 精酿、外边的餐吧等等。
1: 曾经的老厂房实现蝶变，任子由表示，北投奥园1314还将不断完善升级，持续焕发活力。
0: 计划引进更多的、更新潮的一些体育业态或者是娱乐业态进来。第二是我们今年计划对整个园区的所有的美陈、外面的装饰进行一次整体的升级，更加现代化、更加美观，互动性更强。第三块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去做这些活动，吸引我们的消费者来体验到不同的娱乐还有活动的感觉。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首博时尚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听青铜讲述。

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近期国家大剧院推出戏剧演员队成立十周年特别版话剧《仲夏夜之梦》，作为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的代表作，本剧经历剧院团队多年打磨，在保留原著故事内核的基础上完成全新的编排和舞台升级，以更加贴合当代观众的演绎方式重现经典剧目。这次十周年版本集结了剧院的资深话剧演员阵容，由蒲孙昕担任艺术指导，董文亮、孙立石、徐子轩、姚丁之、李兆阳等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剧目融合了创新舞美元素，打破了梦境与现实的边界，

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国家大剧院的荣誉艺术家董文亮老师和杨杰老师。上次咱们在直播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留了扣子了啊。说一仆二主的时候说，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正在策划一个纪念版的演出，
1: 对，
0: 是专门送给这个我们所有的戏剧演员队的粉丝的。那么今天这个悬念终于揭晓了，就是我们戏剧演员队的一个特别演出十周年。仲夏夜之梦，选择这个剧目啊，首先肯定是向莎翁致敬，不只是一台莎士比亚的话剧，实际上在这里边看到了许多属于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温暖的回望和致敬。里面还有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艺术家濮存昕老师、丁柳元老师来给我们做客串，其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戏剧演员队曾经演过的经典的剧目，一些片段在里面跳进跳出，有很多这种渐离的手法。同时，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设计，一会儿可以让董文亮老师给大家详细的给介绍一下啊，就是，全员上阵，但是呢，不分主角和配角，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投入的，在自己的角色里，而且不只是一个角色，大量的。一杆二，一杆三，一个演员扮演多个角色，同时还有各种抢装，你在其中甚至还能听到音乐剧的元素、摇滚歌剧的元素，里头甚至还有这个京剧的，像三岔口，哎，这种呈现。这样啊，首先还是董老师给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方式，但是又特别充满情怀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仲夏夜之梦》的这样的一个剧目，亮点看点，大家到这儿来能看到什么？
2: 其实一提到《仲夏夜之梦》哈，就是很多熟悉我们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我们在2016年建队之后排演的第一个戏。
0: 哎呦，
2: 对，所以其实它是开启了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先河。大家其实从那个戏，因为我跟杨奇老师，我们俩全都是当时那个
3: 第一批
2: 进来的，我们是第一批参演，请来的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对合作导演克里斯怀特，
0: 就是彩排场，就是咱们在那个排练厅这个媒体探班的时候我就看过，
2: 是吗？
0: 是当时就是这个
3: 十年前
0: 啊，
2: 就当时选择这个戏的时候哈，我知道剧院是有自己的考量的，莎士比亚，就是我们进来了之后，从莎士比亚完之后，而且呢是从英国请来的这个导演，
0: 对，
2: 他特别希望能够传递，就真的是莎士比亚的那个创作的，很正宗的
3: 原汁原味的那种英式的，
2: 对，我们当时也开玩笑，我说我天哪，他有一个话叫 ensemble 啊。就相信杨琪肯定记得住这 ensemble 特别逗，您知道吗？就是 ensemble， 后来我们查 ensemble 没有翻译
0: 啊，
2: 就全都是议会，
0: 是他的口头语是吗？
2: 它不是，它是一个词汇，英语当中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专有词汇叫 ensemble。这 ensemble 实际上，反正说有从法语传过来的，有从希腊语传过来的，完了之后最终英文 ensemble 没有翻译的明确意思，我也希望未来咱们真是牛津大词典什么的哈，就把它明确一下。它那个概念是什么呀？是团结的、共同的、对集体的、包容的、合作的、融为一体的。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那个词汇，
0: 一个中文的表达它的方式。
2: 对，其实当时排演起来吧，用了一个极简的方式。对，但是呢，他有一个处理特别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当时我在那个戏里面演的是现实当中的公爵，
0: 对，
2: 还演了仙界当中的仙王，是一个人演，然后呢，我们那里面呢，包括像很多的手工艺人，那是那个戏的一个亮点，
0: 城邦的居民，
2: 对，城邦的居民，他在城邦当中演的是居民，完之后进入仙界之后，他们换装变成小仙儿，就是极其的灵动，
0: 对，
2: 所以呢，那个调性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梦幻的一个戏剧演员队的，又有英国范儿的，那么一个看似非常考究的，又有创新创造性的，用现代的话，我们就觉得守正创新，就是守得住那个剧本的正。
0: 对。

0: 完之后又能创得出我们中国演员演戏的心。其实那个调子是我们就是大剧院戏剧演员队至今我们都在不断尝试不断去磨砺的一种创作方式。
1: 其实我觉得作为戏剧演员队排的第一部戏啊，选择这个《仲夏夜之梦》，
0: 嗯，
1: 首先它的文本就非常好，它是朱生豪先生这个译的啊，这个原始的文本，而且就像董老师刚才说的，上来就用这种团结的大家所有人参与到这个创作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而且给他奠定了一个基调，就是以后我们所有的创作的这种态度，其实包括上次一仆二主的时候也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团结的这样的一个集体。
0: 对
1: 啊，杨琴也是这个首演版本的里边的
0: 一，对
1: 啊，就是能从这部戏开始自己在这个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这个生涯，是不是也和董老师有相似的感受？
2: 就是我其实当时第一版我演的是昆斯
1: 哦，
2: 就是手工艺人的那个头，
1: 嗯，
2: 昆斯，然后后面我们变装又变装成小仙，
1: 嗯，
2: 对，第一版的时候我没有演仙后这个角色，
1: 嗯，
2: 然后呢，等于当时是通过 ensemble 的这样一种训练方式，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把我们这个第一波的演员给融到一起了，
1: 哦，
2: 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对，
2: 因为大家也是来自五湖四海，
1: 嗯，
2: 每个人的就是表演方式可能也不一样，
1: 没错，
2: 但是呢，我们通过《仲夏夜》这个戏，
1: 嗯，
2: 大家就融为到一体。
1: 嗯，
2: 然后找到了一种特别默契的方式，你现在我觉得这种精神也一直在沿用，包括第二批第三批进来的演员都会进入到仲夏夜，
1: 嗯，
2: 这就像是一个训练营一样，
1: 哎，
2: 就是会拿这个戏来给大家来规制一下大家的这种表演方式，
1: 没错，
2: 然后就现在，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今天这一版，
1: 嗯，
2: 我们21个人呈现出来的，
1: 嗯，
2: 你会觉得就是很有默契，
1: 没错，
2: 就像您说的，就是很多位置大家会自行的进行补位，
1: 对，
2: 其实就是通过 ensemble 的这样一种训练方式，我们之间是一种是有形成一种默契的，
1: 嗯，
2: 就不用说，
1: 嗯，
2: 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在彼此在哪个点呼吸，在哪个位置上站，去填满这个剧场，所以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很清楚的。
1: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在这个彩排场的时候啊，这个里边有演员有一句台词，就是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所有的戏每一个角色他的每一句台词我都熟，实际上就是我不仅熟悉我自己饰演的这主要的这几个角色，其他人的角色我也 OK，
0: 嗯，
1: 如果一旦是谁比如说缺席了，我随时可以去补，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创作的方式。我知道咱们这个戏剧演员队的《仲夏夜之梦》除了首演这个版本，像您董老师刚才说的四平八稳的，我们按照这个剧本原汁原味的这个英国的这种表演方式，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露天剧场我们还有露天版的，
0: 对
1: 啊，也有不同的这个改动，
0: 对，
1: 然后这次啊这个10周年的纪念版里边甚至啊有音乐剧的元素，
0: 对，
1: 我是第一次听见董老师唱歌，还挺难唱的，
0: 是吧，
1: 挺高的，
0: 对，
1: 啊，
0: 那歌挺难写的。
1: 这样您给大家这个可以在不剧透的前提下啊说一下，就是增加了哪些元素，或者说对于你来说哪些新的挑战，包比如说这个唱歌，
0: 就是其实增加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完之后我要唱这个，这是一个为这个版本重新写的一首歌。对，完之后其实啊咱说仲夏夜之梦对于我们来说啊它是一梦，
1: 嗯，
0: 但是就这个我们这特别版本跟魔方一样
1: 啊，
0: 如果说第一个啊带有那个英国范儿的，我们第二个版本就是咱说我们露天的那个
1: 版本，露天剧
0: 场，这两个版本本身就融合，
1: 哦，
0: 完了之后呢，你比如说啊，因为我是从10年前就开始演这两个角色，一直演到现在没动过，
1: 嗯嗯嗯，
0: 但是杨琪他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团之前哈，
1: 嗯，
0: 进队之前哈，他在样式雷里面演慈禧，
1: 嗯，
0: 气场特别大，
1: 嗯，
0: 完之后导演就说我得找一个气场大的
1: 啊，
0: 说这个导演吧，女导演，他当时接的那女导演也困惑，我就觉得怎么演啊，因为昆斯的那个他的那个构思啊，那种掌控的那个能力，
1: 嗯嗯，
0: 掌控舞台的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嗯，
1: 就是那个女导演的那个，
0: 对
2: 啊，
0: 哦，完了之后第一轮演完了是这样，我们隔了几年啊，2017年还是2018年
2: 2019年英国导演又回来复盘了，
0: 又回来了，完了之后我们一排练起来吧，完了之后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导演就瞬间眼睛一亮，他可以演先后
1: 哦，
0: 第二个，他第二次复排回来之后，杨琪就开始演那个，那什么
2: 先后
0: 和西伯吕特了。
2: 对，
0: 哇，完了之后我们俩又搭，
2: 可以搭，
0: 完之后搭的哎也是一个版本
1: 啊。
0: 它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2: 版本很多。
0: 对，随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现在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三波了，第三批了，每一批进来之后排演的第一个戏，都是《仲夏夜之梦》，
1: 这就跟北京人艺的茶馆似的。
0: 嘿，那个我们
1: 是演员用的，
0: 对，我们那个是一个进队之后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它不是标准化的一个创作，是一个必须要延续下来的一个艺术创作，一个作品，
1: 把新人迅速带到我们这个场里边。
0: 对
1: 啊，
0: 而且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呀？每个版本吧，尽管都有微调，但是所有人能插着在一起演，包括我们这回那个森林版的
1: 啊。
0: 森林版的那个想象力更加丰富，服装更加的艳丽。当时我第一次看，我都傻了。我说我天哪，《指环王》来的，
2: 服装和舞美很有冲击力，
0: 对，
2: 而且很现代化。
0: 完之后我还跟我们那个服装设计宁方国老师说呢，我说这太棒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走到世界舞台上，这一套服装绝对不逊色。

0: 个镜像有一个变化。嗯，杨奇，我已经真的八九年我没有看他演小仙儿了。啊，对，而这回上去之后，哇，他演小仙儿，哇，蹦来蹦去的，就他真的全情投入，他能吸我的眼球，
1: 有同感。
0: 对，我就盯着他啊，完之后我们最逗的是什么呀？就是这回那个先后睡觉啊。先后睡觉这回写了一新歌，之前就没听过这歌。
2: 摇滚范儿
1: 太好听了，那个
2: 好听吧，特别洗脑，
1: 催眠曲特别好听啊、
0: 哎、摇滚范儿吧。完了之后运动量特别大，我们因为前期在排另外一个戏，我们一无二睹，我们俩运动量都挺大的，
1: 对，
0: 下来之后实际上都挺累的、啊、那天排练的时候那音乐一响吧，第一个进入状态的最疯狂的竟然是杨奇老师。我当时瞬间我心里
2: 唱嗨了，
0: 哎呦喂，哎，真的是。完之后弄得我们演员队的朋友特别有意思，我们队员咔拿着手机就开始拍，
1: 你看、
0: 啊、特带范。
1: 你这么多年的同事都尚且如此啊、嗯、就是你可以想象给观众的冲击有多大。因为刚才这个彩排演完之后，这个在化妆间杨奇问我，你看见我什么时候上场吗？我说当然看见了。我说我知道那个杨奇老师是这个学舞蹈出身的啊，我们在一仆二主里面
2: 终于被看到了、哎、
1: 全程看到的基本都是他的这个男装的状态，所以这次充分释放一下。刚才董老师也说了，这个导演一下就看到了你身上演这个大女主的这个气质，这个不用多说。
0: 对，
1: 就是你像这个公爵夫人和先后、嗯、这都是大青衣的角色，就是从我们东方的这个戏剧的角度啊，就是说明您身上有这东西，很难得的东西。
2: 这次就是把我另外一面给激发出来了，没想到我还有一颗摇滚的心
1: 啊。对，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先后睡觉的时候旁边的这些小仙给他唱的这个催眠曲、嗯、从这个鼓点儿包括这个音乐整体的这个
2: 哎
1: 这个风格，它都是这种摇滚歌剧的感觉，就是摇滚乐嘛。
2: 对，
1: 而且整个的这个舞台的设置，大家的这种调度啊走位啊，就是很容易就把你的情绪给
2: 调起来，
1: 哎，带动起来。然后刚才这个董老师说的这个不同的版本，这次实际上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版本。
0: 是的，
1: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它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仲夏夜之梦，它甚至像就叫仲夏夜之梦中梦中梦，一层套一层的，里边有大量的就是我们甚至还有许多内部梗，就比如说在其他的这个剧里边大家可以耳熟能详的一些桥段，
0: 对
1: 啊、在里面通过选演员这样的一个剧情，把第四面墙打破啊，大家长期看我们戏剧演员队表演的剧目的这些观众一眼就知道这表演的是什么，
0: 对
1: 啊，甚至就比如说这个风雪夜归人，
0: 对，
1: 你和这个历史老师在台上正进这个风雪夜归人里的角色呢，忽然跳到一仆二主，就是会心一笑的感觉，这设计太巧妙了。
0: 您这怎么回事？这特逗。这开始的时候吧，因为您说那特别对啊、我们戏剧演员队这个《仲夏夜之梦》哈、像一部厚厚的书，已经书写了10年了，我们特别想把它这个特别版打开这本书的封皮之后，里面不光有《仲夏夜之梦》，还有我们10年的成长经历，
1: 非常多。
0: 对，所以当时呢，就是关博，哎，我们的演员队队长、他来做这个戏的这个导演
1: 、
0: 他就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成长经历放在里面。当时说实话，包括样式雷，我跟杨奇我们俩都演过、包括像什么好多好多的戏哈，都想给加进去。完之后包括十字街头，那会儿还跟我说我们俩的乌鸦与麻雀、还有我们的那个那谁一不生的那个
2: 女玩偶之家，
0: 完之后第十二页，对，都想加进去，但是最后选择，因为时间篇幅的问题，
1: 确实
0: 我们不敢加那么多。
1: 对，
0: 最终呢，希望定了一个戏，我当时我都傻了。他跟我说定《风雪夜归人》啊，我说什么情况？我说英国戏啊，加一个中国范儿的。
1: 对，
0: 就我们谁都在忐忑，真的不知道说，您就试想一下啊。咱在一个西餐大会上，
1: 对，
0: 忽然间放碗豆汁儿，怎么又说豆汁儿了？就
1: 是你和孙立石在台上穿大褂的时候，我都有点懵了。我说这要干嘛？
0: 对
1: 对，但是演下来却不违和呀，我觉得特别好啊。
0: 对，而且呢，当时排的时候啊，我跟立石老师我们俩就开始斗。发现哈，我们找了那个片段啊，因为它是整幕戏当中一个就是没头没尾的一件事儿。我说咱怎么打点儿啊？完了，当时我们还说呢，要不咱硬来吧。 啊，就只要把戏拿得住，
3: 嗯，
0: 咱就硬来。后来我们俩想了半天，在那儿斗了一下，
3: 嗯，
0: 因为那天哈，历史老师特别认真，在那儿说啊，5年前，啊，他爸他妈就死了，死了，活着，就顺着嘴儿，我们就把一仆二主的词儿，正好也是我俩演，
3: 哎，
0: 哎，我说这事儿能行啊，
3: 嗯，
0: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那个表演样式，
3: 无缝连接，
0: 对，特别有意思。完之后，我们那导演刘九思看着之后，
3: 嗯，
0: 他说。哎，这处理特别好，因为说，但是不了解这个戏的观众，
3: 哎，
0: 咱也得考虑到，
3: 嗯，
0: 有没有可能加一个背景音乐，
3: 哦、
0: 就是一仆二主当中、哦、一听这个就是一个喜剧音乐，
3: 嗯，嗯
0: 能不能加进去，正好就给带过来。我们又在那个原剧当中找到，就是我上菜的那一段的背景音乐，
3: 嗯嗯嗯、
0: 一下加进去，就是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对我们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熟的人一看就知道，
3: 没错，
0: 不熟的人也得看明白、
3: 哎、
0: 所以其实就我们这个版本哈，真是叫什么五花八门，
3: 没错，
0: 群策群力，
3: 嗯，
0: 大家共同的努力，
3: 嗯，
0: 共同的付出这些智慧，
3: 嗯，
0: 才完成了这么一版。我相信这一版，
3: 嗯，
0: 反正目前来说，我们是史无前例的一版。
2: 史无前例。
3: 反正我是从来没看过《仲夏夜之梦》是这么演，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别扭，我觉得特别舒服，
2: 哦、能接受、啊。
3: 对，就其实刚才说的那个片段是怎么从《风雪夜归人》过渡到这个《一仆二主》的？其实，给大家普及一下啊，《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先生写的，这个名伶魏连生啊，他的一个这个老北京的这么一个背景的民国这个背景的故事。
0: 对，《
3: 一仆二主》是这戈尔多尼的意大利的喜剧啊，他俩通过就是完全你没有任何准备直接过渡了，
0: 对，
3: 你还穿着大褂呢，在直接开始说意大利戏剧里边的台词，
0: 对，
3: 有点错愕，但是你不觉得别扭啊？然后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我们这种呈现方式啊，有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这个比方，就是我刚才跟杨琪也说，我说我们所有的演员就像一块一块U盘一样，围坐在这个乐池的这个周围，台上该演。演他了，这个舞台就是一个主板，
0: 嗯，
3: 需要哪位演员哪个角色，我就直接这个U盘插到主板上，我就能用，然后这个程序还能继续跑，一点也不耽误，而且非常的和谐，这个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咱们这种呈现方式完美的呼应了《仲夏夜之梦》本身这个原始文本的含义，
0: 嗯，
3: 因为《仲夏夜之梦》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它就叫颠覆一切，解构一切，里边一切你看到的不合理，先后可以爱上驴，然后本来相爱的两对恋人可以互相打乱
2: 错位
3: 啊，就是因为这种错位产生的这种什么都是可以被颠覆的，然后我们呈现这个我们纪念版的这个方式也是都是可以被颠覆的。其实我在这里面看到了一种野心，就是很高级的一种呈现方式。杨琪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挺好的。
3: 对，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也提到补位了，
2: 确实是因为真的是因为我们演员很多的从台上直接就是跳到坐到台下乐池，
3: 嗯，
2: 我们相当于是这个演出当中的一部分，
3: 对，
2: 嗯，对，然后呢我们又可以随时上台，
3: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是在之前所有的戏里都没有过的，
3: 嗯，
2: 可以说是第一次尝试，
3: 嗯，
2: 对。然后我们是既是戏中人，也是戏外人。
3: 说得太好，
2: 对，
3: 哦。

0: 做梦中梦，
1: 嗯，就是我就不停的在有这个感觉。
0: 你比如说一个人要演多个角色，然后像你这个其实更难，
2: 嗯，
0: 你又有舞蹈的部分，嗯，然后还有后边又要把那个这个先后的那种范儿给它呈现出来啊，醒过来了发现我居然爱上了一头驴子，就是一个人进几个角色，然后你又大量的比如说互动啊，演员要走到观众席里边，嗯，和观众进行交流。就是怎么处理这种，就是你从专业的角度怎么说，挺难的，我觉得太难了。
3: 其实因为其实真的是一是对这个戏非常熟，
0: 嗯，
3: 二是我演过这些角色，基本上我都演过，哦，所以其实它藏在我身体里的某个角落，我需要把它 wake up， 就是唤醒。然后呢，其实就是你之前其实都经历过他们的命运，然后他们的情感，
0: 嗯，
3: 你都有相同的感受，嗯，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戏里你随时把它调动出来就 OK。
0: 就是就像这个杜琪峰那个神探那电影，
2: 嗯，
0: 就是这他这主角能看见这个人身上的其他人格，就是他在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是七个人同时在路上走。我觉得杨琪就是这种状态，我需要激活谁的时候，哎，这个角色就出来了。
2: 嗯，
3: 但是我觉得难就难在，因为其实表现的时间比较短，包括先后那一段，
0: 嗯，
3: 就很短的一段，就是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个人物准确的这个心理状态。
0: 嗯，
3: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难的，而且因为前面还会有别的演员在演，
0: 嗯，
3: 我需要就是说有一个衔接，
0: 嗯，
3: 就是跟别的演员的一个情绪上的衔接和过渡，让，
0: 哦，
3: 观众才能明白，哦，这个是先后，它是衔接在前面那个先后的情绪里。
0: 对，
3: 所以你要有衔接，然后呢还要在这段戏里能够表现清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对，
0: 就是你首先自己得相信了。
3: 对，啊，
0: 相信了之后这个把观众带到那
3: 带到那儿，对对，而且你还要和之前，
0: 哦，
3: 人家之前演过的要有一个衔接，你不能自己演自己的。
0: 对
3: 对，
0: 但我们提到了一个人饰演多个角色，然后这个不停的在穿插啊，王老师给揭秘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怎么调度的，就是是因为我感觉就中间没有这种缝隙啊，比如说这个贝贝，这个也是演了多个角色，
2: 对
0: 啊，就是不停的在跳，在换装，在抢装，就是底下是怎么是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工作的时间表吗？
2: 没有
0: 啊，
2: 没有，各种试，

0: 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
1: 嗯，
0: 说实话，第一次读剧本我全乱的，
1: 就是看懵了，
2: 都懵了，
0: 完全不知道
2: 懵了，
0: 我干嘛呢？我哎，我这儿怎么我这个了？哟，那会儿我那个了。
1: 啊，
0: 完之后出现都什么什么？完之后读着读着剧本，忽然间。哎哎，你的词儿，我啊哦，我哎我哦，到这儿接我接了
1: 啊，
0: 就真的是混乱的。
1: 嗯，
0: 完之后我们说实话，

0: 上啊，演着投入的纵情的是表演着，
1: 但是
0: 底下
1: 乱成一团，
0: 各种乱。
2: 我想象也是这个，所以我才问你呢，这是怎么做到的？
0: 是每个人各自对自己的工作、创作人物负责。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就我相信啊，我相信杨琪啊，还有包括有很多我们经历过这个戏演出的人，可能大家脑子里头多多少少还会梳理出来一条清楚的一条线路，
2: 对，
0: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也不确定，包括像什么，我们还早些那会儿，比如说我们就下台了，或者说哎引到后面的一个区域，现在不是，现在全都露在乐池里头，大家如果尤其是一楼二楼上面的都可以看到，我们就在那儿坐着，
2: 对，
0: 上下场也换了，我们什么时候换服装，有的人还要拿道具，完了就每个人自己去想。而最辛苦的其实是什么，是我们后面赶装的，就是比如说给我换装的王老师，所有的技术重新来过。早先演这个戏的时候，王老师人家都特别踏实，衣服往那一搁，你就到那穿去了，穿好了您上台，现在不是了，我们得在乐池里换，我就得上场门放着这个手套，下场门放着那个手套，
2: 我估计也是这状态，
0: 对，完了之后每个都得想我到哪儿接哪儿，到哪儿接哪儿，
2: 对，
0: 全是这样，
2: 就是每个人自己脑子里给自己有一条时间线，
0: 对啊，但是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就刚才那个杨琪说的那个事儿，忽然间我想起昨天咱干的那事儿了。昨天晚上啊，因为我们这个妆台合成的时间非常紧张，昨天我们干到3点，
2: 哎呦，
0: 但是在1:30左右接近2点的时候，我杨琪孙立石我们仨同时在后台有一个简短的一个休息，杨琪开始跟孙立石对上戏了，他到了剧场之后他觉得不能那么演，因为这回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我昨天还跟杨琪聊呢，通篇演这个角色，其实拿得住戏，拿得住人物，他就敢演，这回不是，我到后来我跟他逗，我说咱们这回演了一个折子戏，
2: 啊，真是，
0: 他看的是一个全剧，但是折子戏，折子戏有折子戏的演法，为什么呀？每个演员要在自己的这块戏里，把他最明确的意思，最精巧的那个表演要传递出去。
2: 这是一个专业概念啊，折子戏和全本戏对于演员来讲难度在哪儿？全本戏你从头到尾下来情绪是有递进的，是有节奏的，是有逻辑的，
0: 对，
2: 但是折子戏要求你就此时此刻必须给我这个状态，
0: 对，所以至于我们是看了一个这个全剧，但是至于我们演员个人来说，他可能就到那儿得是把这段超浓缩的、超精致的、极其巧妙的把那个戏给送出去。昨天晚上2点多啊，
1: 我们还在说戏，还在调整，
0: 对，
1: 调整，对，
0: 他跟立石特别认真，俩人还在那儿磨呢，我都已经困得不行了，完之后我忽然间有点想法，都这么聊天，我平时管他叫大妹儿，我说大妹儿你先别说话啊，我告诉你啊，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说你神经别说啊，你是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他只要一打断我，跟你困的我就断片了，昨天都已经那样，俩人眼睛
1: 都闭上了，
0: 我们那个化妆间，我们俩那化妆间挨着，回来之后就看这能说吗，就看杨琪老师葛优瘫在那儿都这样了，完之后哎我们一从那门口过去，我一看累成这样了，我就说慰问一下吧，刚进，哎呀不好不好，赶紧要抓回去，昨真给累得够呛，我说行，这你这状态我也知道太累了，
1: 会有点乱，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戏的频次太密集了，
2: 所以它好看，就在这儿啊，这个大家一定是值得期待，
1: 我觉得会给足大家新鲜感，
2: 对，
1: 因为不同的人上来演同一个角色，出来的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对，
2: 没错，
1: 气质和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会看腻。这个戏应该还蛮有期待，
2: 我还想再看一遍。今天晚上这个就是这一轮的首次演出啊，
0: 收场。
2: 对，刚才提到了这个戏里边其实致敬了大量我们之前演过的戏，《风雪夜归人》呀，《哈姆雷特》啊，《林则徐》，包括这个蒲老师以前演的《李尔王》，这个《嫌疑人福尔摩斯》， 一仆二主，我觉得多部戏剧的这个片段在其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非常新奇的一次观剧体验。我相信二位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表演的体验，一定会成为我们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忆。
0: 是
2: 啊，这很难得，很难得。而且这次还有特别嘉宾，这个濮存昕老师在这个剧的一开场就给大家复现了《李尔王》里边非常经典的这个段落，他的台词，他的这种形体，拿捏得非常准确。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丁柳元老师在其中也是有一段客串了这个先后的角色，两位艺术家也是现实啊，在这两场当中啊，大家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有很多这个前辈也在关注着我们，在托举着我们。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哈，濮老师是我们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
1: 舰队之初
0: 一直到现在的一直这，他很忙，
2: 是
0: 因为他太爱演戏了，
2: 对，
0: 他愿意在舞台上，但是他当时疫情期间一直就在给我们通过网络给我们指导，完之后我们把那个自己录的那个片段要发给他，他在看，然后他平时特别忙，包括这次我们说要排《仲夏夜之梦》，开始的时候定的是《暴风雨》然后濮老师就一直在忙，他脑子里头有构思，我知道他脑子里头想要，有他带着我们所有演员共同演出那个心劲儿、心意的那个东西。正好他前一段时间在演什么，我忘了，但是刚好有一段休息，然后他在家里头忽然间就说我可以演李尔王一个片段，演李尔王一片段，当时就脑子，他一说完了之后就开始构思了，文杰演小女儿，杨琪大女儿，以清二女儿，开始怎么想，我也把李尔王做成梦，不是一个纯的戏剧片段，从前面开始深沉的混乱的，慢慢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他的生命开始被环境，被他的周遭的情境去撕裂，然后又变成了这个小女儿过来安抚，最终得到了救赎，然后他自己释怀的整个一个过程。他说我也要做一个梦，李尔王的梦，和《仲夏夜之梦》就能够关联在一起，
2: 呼应了，都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吧。
0: 对，而且很有一个细节，他自己创作的这个片段的剧本竟然是用笔写的。
2: 普哥是这样了，
0: 是的，
2: 对，
0: 哇，
2: 传统手艺，
0: 真的
2: 啊，
0: 他不会去那个
1: 电脑啊，
0: 电脑完之后在那儿去如何，或者说你把那个剧本复制粘贴吧，完之后啊，你复制粘贴一个，就我要这几段，完之后你就把这四段给我截出来，完之后我们拼一下，没有，他真的是自己写出来，很多的词是他自己通过这么多年的艺术积淀，这么多年的舞台创作的心得，
2: 对，
0: 自己写出来的，带着我们一块儿排练。那天我们合成的剧场是在我们台湖那个观众席里面，温度比较低，他累了，在底下睡着了，我们那个王千羽看见之后，人家又他又上场任务，他把自己衣服拿过来赶紧给濮老师盖上，盖完了，他完了之后当天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所以其实他现在嗓子是不舒服的，他有点难受，仍然还在坚持着跟我们排练。昨天晚上他几点啊，他7点多一直干到将近10点，
1: 对，
0: 完之后我们说那不行，本身身体不舒服，您赶紧回去休息吧，今天大中午又赶紧赶过来跟我们一块练，每次全情投入。其实我们他在台上那个摔在地上，每次都摔，每次都趴在那地上，每次都站在那个床上去蹦，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心疼，咱稍微抽点劲儿，排练不折损的，

0: 那个蒲老师跟文杰在那对戏，就看啊，身边啊，就开始都这么躺着呢。忽然间一会儿，一个抬起来点小脑袋，
1: 哦，
0: 那抬起来点小脑袋，哦，那一会儿抬起来小脑袋，就是他真的是我们的榜样。

0: 一滴眼泪叉就流下来，我还戴着那面具，就是那段特别感动，不知道为什么。
1: 何老师的那个台词的表达，他对声音的控制，就他传递出来的那种情感，确实是能很非常打动人，
0: 对，特别动情，
1: 非常非常
0: 特别喜欢。
2: 其实我们在他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对于我们戏剧演员对有莫大营养的东西，
1: 嗯，
2: 不对付，
1: 嗯嗯，
2: 全情的投入，还不拿自己当回事儿，这一点真的是了不起。他只要一上台，真不拿自己当回事儿。我们觉得
1: 大来自北京人艺的，
2: 对呀、啊嗯，我们觉得大艺术家了，他是先生了，
1: 嗯，
2: 对吧？嗯、哇，那我们就更不好意思偷懒了，更不能偷懒了。
1: 所以这个就像您说的，蒲老师从有戏剧演员队开始，就全程在关注着我们，帮扶着我们，托举着我们，所以呢，也形成了我们这种特别好的一种创作生态。
2: 是，
1: 还有我们现在这二十多个人的这么强的队伍。也期待吧，咱们下一部戏剧演队的这么大编制。

0: 啊，下次请两位到我们那边那个演播间去。
1: 好的
0: 啊，对，咱们就是更放松了啊。今天因为是晚上还有演出，所以就没法去那边了。
1: 嗯，
0: 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的咖啡厅，但是这个环境反而咱们聊的还挺放松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

0: 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暑运过半，全国

都将悉数亮相中网。目前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中有六人参赛，阵容远超同期的东京站。此外，卢布列夫和布博利克两位备受中国球迷喜爱的选手也确认参赛。女子方面，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按照目前的排名，坐拥四座大满贯的现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赛会前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福和安西莫娃，备受球迷喜爱的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和温网冠军诺斯科娃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据中网组委会介绍，中网将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了答谢广大球迷，8月5号到8月18号，中网注册会员将享受一定

0: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足球事业，尤其对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的足球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0: 国难当头，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胡子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国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0: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0: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4: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5: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4: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4: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
9: 太划算了，
7: 买！
10: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5: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6: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欢迎收听科技资讯。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近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工业主力军？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这半年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全球爆单，工厂都忙不过来了。消费级 3D 打印机中国坐拥全球90%份额，产量出口双爆发。依托深圳成熟的电子产业链，中国企业将早年数十万亿台的工业 3D 打印设备成本压缩到几十分之一，搭配 AI 一键建模简化操作门槛，使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市场快速普及。2026年上半年，国内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48.5%，一到五月出口294万台，同比大增90%。 出口货值78.2亿元，涨幅达106.8%。另一方面 ，AI 算力催生储能锂电池这个刚需，上半年订单暴涨30倍。有企业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能源行业总投资规模达20万亿元，新型储能、算电协同是重点发展方向。依托东数西算工程，西北绿电基地搭配储能设备，可直接对外输出算力资源。储能产业长期增长空间广阔，2026上半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提升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增幅超80%。7月27号，长兴科技上市，报每股49.5元，涨超460%。上午10点左右，成交额已经超过1000亿元，成为 A 股历史上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根据上交所的交易规则，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据测算，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可流通股份约为45亿股，占总股本的6.63%。长兴科技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了解，长兴科技此次初始发行66.88亿股，预计募资约579亿元。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则长兴科技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76.91亿股，募资规模可以达到666亿元，成为科创板历史上最大 IPO。

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再次扩展。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季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形态修长、味道鲜甜的蛏子十分受食客喜欢。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蛏子不仅美味，营养也不赖，还是夏季减脂的神仙搭子。蛏子是一种双壳贝类海产品，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沿海滩涂地区，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四大养殖贝类分别是蛤、蛎、蛏、蚶。蛏子风味独特，肉质鲜美，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让蛏子的

0: 鸡胸肉为 1.9 克，而蛏子只有 0.3 克。蛏子的热量超级低，每100克只有40千卡。一个普通蛏子的可食部约为6克，即使吃下了20个蛏子，摄入的热量都不如一个苹果，仅为鸡胸肉的1/3左右。摄入的脂肪都不超过1克。蛏子富含蛋白质，为每100克7.3克，而且必需氨基酸组成合理，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资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蛏子的铁含量高达每100克33.6毫克。蛏子生活在滩涂的泥沙中，彻底吐沙是保证口感的第一步。最有效的方法是模拟蛏子的生存环境，用盐水浸泡吐沙。不过不建议生食蛏子，最好彻底加热。蛏子属于较高和高嘌呤食物，对高尿酸人群和痛风患者来说不是很友好，最好少吃或不吃。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近期基因编辑方面的临床试验引发了广泛关注。基因编辑就像用分子剪刀对生物体的基因改写或者修补，在疾病治疗、作物育种等领域有很大的潜力，但也伴随着伦理和安全的争议。尤其近两年，基因编辑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碱基编辑等新技术逐步进入了人体临床阶段。基因编辑到底是什么？有哪些主流的基因编辑工具？基因编辑的危险性又体现在哪里？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小波。李博士，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5: 哎，初日你好。
4: 其实基因编辑方面的这个相关消息啊，常常见诸报端。近两年，基因编辑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基因编辑大家听起来虽不陌生，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有点说不上来。开宗明义，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基因编辑。
6: 哎，好，各位听众，大家可能都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啊，一直在想基因编辑到底什么是基因编辑呢？
4: 对、啊、
6: 那么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什么是基因。其实基因的发展它是经过了一个是一个近现代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概念。那么其实人们在对这个基因的件事儿的，你在无形中的使用它，这个时候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比如说人们就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把农作物杂交、果树杂交，以获得更优良的品种。还有我们对畜牧，比如说马和羊的杂交，获得这个又大又好吃的这些这个畜牧产品，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在无形中其实是运用到了这个基因的这种实践的操作啊。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在最开始这些时期呢，我们都是一些没有太多规律可遵循的，大家就是凭经验，然后这个获得优良品种呢，我们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而且时间线拉得比较长。
4: 嗯，
6: 那么
4: 其实就是试出来的。
6: 对对，大家就是凭经验啊。然后到了19世纪呢，奥地利的科学家孟德尔他就研究豌豆杂交的实验，首次就揭示了呢遗传的基本规律。他就提出这个性状，比如说红色，哎，比如说黄色这种颜色，比如说圆的，比如说长的，这种的性状是由成对的遗传因子控制。他们在遗传时遵循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哎，他提出的这个遗传因子其实就是跟我们现代所说的基因就基本上是吻合的。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在1879年，德国的弗莱明他就观察到细胞分裂中染色质浓缩的现象。那么在1888 88年的时候，也由德国的瓦尔德尔将这个结构就命名为染色体，他就确定了 DNA 和这个染色体是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的。那么在1928年摩尔根利用果蝇杂交实验验证了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 DNA 双螺旋模型结构，解释了 DNA 它其实是储存遗传信息及精确复制的分子基础。那么在1956年由美籍华裔科学家蒋友信和瑞典的科学家莱文就首次确定了人的染色体数目是46条，它是由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组成的。那么在1977年桑格尔他就发明了一种方法测定了 DNA 序列，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在1985年 PCR 技术发明了，实现了 DNA 体外扩增。那么在90年的时候启动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项目。那么在2001年他公布了首个人类基因组草图，在2003年的时候完成高精度的基因组组图。那么中国也很荣幸在这个里面承担了1%的任务啊。这个基因组组图后来就称为我们的基因之书啊。其实这个书特别奇怪啊，然后这个书里面只有4个字母啊， ATCG 4个碱基，那么 A 和 T 配对， C 和 G 配对，但是 ATCG 呢，他们这4个碱基可以排列，按照没有组合自由的排列，排列了以后呢，最后形成的这个基因之书。这个基因之书有多少个碱基对呢？有31个碱基对。啊，那么我就肯定可能说，这个书我们怎么去读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书怎么读呢？
4: 如此庞大，而且4个碱基为什么能组成31对？
6: 它就无序的排列，比如说 ACTG、AATT、AGTC 就这么排列，那么31个。那么怎么去读呢？这本书其实就是要一段一段的去读，那么这一段一段的其实就是一个基因。后来我们就把基因定义为什么 DNA 上序列上的一段序列，我们就把它称作这个基因。但是这个基因读是有它规律的，有基因读，比如说我们起始的密码子是什么，我们这段读完了我有个句号对吧，我们那个句号的那个密码子是什么，哎，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哎，每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书，而且你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有些人他生病了对吧，比如说他得了贫血症，那么他的这本书里面和你的这本书有什么差异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常人，然后我们就发现在这本书的某一页有一段啊，有一段里只有一个字母错了，所以就导致了他生病了，而你就是一个正常人。然后还有的人比如说他也有一些遗传病，他的某一段里面他有的基因呢缺失了，哎，缺失了那么一两个，或者缺失了那么一个小片段，而有的人呢他多出来那么一片段，那么在翻译的时候比如说在形成蛋白质功能的时候他就错了，那么这个蛋白质他就没功能了，哎，那么造成了很多的先天性的遗传病，哎，这就是我们许多有病的原因。那么找到了这个原因以后，那我们想怎么来治病呢？哎，你就想你打开一本书是在你的电脑跟前，我们用 Word 打开，那么你发现的你这一页里面有某一段有错误，那你会怎么办呢？
4: 修改。
6: 哎，你怎么修改呢？
4: 多了我就删掉，
6: 你
4: 少了我可以加进去。
6: 哎，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错的误的判断我们先选定对不对，你先是肯定是选定，然后你到那个工具箱里面找一把小剪刀把它剪掉，然后你再去找一段正确的序列，你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OK， 这本书是不是就完整了，就完美了对吧。哎，其实如果我们的操作是一个基因片段的话，那么这就是基因编辑。
4: 如此的生动形象。
6: 是， 是吧，大家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理解了对吧。
4: 是的，那其实最近啊我们常看到就是基因编辑技术方面会提到叫碱基编辑技术，是说是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改良迭代版，那更加精准了。这个碱基编辑技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就是一个很精确的修复，我就是一个碱基错了，我怎么把这个碱基修复了呢？我都把它都剪开了，有可能我修复的时候范围过大或者过小，把这个序列又弄错了。一个剪辑的时候它要求的精确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 Casmei 呢做个修饰，修饰以后我以前剪两个剪断两个，我现在只剪断一个， 把那一个错误的那个地方剪

0: 段，因为我有还有一个链没剪开，所以我就拿那个链做个模板，精确的把这个剪辑定点的把它修复了。哎，这个就叫做剪辑编辑技术，单剪辑编辑技术。这个呢，我们就有点像我们在做文章修改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错误，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拿个涂改液就把那一个地方涂改掉 ，OK 了。哎，这就叫这个就被形象的称为我们剪辑技术中的涂改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用一段的都不对了，或者我要一段的把它一小段，还不是一个大片段，我们现在就是一小段错误了，我要把这一小段修复怎么办呢？我们就有一个先导编辑技术。那么在这个先导的技术上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在 RNA 的末端加入一个引物的结合位点和逆转录模板序列，然后呢，我们在 Cas 这个地方呢，也加一个和那个逆转录酶融合，这样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这一个小段呢，因为是一段，我就进行逆转录的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我就修复进去的是一个小片段，那么这个小片段就插入或者是把它删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编辑过程中，如果你发现了这一整个文字有三四个剪辑不对，是吧？或者四五个字都错了，你就用橡皮擦把它擦掉，这个就叫做橡皮擦的一个工具。
1: 有涂改液，有
0: 橡皮擦，你这个工具是不是特别丰富了？
1: 是吗？
0: 然后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情景灵活应用，是不是？我们就很方便了，不需要你再用一些特别费劲的工具，还大动干戈，这样呢，我们就小巧灵活，哎，针对不同特点，我进行修改，这样呢，就会让这个工具在使用起来和编辑起来，我们更方便。
1: 如果形象的把这个基因编辑技术比作涂改液或者橡皮擦，我们的确很好理解。但是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2: 这个基因治疗的发展呀，它在这种整个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它都伴随着一些不良事件的发生，然后呢，我们大家又根据这些不良事件进行修正。然后比如说最初的1999年，一个18岁的美国青年，他在自愿参加腺病毒治疗临床试验后就死亡了，那么就成为现代基因治疗上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安全事件。此后欧美又在治疗一些病，比如说白血病的过程中，就发现以及用这个腺病毒作为相关载体，然后进行一些基因治疗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免疫反应。这些免疫反应呢，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那么如何来做这个临床基因实验呢？科学界和医疗界达成共识，就是制定一种临床开发规范、伦理审查标准及药品监制的一个完整的制度。那么大家在做这种临床实验的时候呢，都根据这个达成共识的这个 ICH， 就是这个理事会做的这种制度呢，我们进行规范性的管理。然后呢，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新药开发以及进行新技术治疗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良后果。因为我们用的是一种腺病毒载体，那么进入这个腺病毒载体在进入到人体的时候，其实它相当于一个外源的东西，那么引起的人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免疫反应，因为人体会识别这种外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免疫反应的程度是有强有弱的，曾经就是有人把它形象的表喻着，就是有的时候免疫反应像刮过的风，很微风，你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呢像个中等长度的风，哎，你觉得有风过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大风，哎，这个程度比较强烈。就比如说我们在治疗一些移植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这时候有的时候感觉非常强烈，排异反非常强烈，我们都要用药物控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暴风这种龙卷风似的飓风，这种海上风似的一阵刮过来，这种能量非常大，几乎达到了毁灭性的程度，这种东西几乎是不可控了。所以说我们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控制这种风险，就是把它降低到一种我们可以达到控制的这种手段。
1: 正如您介绍的，就像免疫风暴在我们体内刮起一场免疫的飓风，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您刚才提到了 ICH， 这是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的简称。中国呢和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是 ICH 这个理事会药物开发的理念以及方法。 那么我们说一个药物最终我们希望它造福人类是要进行人体试验的，尤其是首次人体试验。然后还有一种试验叫单患者定制试验，那这种试验应当满足怎样的临床前的证据，科学的评价，以及满足哪些伦理方面的要求。
2: 哦，这个主要是这样啊，我们在做新药研发或者一种新技术的时候，其实首先我们是先做的一种就是还说不上临床前了，我们都先做的是动物试验，动物也要从小动物开始做起，比如说先从小鼠做起，然后再做一些大一点的动物，比如说兔子，然后再做犬类的动物，然后最后很多药物以前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做猴子，但是现在更多的要求是要做灵长类的，就是拿猴子做实验。等到这些数据全部收集正确，证据完整了以后，我们才可能说是我们进行报批，临床药监局去报批，或者是做一个临床上的，现在有个数据库是吧，你要到这个临床数据库上做相关登记，批准了以后你才可能去做这种临床前研究。临床前研究也是要分阶段的，比如说一期二期三期，刚开始也要做一些很少量的，比如说药剂量的给调整呀，做一些很小量的一些实验，也从很低剂量然后才慢慢的给它调整。至于现在说做到这种个人患者定制的，这都已经前期的临床实验都已经非常充分了，我技术几乎达到成熟的，几乎是要到成熟的时候我们才会做这种临床性定制性的。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比如说有些人他治疗的时候他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我有还伴随着高血压这种风险，那么我在做基因治疗的时候我还要考虑这类人的一些，所以我给他做一个定制的一些东西。那这种调整也是在一种可控范围的调整，就是我一定是前期实验都非常充分了，然后同时我还要报批伦理审委员会，比如说在做人体的时候肯定要经过一些国家药监局的审批了，比如说特殊的病例，这种个体的以前都从来没见过的，那肯定需要更高级的批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不能是简单的比如说我找一个简单的这种学术伦理委员会这种的，就是他可能会在技术上要求你更高层次的批准才行。然后伦理门槛那肯定的，我们要告诉家长告诉患者我们的这个只是实验性的阶段，那么实验性阶段我一定是存在着风险的，而且我的风险在哪里一定要说明清楚的，不能是含含糊糊的，而且最重的情况是什么，通常的有哪些情况，这些东西都要在前期的数据里面就做得非常充分的时候，这种才会告诉你，你因为你的特殊，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情况，然后同时你要告诉患者你我们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都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才可以双方签订协议以后才能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实验，技术上的探索这些东西。
1: 那一款人用的新药的开发流程，就像您说的，它需要经过一个全球验证过的基于科学和系统风险的一种管理体系。那么我们还知道有一些试验呢，它是通过学术伦理委员会通过而进行的，那这主要是针对哪些试验呢？
2: 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的试验它可能是也有不同级别的啊，也有不同级别的，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开始做动物实验的时候都要开始进行初级的伦理实验审批，那到了人呢，那就是更高级的，要不同级别的了，国家药监局的这些批准了。比如说你在研究所里面做一些动物实验，那你通过研究所的伦理审批委员会应该可以了，但是作为人体的人体进一步的要做高级的这种临床性的，那肯定是要通过国家药监局的了。
1: 这个审批的层级它是层层递进的，那用在人体上一定是慎之又慎的。此前有新闻报道。

0: 这项技术呢，目前可以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还有贝塔地中海贫血，这是常见的一些遗传病啊，而且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也就是 FDA 的批准。那这是一种实验性的疗法吗？还是说已经到了临床应用的阶段，只要患病的患者就可以用上？
1: 哦，它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制造的这个氨甲基酰磷酸合酶的这个缺乏症的这个病。

0: 去治疗这种病。然后呢，这个基因技术 CRISPR 技术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广泛的应用。第二个呢，就是 CPS1 的这个缺乏症啊，它研究的比较成熟。然后呢，它在前期的，比如说它用 CRISPR 去做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完成了，就是这个临床前的一些研究。它比如说做过动物，对吧？做过了动物，而且它取得效果还是不错的。他们有研究报告，同时他提交的这份报告里面也对这个病产生的一些的这个后期的一些风险性的东西做了分析，然后他也做了一些可控的这种预防措施，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技术路线对于这个技术后线出现的后果的风险防控，它是比较全面的，比较全面的，他对这个病的认识也是非常深入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人脑的实验的时候，因为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其实研究的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曾经国内启动了一个脑计划，这个脑计划就是在针对我们大脑的一些研究。其实这个难度、那个复杂程度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么我们对于脑的认知功能什么的研究都还是只能说一个初步探索吧。然后，如果我们在用 CRISPR 技术去做这种技术的时候，其实你的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的时候，你做这种技术上的探索其实是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脑这种东西是相当于人体的司令部，如果你的司令部遭到外源的攻击，那可能产生的免疫反应真的像龙卷风了。所以这种风险的防控还是要那个谨慎的吧。这种风险防控我们应该做得更严谨一些，然后我们的一些前期的实验应该更充分一些，然后呢才能用来这种新技术。
1: 也就是说，还是要分情况来看。像这个报道里提到的地中海贫血，还有镰状细胞病，那这些是可以使用比较成熟的这个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
0: 对对，他因为他们的前期研究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这些基因，比如说这种疾病的病变引起哪些生理上的一些病理上的变化，它也是比较充分的。
1: 有些基因编辑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在临床上的应用也挽救了不少患者。但其实，在基因治疗面前啊，这个高额的费用的确也是一道门槛。像数百万，可能在高端的基因治疗领域都不罕见。所以，其实我们会好奇，就是当一个基因治疗的方法出来之后，比如说患者已经穷尽了一些医疗手段。他就想去用一下这种新的基因疗法，有哪些这个方式可以去参与？合规的科研临床试验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0: 首先，我们要明白啊，你的这个钱到底是资助研究还是去做基因治疗？首先，你要如果是治疗的话，那么这个技术首先应该是成熟的。就比如说，有些人他说我去做 CAR-T 研究，做白血病，他然后做 CAR-T。CAR-T 最开始这个技术刚开始应用的时候，它的费用很高，200万，也有人做成功了。但是随着更广泛的应用，就是你去做 CAR-T 的时候，这个其实这个 CAR-T 运用在人的上面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它这个技术，比如说在动物灵长类动物，基本上做得很成熟了。然后它再用到人，只是人用的很少。刚开始用的时候，大概就是200万，因为它的技术呀、成本呀，因为也需要耗资，所以它这个成本是很高。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近2年来，我们的 CAR-T 技术去应用的时候，它的成本已经降到了40万，有的时候甚至20万都可以做到了很好的技术上的应用的。但是这个技术上，首先你是一个成熟，基本上是个成熟技术了。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如果你说的这个钱，我是用来一个不成熟技术，只是用在一个阶段性研究，甚至我刚开始才去做动物实验，放在这种更前期的这种地方上来说，其实是个人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首先，这个技术都不成熟，我还在处于动物性的研究阶段，我怎么用于治疗呢？那么怎么说呢？应该是我们国家，就是说你做一个研究性的药物研发，其实是有国家资助的。对吧？有各种渠道、项目资金会资助你的，就是很多大公司他也在做，他公司也会做投入的，很少有一些说是个人拿出来做一些研究资助项目，这个一般来说都没有，因为我们做研究研发是一种社会性的，应该是公对公的，而且就算是你个人拿出来，你也应该明确的归入到公家的这种财务体系里面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做药物研发的时候，我上临床的时候。

0: 那么我们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来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在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是还要给这些志愿者发放一定的补助。药物我是免费发放，然后你定期给我做个反馈，然后呢，如果有些情况特殊，我们还可以给你点资助。这个情况在国内外其实都很接近的。比如说，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Broken Girls》，就是破产姐妹，里面的那个 Max 和卡洛琳，他们为了攒钱，他们就去参加了一个药物的一种招募者，他们去做实验，然后这个药师给他们给药的时候，就说就从头到尾的把这个药物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呕吐，你会头晕，还会感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症状，全部都给他们说明清楚了。同时说，你们做完这个实验，我们给你给多少多少钱。这个大家可能比较觉得是一个这个编剧，其实很有原型的社会原型的在里面的。就是对我们志愿者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允许志愿者参加的。
1: 所以说合规的科研临床试验，项目都是有配套的科研经费支持。

0: 志愿者一定的费用，因为他们毕竟是参与了这个研究。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基因编辑科学的进步它是离不开实验试验的。随着碱基编辑等新技术逐步进入人体临床阶段，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安全性，或者说怎么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
1: 我们说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逐步要进入人体临床，比如说我们会更广泛的运用到各种的疾病中间的时候，我们做的人体实验和这个甚至说是当患者定制实验，我们要满足一些必须的临床前的证据要充分，我们要进行一些严格的科学评价，同时我们要做到这个伦理的严格审查，让这个实验都纳入合理合规的范围内，其实是在保护受试者以及降低我们这种

0: CRISPR 带来的一些问题，同样呢对于这个贝塔型的地中海贫血都有很好的疗效。其实这块我们就会关心，那么基因编辑技术不断的进步，它到临床应用会给我们治愈疾病带来新的希望，您给我们展望一下，李博士。
1: 前景还是蛮乐观的，因为现在技术发展很快，以前的这个技术做基因编辑的技术都是效率很低，然后很复杂，但是现在做的确实让这个技术，这个把这个基因编辑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而且离着应用是越来越近了。 这取决于基础研究，取决于我们这个对，比如说我们对一些白血病的基础研究，比如说我们对这些所有癌症的一些规律性的把握，以及对它的一些基础性研究的成果上，这个技术才能够正确的去应用。而且这个技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可以用在比如说很多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症，甚至后来用到这种癌症的治疗上，它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那么需要更多的病例来证实你的基因的技术的可靠性。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小波做客节目，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降雨之四川多地受灾，已提前避险转移89696人。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接下来。

7.32亿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

0: 农作物受灾面积742.4公顷，倒塌房屋3户9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97万元。截至今天7点，四川14个市州、95个县市区在24小时内共提前转移避险89696人。至此，入汛以来，四川全省共提前转移避险817200人次。交通方面，今天7点，随着高5537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山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运行试验是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对高铁运输组织、设备状态等进行全面实战检测。国铁北京局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等多项试验，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依据。雄山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这一项目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北京西城争霸赛昨天在西外文化休闲广场开赛。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 自从2024年首次结缘，超三联赛争霸赛已经连续第3年落户北京西城。本次赛事将在这个周末连续3天举行，18支国内顶尖的三人篮球俱乐部将齐聚京城，向着霸主头衔发起冲击。在揭幕战的比赛中，上海九世21-11战胜了贵州贵阳。随后进行的比赛中，面对强劲的对手上海恒沙裕民，北京控股三人篮球队拼尽了全力，最终12-21负于了对手。在下午进行的比赛中，北京控股22-4大胜了广东悦跑，这样在首日的比赛中，他们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对于这场失利，北控的队员洪仲化表示：“
2: 我觉得还是打得更合理一点吧。无论今天出现谁场上去，先回进攻就好了。可能今天老外的机会多一点，所以说他得分可能多一点。”但是我明天我们国内学员需要更多站出来帮

0: 家庭一定也会这个全线啊越来越好啊。
1: 按照赛程，今天北控三人篮球队将继续出战小组赛，分别对阵湖北江巡和广东方正，球队将全力为小组赛出线而战。
2: 最近几天，北控男篮一线队官宣了新教练组和新外援的消息。趁着三人篮球比赛期间，记者也对总经理刘嘉诚和大家关心的球员张帆进行了采访。继续来听李维的报道。
1: 在超三联赛的现场，北控男篮一线队的成员集体亮相，给自己俱乐部的三人篮球队加油助威。随着最近两天北控男篮新教练组新外援的官宣，球队新赛季 CBA 联赛的备战也渐入佳境。北控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嘉诚表示，
0: 艾斯这两天就会这个到北京，然后我们教练组也就基本就完善了。我们刚刚也是官宣了我们两名这个外援，后续我们依旧会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进行完善。我觉得很难讲我们有多么大的动作，但是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补充。比如说往年我们锋线啊，包括后面我们的这个后卫线上，是不是能有更丰富的这个选择？我们也在做不同的尝试。当然，本身我认为我们球队就有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深的这个阵容，所以说怎么能把大家一加一大于二，实际上是我们想要去通过建立球队文化，通过去创造这种家的氛围和环境，能够使大家激发出大家的这种潜力，为北京而战。
1: 新赛季北控俱乐部提出了在乎的口号，对此刘嘉诚解释说，
0: 在乎彼此，在乎输赢，在乎球迷，更在乎北京这座城市。所以大家

0: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最近2026年全国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

0: 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城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9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试点，新视野。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正式发布，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

首先要有砖，地外建设所必需的钢筋、混凝土、水等材料不可能都从地球上外带，只有尽可能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壤材料进行原位建造。月壤颗粒主要由岩石碎屑、矿物碎屑、玻璃质颗粒和粘合剂组成。上太空的月壤砖，其原材料为仿制品，是团队通过分析真实月壤成分并模拟配成后再烧结而成。月壤砖是以100%原位成型的工艺方法制造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物，这就意味着将来可在月球就地取材，直接利用月壤、太阳能、矿产等月面原位资源，无需再从地球上运输预制建筑构件。中国将月壤砖送到了中国空间站后，就被放到天宫空间站的外部支架上，暴露在外太空恶劣的真空辐射和温度环境中，进行为期1年、2年、3年的舱外暴露实验。因为要在月面盖房子，首先

0: 主持人好。
1: 那么当下我们说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那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能否推动这些基因编辑领域的更快的进步呢？
0: 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CRISPR 虽然好用，但是它也有一些短板，对吧？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们能不能再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快的更精确的一个这种剪刀系统呢？哎，那么在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呢就是一个 MIT 的张芬的这个团队做的一项工作。因为张芬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也在做 CRISPR， 他和那个 Jennifer 他们俩还打过一场官司，对于这个 CRISPR 的专利之争。哎，那么他们
1: 俩大概是在同时期都发现了 CRISPR，
0: 对对对，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申请了这个专利，最后这个专利案应该是给了 Jennifer 了，然后呢他就另寻他境吧他呢就是用 AI 来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CRISPR 系统，我们需要一个 RNA 引导，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 Cas 酶，其实它就是两个元件，那么我就根据这两个元件，我再去更广范围的去找，它就是找了一些更广泛的学，那么我们从哪些呢？就这世界上物种这么多，它就要从几亿个物种里面去挑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到一些古老的噬菌体，是不是也去有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NA 又很多，
1: 大海捞针，
0: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我们的人工和我们目前这些简单的计算机，要花多少年来完成。但是呢，他现在就是通过 AI 技术，对吧？用了一个叫做蛋白质大语言模型，对这个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就很快锁定了一些古老的噬菌体和细菌中的一些特殊蛋白，然后呢再把它经过一些优化分解，然后组合，最后现在找到了我们叫 Tiger Test 系统。哎，这个系统里面据说它不需要我们 CRISPR 里面的 PAM 这种一个需要的必须序列，然后呢它可以按照它这个原理，它可以随意的定位到 DNA 的靶标上面，然后它的这个剪切效率也很高，它的技术更灵活高效，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最强基因编辑工具，下一代的最强基因编辑工具。
1: CRISPR 之后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啊，对
1: ，Tiger 出现了，
0: 对，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它也还在继续的优化和完善这个技术，然后让它在这个实践中运用的更多人能够那个容易掌握，而且更好的去应用啊，它也在继续的在扩大这个细胞的种类和物种的范围。是吧？然后让
1: 那 Tiger 现在的编辑效率怎么样？
0: 据说并不输于 CRISPR， 而且它的这个它不太受到这个限制。就是以前，比如说我非要依赖于 PAM 这个序列，对吧？没有这个 PAM 序列，我这个基因估计我都剪辑不了。但是它可以不需要 PAM 序列，我可以就像它自己所称之，在 DNA 上任意定位，你可以随意剪，任意选定。我可以任意剪，保证能给你剪开。
1: 这么厉害。
0: 对，
1: 更灵活，
0: 真有点指哪打哪的这种意思了。
1: 对对对。那这个 Tiger 的出现，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CRISPR 也有 Tiger。
0: Tiger 还只是在实验室阶段，
1: 所以
0: 它还在完善的阶段。

0: 或者更远的，最早应该是生活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就是长期的严寒。
1: 嗯，
0: 这个猛犸象它个头大，然后它身背毛发长的毛发，然后呢它脂肪比较厚，就是它的抗寒性特别好。那么它呢和我们的亚洲象是非常近的关系，它们的 DNA 序列近似性是 99.6%。啊、
1: 哦
0: 嗯，然后呢，这个 Church 教授呢，他就想我要把猛犸象复活，他就做了这个这么课题。这课题
1: 他从哪儿找到猛犸象的原始基因的？
0: 这个猛犸象原始基因，它是被封存在西伯利亚雅库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常年都有冻土，然后对挖掘来说不太容易，那么它反而是保存了这个猛犸象很。

0: 问题了。
1: 是的，
0: 哎，这个
1: 也就是说，这个是有抵抗全球变暖的重大意义的，
0: 是的，是的。嗯，然后其实也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争议。他说，你做了一个新生代的像，对吧？你把它放到北极圈，其实北极圈它已经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猛犸象灭绝以后，像这种寒冷地带，它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对吧？你忽然又加进去一个新的物种进去，其实你对这个生态系统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你说我会维护这个系统，或者是更大一个系统的向一个好的方面发展，可是这个结果是难以预测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都是非常的善良的、善意的，但其实结果我们是很难相控的。所以大家对于说，对于这种就是你把古生物灭绝的东西再去复活，而且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你对这个新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是很难预料的，到底是好是坏啊？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着争议的。
1: 那用在植物上，用在动物上，目前是没有什么这个伦理争议的，是可以做相关的研究。目前这些基因编辑技术能不能用在人身上，或者是用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是可以应用的？
0: 哦，这个就要谈到这个 CRISPR 目前在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进展，而且现在这个进展比较大，就是很多项目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临床实验。那么有一些就是目前比较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临床上已经获批的。这个呢，主要是包括瑞士的 CRISPR 医疗公司和 Vertex 公司合作，他们开发治疗血液疾病的一个基因疗法。他们是在2023年12月获得了 FDA 的批准，它成为全球第一个 CRISPR 基因疗法。它用于干什么呢？治疗镰刀型贫血。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镰刀型贫血它就是血红蛋白，它有两个链，一个是阿尔法链，一个贝塔链。这个镰刀型贫血就是在贝塔链上一个第六个位点，一个单碱基突变。
1: 嗯，
0: 哎，就是一个碱基错了，就这个就需要我们刚才用到的一个碱基修复，要用涂改液来把它作为涂改修改的。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就像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涂改液技术，把它编辑了以后，然后再输回到病人体内。哎，病人呢，就很多病人的症状，比如说以前我剧疼需要持续性输血，这种症状都得到了改善。哎，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这个结果是非常乐观的。
1: 用涂改液
0: 技术，就是
1: 这个技术
0: 来把这个，
1: 然后而且是用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把这个镰刀型贫血基本可以算是说治愈，
0: 因为这个才
1: 极大的改善了病人的痛苦。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还需要在更长时间的一个观察，因为他在23年才被获批嘛，才被应用到第一批人病人身上，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观测。

0: 里面的进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更多的摸索实践。
1: 像CAR-T这个癌症免疫疗法国内现在也在采用。
0: 对，国内也有，有几家公司吧也在做，有这几家公司好像做的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
1: 这个目前基因编辑还是比较昂贵的。
0: 而且这个在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上的治疗效果，这CAR-T的技术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曙光，尤其是在治愈疾病方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基因编辑这个事情，它这个双刃剑是不是也存在？就是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嘛，它是有极大的这个伦理问题的。
0: 对，
1: 那比如说它是不是把人类的基因池给污染了？所以说这个双刃剑这方面我们该怎么看呢？怎么思考它呢？
0: 就是2018年这个事件，其实它有几个地方都是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基因编辑的时候，第一个它用的是胚胎细胞，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这一致的认为是禁止的啊，胚胎细胞。第二个就是它在检测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其实这个它脱靶了。位置是不对的，它已经脱靶了，那么它还在继续往下做，脱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立刻停止。你做错了以后，最后的这个基因会被遗传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的基因池就会被污染。这是一个。第三个，它并没有公开的得到一个允许吧，应该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要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它这个好像是个黑箱操作，当时是那么大家就会想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就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费城的儿童医院，这个儿童医院非常有名，世界第一流的啊。这个医院里面它有一个新生儿，出生两天以后就发现这个新生儿怎么样呢？皮肤就是泛紫色了，然后浑身抽搐，肌肉开始僵硬。这是一种呢 CPS1 的缺乏症，就是氨甲型

0: 我们也要把它规定在一个范围内的，因为你做不好它，那么你也会对我们人类的基因库产生一个危险危害，对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双刃剑呢，我们要很好的利用。
1: 是的，就是我们举了一个反面的案例，也举了一个正面的案例，就的确看你怎么用了。
0: 对，
1: 要用好了真的是造福人类。那我们说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啊，2012年 CRISPR 诞生，2025年又出现了胎儿，2026年是不切割 DNA 双链的。

0: 更多样化，
1: 嗯，
0: 都是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
1: 那正如您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前景非常广阔，那相信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感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小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2: 张大明发球，球打得不错，他开门，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1: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3: 官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1: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4: 刘翔，现在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1: 周末赛场。
5: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在每周六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周末赛场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您梁老师。
6: 听众朋友好。
5: 嗯，我们也在聊天室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我们看到晨晨说，哎，体育广播没了必须来这儿。其实这个是这周特别让人唏嘘的一件事儿啊。
6: 嗯，好多好几个人都提到这个事儿哈。
5: 嗯，
6: 也是那天在体育广播最后一天的节目我不是去了吗？
5: 嗯，我们都听了
6: 啊。您听了？
5: 听了听了。
6: 然后很多人提醒我才想起来，我说这是应该是我在体育广播或者在北京广播的绝唱了，结果人不对。我们每周没有了这个雄鸡，我们就上那儿找您去，是吧？
5: 啊，来这儿，
6: 来这儿，
5: 来新闻广播，
6: 来新闻广播的这个周末赛场。
5: 嗯，
6: 确实，他们不提醒我，我都忘了这茬了。我觉得每周只是来上这个节目，
5: 嗯，
6: 没有那个概念说这个节目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为大家服务，跟原来一样。
5: 嗯，
6: 哦，大家都在这儿等着呢。行啊，包括晨晨这样，很多人那天都提醒我，后来还有在一些公众的那个平台上啊，大家做的那个视频号上，我看也有人在互动，我也都基本都回复了，我只要我看到我都回复了。

0: 就挺感慨的，是吧？从那儿那儿没声了，哎，我说今天路过了，刚才来这儿上节目，肯定是要路过体育广播那个直播间的啊，漆黑一片了，我的天哪！然后、我刚才也上了楼啊，就是回到我那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突然觉得。平常因为他们就凑在那屋里啊，什么中午聊个天，有人在那睡个觉啊，但是虽然没有一直没有人在那坐啊，但是我今天一进去，哎呦，我肃然起敬，这屋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我说这屋是不是要交出去了，哈哈哈，所以整体感觉就是肃杀的感觉，
1: 就是您也是见证了体育广播的这个辉煌啊，
0: 对，也见证了它的结束。
1: 其实在大环境之下，有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好。所以其实今天上这期节目之前，我。

0: 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广播系列里哈，
1: 嗯，
0: 广播端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成了唯一了，就是和体育有关的哈，
1: 是，
0: 所以我们得珍惜，我们也得珍惜啊，
1: 对，珍惜每一次发生的机会哈，
0: 嗯，
1: 也是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周末赛场的聊天室跟我们随时互动哈。那我们看到 Are You OK 说，当时送了体育广播最后一程最后一曲《再见》和梁叔的告别，令人泪目，就是您录的那个体育广播播音结束那句话是吧？
0: 不是他，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这个是哪一个，因为那天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是放了一下我六年前退休的时候的一段录音，那是我自己和大家的一个关在一个小屋里和大家交流的那么一段告别吧，那是告别，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个告别还是二月二十七号的。24点，也就是零点是吧？28号的零点，最后那一区，那一句话，北京体育广平常是什么呢？北京体育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1: 嗯，
0: 那天呢，改了，我录的是北京体育广播播音。到此结束，就是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是，
0: 我觉得我得
1: 听完心里真的哭唠唠的，你知道吧？那感觉。
0: 我说我得善始善终啊！这节目的第一句话是我，最后一句还得是我。
1: 对，有始有终啊！
0: 谢谢。Are you OK？ 说都听了，
1: 是。其实虽然说哈，我们好像新闻广播跟
0: 这晨晨永远是那个特别认真的孩子，
1: 对他能给您揪出错来。
0: 说8月27号不是2月，
1: 七月
0: 对，你晨晨你也说错了，你看我揪你的这错，你看怎么7月27，你这怎么弄出8月27了？还没到呢，
1: 是
0: 刚8月1号。
1: 嗯，孙东玲说1025留在美好的记忆当中，在周末赛场听梁叔评述。其实我之前在上班之前也在体育广播实习过，所以说
0: 对
1: 体育广播也是很有感情的。而且包括虽然说我们新闻广播啊跟体育广播看上去是有竞争关系，但其实像跟王毅老师还有子昂，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那以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多多邀请他们来做客。
0: 好，
1: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我问你答，来关注一周体坛热点。爱拼才会赢，聚焦北京观，今天晚上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浙江队。赛场直通车聊聊中国女篮热身赛，三战澳大利亚仅输11分。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国际足联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那其他方面，如果有时间，会带您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召开了赛事的信息发布会。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2: 我问你答，
1: 我问你答，一周听

0: 温度
1: 啊，对，当然实际报的温度是报了34到35。
0: 嗯，
1: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能觉得应该在37、8度了啊。
0: 是，
1: 如果论实力，今天又有主场的优势，应该能够拿下浙江。
0: 嗯，第二个问题啊，中国女篮最近是赴澳拉练，那三战强敌澳大利亚只输了11分，梁老师怎么看待女篮热身赛的表现呢？
1: 热身赛不算数。我从来不把热身赛当回事儿啊，这个热身赛你打得再好，你最终你能打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那很难讲，因为正式的比赛马上就要打响了，可以相信吧，中国女篮还是一支有实力，毕竟还是一支排在世界前八的队伍，小组出线应该没有问题。
0: 嗯，下面一个问题是 CBA 哈，北控男篮在休赛期是官宣续约李乐，包括也是续约了张帆哈，是今天宣布的，而且签下了内线的强援贾尔斯，阵容是大幅升级。梁老师怎么看北控在休赛期的动作呢？
1: 护输不渡，流水不腐，护输不渡是吧？

0: 应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嗯，
0: 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
1: 嗯，
0: 就是国际足联也是个草台班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 指不定以后还有什么操作呢。
0: 对，
2: 爱拼才会赢。
1: 足球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中超联赛。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北京国安当时是远赴客场挑战成都荣城，双方最终是2-2握手言和。这场比赛呢，张玉宁是状态比较火热啊，帮助球队是一度两球领先，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出现了防线的松动哈，被对手连追了两球绝平，错失客场全取三分的机会。那么经历了这场客场绝平的较量，北京国安今天晚上将重返主场工人体育场，在19:35的时候迎来中超第21轮跟浙江队的对决。那请梁老来帮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0: 实话说，那天打成都啊，虽然人家排名比我们领先很多，
1: 嗯，
0: 但是呢，现在的中超其实都是半斤八两，对吧？谁也没比谁更强。那老牌劲旅们也一直在十名上下啊，7-8到11-12在那徘徊着。无论是这个中赫啊，还是山东上海的两支队伍，其实都在徘徊着。这所谓四支老牌的这个劲旅的，都不过如此了。
1: 嗯，
0: 所以今年的这个整个这个局面就是罚分，我觉得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洗牌啊，要打乱这个原来的这种结构，让所谓的弱队有奔头啊，让所谓的强队你也不能有懈怠。所以那场比赛打2-0领先让人刀回去，其实就跟今天咱们北京的这场比赛一样。因为那天跟成都比赛之前，成都的那个暴雨还没来啊，那一组暴雨还没来，成都呢那几天始终在37-8，就是像北京现在的这个湿度差不多，而比北京的温度还要高上个2-3。那时候不都说在42度嘛，是吧？磕个鸡蛋都能熟在地下，所以那个体能和这个热度，是对人最大的考验。那么人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主场之力吧，在那么样不利的局面下，他们呢想求生的欲望可能比我们更强烈，而我们在2-0领先之后，心态上刚才你说的有所松动，
1: 对，
0: 而体能上呢又跟不上，所以这两下子一来，这个丢一个，然后那第二个想再努，想把那个泄下去的那口气再提上来，在短短的十几分钟之内是不太可能的。竞技体育都是这样，你必须自始至终啊，老话说的不错眼珠的保持每一秒的高度集中，说每分钟的高度集中都来不及。
1: 嗯，
0: 所以那场比赛呢被对手追平也是正常的，何况人家实力并不弱。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现在呢，浙江啊，这是两支绿色的队伍啊，都穿绿色队伍。
1: 对，
0: 今天我们肯定穿绿的，对方肯定要改颜色，它不是红就是白吧。那么这两支队伍的相撞呢，这几年其实浙江绿城成绩能力都一般，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你除了天气这个原因之外，没有什么理由我们要输给对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打平都算输。所以这样的比赛呢，我觉得即使这样的天气，现在我们的虽然有人员上的伤病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是这句话，说你多一个西哲，这支队伍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不会是这样。所以现在大家的能力相互的这个补台，应该能够保持这支队伍自有能力上的一定的实力。
1: 嗯，
0: 所以对阵浙江，我觉得不会是就是非常艰难的，我甚至都不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1: 嗯，
0: 但愿我不是乌鸦嘴哈，
1: 绝对不是，主场必须顺利拿下啊。
0: 对，
1: 我们看到燕林说北京国安肯定厉害。

0: 对吧？
1: 对，
0: 嗯嗯嗯。
1: 我们看到晨晨说，今天能去工体的都是斗士，因为太热了哈。
0: 啊啊，
1: 对。那北京国安今天上座率估计不会太低，国安真是有着最好的球迷哈，不管什么天气都会去给我们的主队加油。
0: 刘文正说哈，说今儿看到一位博主还到这香港的那个启德球场，是吧？那样的球场就是那种带空调的。是的，还有人说北京是不是能装上一个空调？所以我现在就今天我还在想着一个，其实出门去买萝卜去哈。
1: 嗯，为什么？
0: 就是买
1: 哦，抱着
0: 不是买个萝卜，萝卜这回家炖个萝卜哈，
1: 哦、
0: 就大夏天的去去火哈。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热劲儿，我就想到今儿晚上的比赛。你看欧洲，咱们我就想，当时我就想到这个、这个话题。欧洲除了今年哈，有些局部的地方热一些，但是你像北欧。那是绝对不会热啊，其实欧洲热主要是南欧啊，就原来就是意大利啊，什么这一带啊，克罗地亚的一些某些地方，但是这个西欧原来也没有那么热，今年局部有热了一阵，但最近又好了。
1: 对，
0: 就是人家那个所谓的热，就是因为有了36-37度啊，晚上其实他们都是在20度上下，现在又都回到晚上，比如北欧啊。刚有这个家里人去了，说北欧现在晚上都16-17度，你就得晚上必须穿一件运动服或者是什么冲锋衣，就是这样的天气，他们都不在五大联赛都不在夏天。说为什么？说那样对运动员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心肺功能
0: 啊是有害的。我的妈呀，他们宁可在冬天比赛，大雪天儿是吧？
1: 哪怕冻着点儿、冷点儿、
0: 冷点儿，他
1: 多穿点儿、
0: 多穿点儿，一活动起来他就能够好了。
1: 是
0: 说这你要是这么热的天儿，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所以我们老把这比赛定在这个夏天儿。

0: 人怎么受得了？还要去广州比赛，
1: 得中暑，
0: 得中暑。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中国足协能不能调整调整，是吧？因为我们夏天，在现有的有中超球队的城市，没什么凉快地儿，都是你说哪儿？武汉，
1: 对
0: 啊，广州、
1: 大连，稍微好一点，
0: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其实也该热还热，是吧？所以那个湿度也不减，海边，所以这今天晚上我就是担心这所有的队员吧，替他们的这个，尤其这么一说，赢不赢的都不
1: 别太拼是吧？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对，就是赢不赢的都不吃劲，对吧？就保重身体，因为我们后边还有稍微凉快一点，还有一些重要的比赛。因为今年你说你要去拿冠军也不太可能了，按我们的实力掉队，说落到降级区也不太可能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干脆就是休生啊，养息，养息，那么养生球吧，对吧？
1: 是
0: 打出自己的东西就完了。
1: 南极说今儿平局的面大
0: 啊，
1: 是因为天气吗？
0: 对。
1: 孙东林说战高温，我安只要做好自身稳定发挥，相信球队全力以赴去力争拿下没问题啊。我是刘文正说今晚看看王玉栋的表现。
0: 对。说上轮是因为阵容关，这个客场逼平了领头羊啊。阵容不整的关啊，现在你说阵容不整吗？我们的这个阵容，好，刚才我说了，你说你差一个西哲，说这支队伍就缺了一大腿，咔嚓就陷下去了，不一定。
1: 是。我们再来说说女足方面哈，最近新一期的中国女足集训名单出炉了，安特米利西奇依旧是带队，王霜、张琳艳、姚伟领衔。那球队呢会从8月7号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亚运会的冲刺备战节奏。那根据中国足协女子足球竞训的计划，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7号到10月3号期间在苏州还有日本来组织集训，要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女足比赛。那根据这个亚运会女足比赛的规则呢，12支足球队是被分成3个小组。小组前两名还有成�y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总共8支队伍晋级淘汰赛。那中国女足亚运会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中国香港同在一个小组。亚运会女足的比赛是从9月14号开始。
0: 对，他这个比赛都会提前，因为正式的开幕式好像是9月19号，是吧？那时候日本的天也不，你别看到9月下旬也不凉快，是吧？
1: 是。
0: 他跟上海啊、浙江啊，这个温度都差不多。中国女足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唯一的这个要得就是比赛的机会太少，所以这一次也并没有派什么 U23 U 什么十几，就是国家女足国家队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正好用这个机会去和我们的主要对手也是世界强队吧，你像无论日本女足东道主，他肯定是全主力阵容，那加上这个韩国队，是吧？我们都有机会和他们去交交手，这样的话呢也锻炼锻炼我们的这个队伍，免得我们常年集训却反而没有比赛的机会，特别是没有和强队交流的机会。真的亚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1: 而且我们对女足的期待其实非常大啊。
0: 非常高，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虽然是它不像说男足，你听上去男足因为我们前面的队伍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是吧？在前面有90多支队伍呢。但中国女足呢，但是它强队就这么10来支，对吧？我们现在排在10名开外左右啊。你要往前努一努呢，其实努到进入前8，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了。但是你再往前走，保持在前8，那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这个突然的一个爆发。
2: 赛场直通车，
1: 赛场直通车，我们来聚焦篮球方面的消息。先来说说女篮，中国女篮日前是奔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了海外拉练，那在当地呢也是进行了4场比赛，在2场内部的教学赛当中，中国队先是以68-75不敌澳大利亚队，又以89-86战胜了日本队。那之后呢，中国队也是在约翰凯恩体育馆跟澳大利亚队展开了2场公开热身赛，那尽管告负，但是这2场的分差都只有2分，那也就是说3场跟现世界排名第3的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国队是一共输了11分哈。
0: 主教练龚鲁明也说。

0: 啊，比利时，然后还有谁，就该中国了。
1: 嗯，
0: 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是排在世界第六，是吧？所以我们呢，其实和这些强队有差距，但也不是说就是差距那么的大。
1: 嗯，
0: 现在这些这个最近这一年多吧，对老帅龚鲁明，这个人员的调配，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比如说这个几位老将的后卫线，两位老将的离开，包括李梦一直不能入选等等吧，其实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当然现在两名主力中锋还都在外面打球，是吧？李月汝和这个小陈。现在问题就在于把这些人回来之后怎么去捏合，特别是这个龚指导自己也明白，就是这个身体对抗，我们

0: 而且四场比赛球队内线的命中率保持在60%到70%，场均三分球的命中率是40%。所以说，尽管坐拥内线高度的这个优势哈，但是队伍由守转攻的反击的效率还是有待提高的。
1: 他慢呢，对吧？你现在你不就算李月汝回来，他速度可能会快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也不属于灵巧型的中锋啊。
0: 是，而且对方的这个也是比较高强度的身体对抗。
1: 对。
0: 我们再来说男篮哈。北京时间7月27号，国际篮联官方宣布，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主场对阵黎巴嫩男篮的比赛地点已经确定，是在8月31号，在诸暨的西施篮球中心来进行。那目前呢，中国男篮已经进入到了世预赛的第二阶段，中国男篮的同组对手是卡塔尔男篮、黎巴嫩男篮，还有沙特阿拉伯男篮。那四支球队呢，将会展开主客场双循环的较量。那在第一阶段当中，中国男篮是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所以说要想取得世界杯门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需要认真的对待。因为按照规则，第二阶段各组的前三名会获得正赛的资格。那由于第一阶段的成绩会带到第二阶段，那第一阶段已经输掉3场比赛的中国男篮是没有太多的容错空间了。
1: 哎呀，简单的说吧，你面对的这三个对手，就是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就刚才你说的不能有那很小的容错空间，就是可能输一场都是致命的啊。那最好你就是把这个所有6场主客场你全都赢下来。但是原来我们觉得问题不大，以曾经的亚洲篮坛男篮这个篮坛霸主中国队来说都问题不大，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人家规划的球员都很多，你卡塔尔也规划，这个黎巴嫩也有规划，这个沙特也有规划。他规划之后，虽然他规划的都不是什么顶尖的球员，但是如果这种规划来的球员就像我们 CBA 里的一些外援一样，那你这一个队里有那么一个半个的，也够你喝一壶的。所以稍有闪失就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的考验还是不小的。当然为了应对这个正式的啊最要劲儿的比赛，要和弦的比赛了，因为你其实我们错就错在连着输了2场韩国队，所以主客场都输给了韩国队，所以这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被动，就必须要啊想尽一切办法。所以这个队伍呢现在又开始调整了啊，这个也回来了，那个没进去等等。所以我觉得赶紧的吧，老叔啊，
0: 加把劲儿，
1: 加把劲儿，郭导这个人员的调配，其实因为你在国内上谁，其实都可以，因为这些队员互相之间，因为就是国内的球员，他们在 CBA 当中大家都非常了解，即使这次没入选国，就是以前啊，就是前一阵没入选国家队的，无论是胡明轩啊，还是赵睿，他们都对队伍非常了解，对吧？你前一段打这些韩国队，他们什么赵睿都没上，但是去年打那场那个亚洲杯的时候，那赵睿的精彩的表现，对吧？是谁没当然谁也没想到他后来又伤了啊，但没有受伤之前，那表现的是多么的英勇，所以真是期待吧，弄出一支，状态能够，现在不行了，小曾又不行了，是吧？小曾这次集训当中又出现了伤病。这现在得上美国治病去了，所以现在包括我都担心CBA 再开赛，小曾肯定代表国家队这回是没戏了，代表这个首钢队去打 CBA 可能都得相当的恢复期。当然先说回国家队吧，就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在亚运会之前吧，这支队伍我觉得得保持一个往上去的这个势头，不能再犹豫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就说你前面，这个老叔郭指导有试阵容的这个，就是嫌疑。现在只能说嫌疑，就是你那么重要的比赛还在试阵容，那你为什么不能找那个最成熟的、心里最有数的那些队员呢？所以希望，这个南极不是说吗？除了铁腕志军以外，没有其他的。对，这个其实现在无论是什么项目，你。说是职业联赛，你也得啊有这个铁腕的这个更衣室啊。男篮现在其实已经在悬崖上了啊。
0: 对，就甭管您这世界杯打成什么样，您得先拿到门票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孙东龄说，中国男篮排兵用人应当用对比赛是重点，那做好自己的稳定发挥，拼出自身去力争创佳音，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哈。用户6987说，中国男篮挺威的，真不看好。梁老师您说呢？是梁老师不刚说了吗？
1: 刚说完，
0: 悬崖边上了，
1: 不是就在悬崖上呢，还没到边上，是吧？在悬崖上站那儿了，
0: 所以跟黎巴嫩那场先打好，
1: 对对，
0: 往后少一步，
1: 对，就31，哎，几号？
0: 8月30日，
1: 8月30日，对，就这个月嘛，31号，31号啊，31号，这7月大，8月大，是吧？两个都是大月份，所以而当然我们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个。现因为我们曾经在长沙啊有过那种非常辉煌震撼的时刻，是吧？所以也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够啊在这个诸暨，也能，因为诸暨这个地方也是
0: 福地，是吧？
1: 福地啊，CBA 也在那儿举行过，是吧？
0: 稍微给我们带来点惊喜。
1: 对对对，用户1528说支持您的观点，抗击打能力和拼搏不放弃，这指的中国女篮，其实男篮也是一样。
0: 三大球现在都是这样哈。我是刘文正说，日本的亚运会咱们看看咱们三大球男女项目到底差距在哪里。对，这算是中考，因为是亚洲区的这个最高水平嘛，也是检验三大球我们的体训，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职业联赛啊，都是一次检验。
1: 所以他刚才不是说嘛，看了咱们和日本男排的比赛，差距这么大吗？
0: 真的就是这么大呀。
1: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但是看完这场比赛哦，
0: 对，后面我们会说到跟男排的比赛，最终这个中国男排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8名。
1: 嗯，
0: 其实确实是真实实力的。
1: 你要没有这个东道主，你这第八名都拿不到。
0: 总决赛都参加不了
1: 。
0: 是，我们来说说 CBA 哈，来说说选秀先。7月28号，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电竞中心举行，共有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宋新浩是在第一顺位被龙狮俱乐部选中了。那北控呢是用第8顺位选中了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柳瑞。那这个 CBA 选秀大会已经是从2015年创立以来，今年是第12届了。那这次是共有69名球员符合资格，但是本届选秀出现了大量球队弃权的情况，这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球迷的讨论哈。第一轮是20个顺位，其中7个顺位的球队直接弃权，第二轮弃权现象更加突出，同样是20个顺位，只有5支俱乐部挑选了球员，剩下的15个顺位全都弃权。那咱北汽也是宣布弃权了。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选秀对这个 CBA 来说，真的就像说我们老弄这个全明星周末啊，我那时候就说我们的全明星周末就是多少有点这个东施效颦，是吧？
0: 学 NBA 嘛，
1: 学 NBA， 学人家那个，那是一个节日，那是就是中国人不希望看这个热闹的这纯粹的表演的东西，是吧？我们得玩真的啊！为什么你到那好多地方去看那赌场，中国人多，他生性好赌，我就得瞧真的啊！这，你这个就是有那个美国有那个拳击，就那种拳击，就带有表演性的那个拳击比赛，你搁中国肯定没人看，你假的，你表演我看你干嘛？那不是杂技吗？对吧？你看打的血丝呼啦的，咣咣摔，其实那是表演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学了半天，就学不像。所以这个比赛呢，就是这个选秀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觉得首钢很务实，我现在自己培养的队员还上不了场呢，这有顶薪范子铭都上不了场，我再选了一个队员，我就算花不了多少钱，我买的没用啊。
0: 对，也跟不上 CBA 的比赛强度，
1: 对、
0: 作用也跟 NBA 的这个状元是没法比的。
1: 没法比的，人那状元去了就能比赛。当然，我们这儿也有一些队员，就是原来是这个，你说赵百清现在也是香饽饽，是吧？
0: 对，
1: 这个江苏的这赵百清，那他就是大学生选秀来的，但是这样的队员呢，确确实实并不很多，所以我觉得首钢。放弃这个选秀的权利，有自己的考虑，
0: 是、
1: 没有必要去说，嘿，你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家用不上的，是吧？
0: 对，孙东龄说北控张帆签约球队属正常，那咱来说说北控哈。7月30号，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是和外援李乐完成了续约，那同时新外援贾尔斯是加盟了球队。那李乐是从2023至2024赛季登陆 CBA 以来，已经为北控是效力了3个赛季。那在上个赛季的时候，他场均贡献22.6分，而且多次上演了关键 绝杀，他也是一个核心球员哈。那贾尔斯是 NBA 首轮秀出身，上赛季效力江苏队，场均拿下了20分9.4个篮板，全能的这个内线攻防属性哈，也能够有效的充实球队的内线轮换的深度。那另外呢，说到教练哈，7月28号的时候，他们也是官宣了新赛季的教练组，哈里斯马克普洛斯是出任了主教练。那他也是拥有超过20年执教经验，并且深谙 CBA 赛场。他曾经带领宁波男篮是首次闯入过季后赛。那同时，前国手张兆旭和少帅韩硕将会担任助理教练。那张兆旭将会专注于内线训练和防守体系打磨，而且会充当沟通的桥梁。那韩硕呢，则是凭借丰富的执教履历，在把控比赛节奏，还有与调教球员等方面来辅佐球队。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北京控股男篮又是官宣和张帆续约哈。
1: 嗯，而且这续约好像是2+1啊。
0: 嗯。
1: 时间还挺长。先看这个，我刚才在节目开始说了，先看这个教练组。这个教练组确实，有人说是因为总监。

0: 就给人薅来了，
1: 连锅端过来了、
0: 连锅端过来了。教练组其实要这么说，因为上一个赛季其实我们的曾经首钢队的啊，也后来又到了北控，这个小刘，现在已经是老刘了，是吧？
1: 嗯，
0: 也跟着回来了。我觉得他跟着回来，他对这支队伍更了解。加上韩硕，这韩硕上个赛季和上上个赛季都是主教练，都是四川队的主教练，也是八一队的名将，也是著名的国内的这个后卫，所以应该说，刘晓宇加上这个韩硕，应该对北京北控队的后卫线有极大的帮助啊。我不知道晓宇最后签的是队员兼教练还是怎样，反正上个赛季。他时不时的上一下，在宁波队
1: 球员兼助理教练。
0: 对，他上个赛季在那边是这个职责啊，这个职务，所以他时不时上场呢，还真的有的时候能表现。只是说他的那个三分球不是在随时都有哈、啊，更主要的是他把控节奏。所以韩旭，韩硕加上小雨，的这个到来啊。对这支队伍的教练组应该提升很大，包括张兆旭，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曾经的国内著名的中锋啊。张帆，你刚才说了这个续约了，本来上个赛季确确实实这是并不是队员自己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教练本身的问题，就俩人合不来，你知道吗？你就是你说你啊，更衣室的问题，就是没合得来，这东西你说非要弄出一个对和错。反正你现在得走一个，那上赛季的主教练离开了，那你张帆肯定是可以回来的。问题不在于张帆这个位置，就是其实是主教练从天津啊，不是在他之前，天津那俩就来了，按道理他也应该熟悉哈、天津的这个双子星，在天津的时候，他们那个三分球确实，金鑫他们都相当不错，怎么到了这个北控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北控这盘棋，我个人认为自始至终就没盘活，你知道吗？就是就没盘活，所以到现在这个新任的外教来了以后，是不是能在这个几名中国的助理教练的提醒啊和顾问参谋下，哎，能够打造一支更加适应 CBA 各支队伍的这样一支队伍，就是我们得适应各支队伍，同时又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能力。现在就是我们自己那劲儿还没使出来呢，这比赛哟怎么就输了呢？
1: 嗯，
0: 所以有些比赛我们真是输得莫名其妙。
1: 就是我们总把这个晋级的命运掌握在别的球队的手中。
0: 对。对

来自主席因凡蒂诺的一篇声明，确认将不再推进这个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他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的意见之后，情况已经变得明朗。这个项目引发了某种性质的分歧，无论支持度如何，这种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那之前国际足联是表示呢，要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而且还要向外部的投资者来出售这个公司的部分主权。那此后呢，我们看到欧足联包括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的足联，还有咱们的亚足联也在今天都是发表了声明，公开发

0: 对吧？得有一人打一电话说，说咱聊聊这事儿啊，你就给了这个面了。就这毫无原则，这不草台班子干的事儿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国际足联在做出任何的决定，你都会觉得，哎，这正常，
1: 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嗯，
0: 但是这么多这个地区的协会啊，洲际的这个协会已经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了。所以他肯定也不得不收回这个计划。真的，如果有一天人说我们不跟你玩了，
1: 嗯，
0: 对吧？你说欧足联人家单成立一个组织，就是联合亚足联，联合这个联合那个啊，欧足联联合亚足联啊，中北美的足联啊，人家非洲足联人弄一个，哎呦，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召开了赛事信息发布会，也宣布包括辛纳还有萨巴伦卡在内的世界顶级球员都将会出战今年的中网。那与此同时呢，组委会也是同步发布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还有园区配套、文创开发以及商业合作等多项核心信息。那为期四周的中网嘉年华的完整规划也是正式揭晓了。那另外呢，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票务工作是明确了时间节点，在8月5号的10点，中网的门票是正式开售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想去现场看比赛的。
1: 第五大联赛嘛，第五大网球
0: 关注度越来越高了。
1: 对对对，挺好，挺好啊！慢慢慢慢养，这事儿不能说半途而废啊！已经坚持这么多年了，挺好的。
0: 再来说男排啊，7月29号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在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打响，主场作战的中国男排以大比分1-3不敌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日本男排，止步八强。那根据他这个赛事规则哈，四分之一决赛落败的四支队伍不再进行排位赛，最终的排名是根据分站赛的总成绩来划定。那因为咱们在分站赛的总成绩是排在第18位，最后一位，所以咱们就直接落在了第8位。
1: 对，其实想一想，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比赛中还是不错的啊。我们战胜了进入前，就我们就赢了一场，在那边比赛里，就是赢的，现在进入第前4名的波兰队。我们赢了一场，就这一场，还赢了波兰。对吧？那波兰是战胜了乌克兰队进入的前4名，乌克兰其实不是赢的这个波兰队，所以说中国男排呢有一定能力，但是你纵观这么一个系列赛，你打下来，你不像人家日本，说我打了12场比赛全赢，对吧？到现在人家还没输呢，然后第13场赢了中国队，就我们来看到了和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其实真的。最近的这20多年到将近30年吧，94年的时候，我印象中这不是30多年前嘛，当时汪家伟，中国男排的名将汪家伟，94年以后接手的这个国家队，还赢过一次日本队。在这之后，我们这30多年基本上在正式比赛中再也没有赢过日本队，这是事实啊，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那么中国男排为什么赢不了日本队呢？其实就是我老说的一个观点，就是观念上。你看日本队，我们一直在追求大型化，但是这个大型化就影响了我们，一样跟篮球一样，足球一样，大型化之后影响了我们的柔韧度和灵巧度，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摆脱。和突破的能力，这跟3个项目都是一样。虽然这个是隔网的项目，没有身体接触，但是我们的灵巧度明显的下降。你看，足球和排球、篮球是一样的。我们看日本男篮、日本男排、日本男足，都是和我们中国队比，他们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怎么一交手你就玩不过人家呢？就这个男排这支队伍，你看。在那天在转播的时候，特别是第一局我们战胜对手，这个转播的这个解说员以及嘉宾都在说他们身高不如我们，他们身高不如我们，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就是突破，最后人家后三局赢你的全是突破了你的身高，突破了你的篮网，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根儿，没走上正轨。足球一样，我们老说我们速度、力量、身高都比日本队强，那怎么你就赢不了的呢？对吧？篮球，那你更是如此了。他哪个队员的他平均身高永远超不过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老在这个自身条件上去做文章，而要在这个足球也好、篮球也好、排球也好，他的这个项目本身的魂上、内涵上去做文章。
0: 对，所以说三大球其实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的。
1: 所以人家日本队12连胜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那这个谁7850说一言难尽呢？男排心态太不好了，关键时刻看得出来慌得不行。
0: 这主要是因为你技术也不到位，没有这个实力，所以你在关键时刻才会心慌。
1: 对，你的心慌是因为你心里没底嘛？
0: 对，
1: 对吧？当然，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在关注我们自己中超联赛的同时，今天有日本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看看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中日本队也战胜了美国队，看看他今儿还能不能赢美国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睿代表实习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0: 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

0: 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 快递，快递！
2: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3: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2: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3: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2: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你看。

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江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连续14年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最多，北京成为名副其实全球500强之都。
2: 昨天，北京电网最大负荷接近历史极值，电力部门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保障居民正常用电。
3: 今年7月，北京雷雨19次，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8月初仍将雷雨频繁。
2: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开始施行，要求贷款息费成本透明化。记者实地探访落地情况。
3: 最低票价98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放购票。
2: 因为遭到欧洲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国际足联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的提案。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老师，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今天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整体不大，局地的降雨量呢可能稍大一些，有个1-20毫米。目前呢，全市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呢，外出活动呢需要注意一下。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明天呢就是周日了，天空云量依然会比较多，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预计啊，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可达中雨量级，部分地区呢有可能会出现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

0: 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40%。
1: 今天已经是八月的第一天，这种闷热的天气持续在线，最高气温34摄氏度，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未来三天受到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雷雨天气依旧频繁，降雨叠加区域位于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下周前期仍然处于多雨时段，请您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闷热天气持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注意饮食安全，年老体弱人群避免在午间高温时段户外活动。
1: 这个夏天的天气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除了闷热还有雷电和雷阵雨。那昨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而统计显示七月份北京市气象台总计发布了13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一次雷电蓝色预警，雷电预警多达14次，七月份出现雷雨天气19次，远多于去年的9次。
0: 那么为什么这个七月雷雨如此频繁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从7月4号开始，有冷涡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一直持续到8号才逐渐移出。
1: 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之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一直到8月6号，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北京将连续多日处于雷雨频繁的状态当中。因为副热带高压随时都可能会摆动，如果有相对明显的扰动和触发，就会下一场雷雨。
1: 不过虽然雷雨频繁，但是雨水浇不灭高温，雨下完了天气继续闷热，相当于天气就在闷热还有雷雨之间频繁切换，所以还要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

0: 和融资成本上限公示，其中清楚写明了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经营贷等不同类别贷款的成本上限。工作人员详解了这份公示的内涵。
1: 个人经营贷吗？年化利率上限为6%吗？不是，
2: 但有可能每个人呢，它属于个性化。比如说我是4，您可能就是3，但是最高咱俩都不能超过6。
0: 在银行门口，记者碰到了恰巧来咨询相关业务的市民朱先生。
3: 最近啊，我的那个子女啊，想这个换二套房，需要走银行贷点款。今天呢，就来到银行呢来了解一下。通过了解呢，我们感觉到啊，贷款呢是更清楚了，更透明了，让我们市民呢，心里更有底了。
0: 8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了10多家银行网点，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等。由于当天恰逢周末，部分银行网点调休，但多数都已经在显要位置，对监管部门发布的贷款新规做了落地公示。总体来看，国有大行的经营贷和消费贷平均年化成本上限为6%，个人住房贷款为5年期及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事实上，本次贷款利息覆盖了房贷、消费贷、经营贷、信用卡分期、线上购物分期、小贷等几乎所有个人贷款场景。而在执行层面，监管部门要求实现全覆盖，也就是说，除了银行以外，包括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小贷公司等都要遵守这一新规。1号上午，记者致电了消费金融公司兆联金融。
4: 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包括正常履约情形下的由您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征信服务费等，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货有成本。如果您有需要，可以点击我们 APP 去申请，申请了额度之后，页面上就会显示您的费用收取情况。
0: 央行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我国约5.2亿人有个人贷款记录，占总人口的约37%，主要分为房贷、消费贷、经营贷三大类。虽然我国贷款市场发展迅速，但个人贷款业务在息费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今天起实行的新规将有利于保障贷款客户的知情权，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5: 对于个人来说，在这项政策正式实施以后，不论是线上申请贷款还是线下申请贷款，都需要在签署借款合同前认真阅读明示表，对贷款利息、相关费用的收取标准、收取主体等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再申请贷款，从而让自己明明白白的消费，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我们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一般来说，7月份是楼市比较平淡的交易期。就北京的市场来说，中心城区新开楼盘大面积改善性房源受到了众多购房者的青睐，二手房交易整体表现良好，核心地段房屋买卖保持较好的流动性，置换改善需求进一步带动市场活跃向好。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7: 进来呢，第一感觉这个四居室挺符合我们家的这个现状，有老人，有小孩，还有我们夫妻俩，这样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感觉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8: 49岁的王女士正在和女儿看一套112平方米的新房样板间，这套方方正正的四居室也是他们刚刚签约买下的同类户型。王女士表示，原本以为四居室的设计会比较紧凑，可是实际看下来，感觉得房率还挺高的。
7: 确实显着挺大的，而且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个面积挺适合我们家，而且对于我平时打扫卫生来说，还节省了好多时间。
8: 记者了解到，这个楼盘自6月底开盘销售以来，面向市场推出了540多套新房，除了99平方米的主力户型以外，112平方米以上的大面积房源也得到了很多改善型家庭的青睐。
7: 很短时间内呢，就决定把这个房子定下来，然后从这个首付的比例，还有贷款的利率上，我们也觉得比较合理。
9: 包括置换的客户，包括二套改善的客户，那现在需求量是明显有增多的。
8: 虽然7月份属于传统楼市的淡季，但一些热点区域的改善性。

0: 想的说直接一步到位换个大点房子。
1: 销售人员介绍说，这个楼盘位于东四环与东五环之间，是这个区域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新开楼盘，项目的稀缺性也成为保持市场热度的原因之一。
2: 第四代的住宅不管是从层高呀，包括得房率上面来讲都是非常优越的，所以说呢，很多手上资金比较充足的这些改善客户，他现在其实是非常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买单的。
1: 家住海淀区双榆树东里的王女士，由于目前居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所以想换一个带电梯的、面积再大一点的房子。
3: 再过几年腿脚不一定那么利索了，所以虽然是三层，我也上楼也费劲了，所以呢就有那个意向，就想那个换一带电梯的。
1: 这几天在经纪人的陪同下，王女士看了不少附近的房子。这套65平方米的两居室，格局方正，还有两个阳台，
3: 进来以后就能住，都装修的也挺好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有这个意向，还是得买一个这种房子。
1: 综合来看，二手房方面，七月份总体交易情况好于预期。位于海淀区科学院南路的一家中介机构，全月的成交量达到了12套。房地产经纪人表示，一些家庭会选择暑假期间完成换房计划，而且从近期客户面谈的情况来看，买卖双方的谈判意愿都比较强烈，从而带动了原本较为冷清的暑期市场。
4: 需求明确的客户出手都比较果断嘛，业主也是价格比较稳定啊，接受市场价，市场价就可以成交，所以大家都比较痛快，成交还比预期的真是不好了很多。
1: 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30号，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3000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2%，表现出更好的市场韧性。
5: 我们再来关注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球100多支顶尖科创团队携自研机器人同台角逐，50项赛项看点密集。目前赛事门票已经正式开售，票务信息显示，票价从98元到670元不等。
6: 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京东娱乐票务、秀动、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等平台购票，也可以拨打热线400-600-2008了解更多详情。
5: 本届赛事全面扩容提质，设置了竞技赛、场景赛两大板块。比如追求速度和力量竞技的观众不可错过田径赛场，100米、400米、1500米、4×100米等项目呢，全都采用全自主竞赛模式，不需要人工遥控干预，机器人自主辨识赛道，动态调整行进姿态，灵活避让沿途障碍，全力冲刺的竞技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6: 今年赛事既有精彩激烈的自由搏击等经典项目，还全新增设了举重、拔河、投壶、乒乓球四大对抗赛项。乒乓球考验机器人毫秒级手眼协同能力，机器人自主预判走位、挥拍、攻防回合、悬念迭起。举重、拔河直观展现机身负重与稳定控制水平。
5: 双人舞单元当中，机器人搭档演绎华尔兹、桑巴，复刻流畅的舞蹈韵律。霹雳舞、嘻哈等街舞项目当中，机器人跟随节拍精准卡点。太极拳、传统自选拳复刻白鹤亮翅等经典的武术招式，传统非遗美学和智能科技在竞技舞台深度交融。足球场上，机器人精准完成传球、卡位、拦截、射门全套动作，攻防节奏紧凑，反转对局层出不穷。
6: 再来关注文化探访微纪实专题片《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记》，最近在北京开机。节目跟随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单霁翔的脚步，深入东城街巷，用影像来回答老城如何新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东城搞了一个微风露台计划，人家有条件登上露台来喝茶呀，就看着周围的景观。
8: 本季《老善走东城》节目全新升级，以老城换新为切口，聚焦老城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开机发布会上，单霁翔谈起东城区近几年的变化如数家珍。
7: 比如像地下城，原来我印象地下城80年代开放过，它就是做商业小商品，到里面买一些服装，买一些纪念品，但是现在地下城变成博物馆
9: 物馆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并且还是一个跟现代科技结合航天事业的博物馆，这些都是过去没有想到的。比如胡同美术馆，我就去找胡同美术馆在什么地方，后来小朋友告诉我，胡同美术馆就这条胡同就是美术馆，它的墙上的绘画呀，它的小空间呢，微花园呢，

0: 啊，这些不走进去就是感受不到这种魅力，也没有这种惊喜。
1: 自2023年以来，老善走东城系列 IP 已经连续推出四季。本期节目将从东城区院落胡同的细微变化入手，通过单霁翔的行走探访，展现会馆群落、水系生态、胡同街巷、共生院落、商圈街区、老旧厂房、文物古建等八个方面的变化。节目中还将呈现规划设计师、文化学者、修缮工匠、当地居民等多元视角，同时适度使用 AIGC 技术动态还原历史场景。
0: 我觉得应该叫人们知道，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一样的机构，叫更多的市民能够有自豪感，更多的游客参观者能够感受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地区，来了不愿意走，走了还叫来。
1: 本期节目将在本台北京卫视和纪实频道同步播出，同时在新媒体平台传播，在社交平台上推动互动参与，让东城故事从胡同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
2: 我们这部《老善走东城城市换新季》共计八集，每集15分钟，预计是9月中下旬播出。通过这种老城故事的讲解，展现东城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文化魅力。
3: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了解到，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称北京地下城，今天恢复对外开放。本次改造完成之后，参观入口调整为从西兴隆街进入，原同乐胡同入口关闭。
4: 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今年5月12号，北京地下城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被打造成为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
3: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随着京张高铁周边清河高铁站都市枢纽场景营造项目完工，清河站地区周边焕新亮相。
4: 在清河站东广场新增的连片便民座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空间，全新打造的文化墙让人瞬间带入京张铁路的百年变迁历史，感受到岁月沉淀的厚重。老站房周边环境同步升级，以葱郁翠树点缀百年历史，将历史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景观设计与空间营造。
3: 项目从去年12月启动施工，聚焦清河站沿线长期存在的断头路、慢行不畅、绿地不足、环境杂乱等城市痛点，围绕道路连通、公园提质、慢行优化、景观塑造实施一体化建设，让枢纽周边从通道型空间变为宜居型场景。
4: 暑期以来，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北京警方结合近期涉票务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与大型活动安保实践，从反诈、入场、散场三方面发布安全提示。
3: 在票务方面，警方提示购票必须要选择官方的正规平台，拒绝个人私转、社群代购，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不点击未知链接。近期的典型案例当中显示，有市民在社交平台求票的时候被诱导对接虚假客服，以定金、补录付款等名义多次收费，再以信誉核验为由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并且开启了屏幕共享，最终被远程操控转账。
4: 另外，有市民购买明星周边产品的时候，点击虚假链接付款之后，对方以账户冻结为由诱导下载远程控制软件，企图盗刷。
3: 入场方面，北京警方在国家体育场五棵松场馆推出了分区、分色、分站、分门的管理机制，门票、坐席、检票口按照红、黄、蓝、绿分颜色来对应，观众对应门票的颜色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入口和坐区。
4: 散场方面，警方已经建立分区错峰疏散机制，现场警力和工作人员将分区域引导单向通行，观众应当遵从指引，有序离场，不扎堆，不长时间逗留，返程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网约车必须前往指定区域乘坐。
3: 再来说说月球上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正式启动，记者实地走进展区内的月球基地，为大家一探究竟。
4: 2.3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厅内，40多项互动体验项目错落分布，带您沉浸式感受星际航行的震撼。现场还特别邀请了国防科技领域等专家开设科普大讲堂，给大家带来生动的科普课与思政课。
3: 再来关注，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大中小学生实景大思政课活动，依托管校深度联动、创新运用场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等沉浸式的教育形式，让红色历史变得更加真切可感。
4: 当天，场馆的尾厅铺设了8.1米红色主题长卷，大中小学生有序接力创作，结合情景演绎内容，手绘军人战士、之前群众等红色形象，以斑斓色彩描绘强军兴国、山河无恙的美好图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因为遭到欧洲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国际足联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的提案。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5: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6: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7: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8: 什么联系？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9: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0: 您的消费32元。
9: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1: 张二，走，观云阁啊！
9: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2: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4: 贫僧修心不修房。
1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4: 何为全包员？
1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4: 当真？
1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4: 贫僧先打为敬。
1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信息发布会，昨天晚上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现场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且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6: 2026年中网组委会将以中网为核心，打造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9月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 率先开打。9月21号起，全球的业余高手将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参加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北京国网站的比赛。9月28号到10月11号，万众瞩目的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式开打。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去年中网成为了亚洲首个横跨3周的综合网球赛事，率先开赛的 ITF 青少年比赛受到了网球迷们的欢迎。
17: 去年的第一周超出我们预期，我们觉得这种青少年比赛其实不是那种主流嘛，过往大家都不太关注，但是去年的第一周就其实就很热闹，主要是这个小孩家庭来啊，然后到第一周的周末，到了女子那个少羽三的决赛半决赛的时候，布拉德广场就坐满了啊。其实青少年比赛它非常的贴近生活，孩子体验这网球文化，从身边的同龄的人更有助于培养他的网球爱好，所以去年这一周我们总结了一下，觉得非常的有必要。今年呢，我们就想把这个青少年比赛做得更加的有这种赛事的隆重感。我们今年把青少年纳入到了我们正儿八经球员的接待了，让他享受的都是顶级的球员的训练、康复、接待，然后呢赛场也会更充分。
16: 2026年中网顶级球星云集。发布会现场正式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男子方面，世界第一辛纳将连续第四年参赛。此外，今年法网新科冠军、首度加冕大满贯的世界第二兹维列夫，以及世界第四阿利亚西姆、世界第六德米纳尔、世界第七梅德韦杰夫及法网亚军排名首进前十的科伯利，

0: 牌的选手也确认参赛。女子方面，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按照目前的排名，坐拥四座大满贯的现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赛会前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福和安西莫娃，备受球迷喜爱的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和温网冠军诺斯科娃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据中网组委会介绍，中网将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了答谢广大球迷，8月5号到8月18号，中网注册会员将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此外，赛事通过丰富票务种类，满足球迷多元化需求。开票后将陆续推出双巅峰决赛套票、黄金周分时段通票和钻石盲盒等多种选择。李旭华介绍，
1: 我们把它细分了，然后票价会更灵活，大家会用更低的价格就能买到合适的场次，这样的话能更多的人欣赏这个比赛。所以今年整个票品设计上我们会很细致一点，然后价格呢会比去年是基本持平，还有票是略有下降啊，多种品类，然后还有一些各种时段的选择，还有大家都能够买到一些合适的票。
0: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提质升级，致力于为每一位入场的观众提供舒适的观赛体验。中网嘉年华园区体验也将全面换新。此外，今年中网官方特许商品矩阵将迎来全面扩容升级，为球迷带来全新的收藏和消费体验。随着赛期临近，更多参赛球员信息还将陆续发布。这场中网嘉年华将于金秋时节如约而至。
2: 近日，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组委会正式对外公布了本届赛事的完整赛程。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将会在8月8号拉开大幕，比赛持续到8月31号，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
3: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与竞技组两大板块，设置从6岁组到高考组共计14个竞赛组别，涵盖8人制、5人制、11人制多种赛制，既面向普通青少年自由组队，也接纳学校、青训俱乐部梯队参赛，覆盖不同水平的少年足球爱好者。
2: 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北京西城争霸赛昨天在西外文化休闲广场开赛，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4: 自从2024年首次结缘，超三联赛争霸赛已经连续第三年落户北京西城，本次赛事将在这个周末连续三天举行，18支国内顶尖的三人篮球俱乐部将齐聚京城，向着霸主头衔发起冲击。在揭幕战的比赛中，上海九世21-11战胜了贵州贵阳。随后进行的比赛中，面对强劲的对手上海恒沙裕民，北京控股三人篮球队拼尽了全力，最终12-21负于了对手。在下午进行的比赛中，北京控股22-4大胜了广东悦跑，这样在首日的比赛中他们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对于这场失利，北控的队员洪仲化表示，
5: 我觉得还是打得更合理一点吧，无论机会出现谁手上去，相约进攻就好了。可能今天老外的机会多一点，所以说他得分可能多一点，但是我明天我们国内球员需要更多站出来帮助他分担一点。
4: 北控的队员刘宇轩也表示，球队的进攻还有提升的空间，
6: 防守其实准备的挺好的，但是进攻方面还是没有准备好对面对我们进行高强度的防守吧，所以我们的进攻其实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后面的比赛遇到这种强队，对我们在进攻端的防守要多做准备。
4: 值得一提的是，北控男篮一线队的成员也来到了现场，为北控三人篮球队加油助威。北控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嘉诚说，
7: 北控男篮是一个大家庭吧，不管是我们五人、三人，还是包括青年队的这个小伙子们一起来为大家呐喊助威，我相信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定也会这个全线越来越好
4: 按照赛程，今天北控三人篮球队将继续出战小组赛，分别对阵湖北江巡和广

0: 营、保安、搬运工，各种工作都做过。最难熬的日子里，一家饭馆老板免费赠予的一碗面让他倍感温暖。2018年，程乃仓经营起老张面馆。创业之初，他就在玻璃门上贴出，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吃一碗热腾腾的面。8年来，他用2000碗免费面践行着传递温暖的承诺，带领更多人加入到帮助他人的行列中。欢迎收听郑磊为您采制的以一碗暖意守一城温柔。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盛夏的北京，烟火寻常，步履匆匆。在日坛北路的街巷里，记者见到了程乃仓，一个高高壮壮的西北汉子，好像总是笑着的浓眉大眼，让人感觉很温暖。
3: 我叫程乃仓，老张拉面店主，2007年来到北京。哎呀，就是很巧嘛，一起来北京北漂打工，有个亲戚介绍来北京当保安，然后从老家拿了500块钱，买了一张站票，就站了24小时，站到了北京。相对来说顺利，一个保安员嘛，那基本的工作干好，工资就是有点低，那会儿800块钱。干保安那儿以后，我说哎呀，这个工资有点低，我寻求好的发展，出去那儿不干了，找工作，经历的比较多，这个搬运工也干过。网约车司机也干过，然后去那个金融公司销售经理也干过啊，干了好多行业。找工作回来的时候，在那个安家楼附近有个三星面馆老板，下了公交车，他的店就在公交车旁边，还有点小雨。我说，哎，小伙子，你们是不是找工作刚回来？下了公交车，你们来店里坐会儿。说你吃没吃饭？我说那个还没吃呢。他说，那我给你下碗面吧。结账的时候，不用了，我反正卖不完，也今天要把这个食材要扔掉，不怕浪费了，给你们吃了，我这高兴的。
2: 一碗陌生人的热面，接住了一个北漂少年全部的窘迫与迷茫。那一瞬间的善意，成了他扎根北京、回馈北京的诺言。2018年，他拿出多年积蓄，在工体附近盘下一间小店，取名老张拉面。为了践行自己的承诺，他在门口贴着，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3: 之前我在开网约车的时候，或者打工的时候，就老去吃一家叫老张拉面的面馆。哎，我觉得他家味道又好，做的又好，都认这个吃面的人。偶然的机会，他要拆迁，我在那儿吃了4、5年，我俩也特别熟了，跟老张。我说他找不着地方，我说我朋友有个地方，我给他找了个地方，我们就一起合作了。那其实2017年我们就合作了，干了干，然后他说，哎，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我说那，你给我派个这个主厨吧，过来在工体开了第一家店，所以就叫老张拉面。因为我想着自己也受过别人的帮助，自己开面馆的有能力了，我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家里人都挺支持的，我爱人啊，那个那会儿都在上班，那会儿还没有小孩，都在店里帮忙收银上班，我们都是从大山里出来的孩子，找不着工作的，兜里确实这个比较困难的，手机丢了的，肚子饿了吃碗面了，我说那个你想起来以后来了还，我们也不要，你想不起来就这么地就行了。
4: 那你问没问过这些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或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
3: 我们这儿员工也知道这个是不能问的，问别人就不好意思来吃了，伤人自尊嘛。本来就没消费的那种，你看不好问，只会上一大碗面，所以问一下有没有忌口。
4: 咱们给咱们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还偷偷给他们多加一些面。
3: 他们都知道，这附近的这个骑手都知道，他来点小碗，我们就给上大碗的量。因为他们力气活，风里来雨里去的，吃饱点嘛，大碗量不够了还可以加。环卫工人啊，周边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知道。干体力活的，我说你尽量要量大点。
2: 老张拉面店里，从前台到后厨，每一位员工都知道这碗免费面的意义。更知道怎样去顾及那被困难所掩盖的尊严。
5: 开店以来一直就有这个规定的，不管是谁，他只要有人说给我下碗面，我吃，有困难了，我们就给他去下一碗。
6: 有些人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他就看那个黑板，我就感觉应该就是说遇到困难了，他就说想问那个，但是他不好意思问，他就在这徘徊呀。然后我们就说没事，你坐，我直接给后厨说。或者下一个大碗面直接又给他问一下有没有忌口之类的，然后他就直接做，我们就直接下给他端上去就行。
7: 一般来遇到困难的我们都称大碗，老板说的他是遇到困难来的，肯定饿的，我们就给他做个大碗面呢。有的人吃完面了说谢谢，心里就舒坦了，以前上班也不累。
2: 善意从不是单向的施予，而是流动的循环。程乃仓店里的柜台上躺着一本边角已磨损的泛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的不是营收，而是一笔笔存面善款，金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程乃仓却不再接受大家的存面了。
3: 哎呀，有的人他看到就是说，我们也给你助一把力，我们给你存点面嘛，留给有需要的人。后来这个热

0: 解。我说大家的好意心领了。有一个顾客有一回一次就存了1000，人家扭头就走了。我不敢要了，存的多了我就麻烦，因为你看也没有人来监管我，我怎么去实施的，我怎么又留给需要的人，我自己做我良心上过得去，我不要让别人监督，我来你提供面，我又不记账，我也不记出不记入，你就吃就行了。
1: 当有这样的同道中人跟你一起说我一起用存面的方式等等来干这件事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想法感受呢？
0: 哎呀，我想着就是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小小的善举可以影响很多人。你想我一个店，大家从这个

0: 我拒绝你是拒绝你从面，没拒绝你的善意，你的这个善举也很感动，坐了几十站地铁过来，我说我尽我自己最大能力把这个事情要坚持下去。
1: 比如说阿里公益的这些奖金，那当时好像也全放到这个爱心面里了，是吗？
0: 当时正好处于春节嘛，哎，当时我是也是不要这个钱的。后来我街道这边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嘛，这个我说，哎呦，这可以啊，给这个一线的活跃。

0: 温柔托举起每一个失意奔波的普通人。当说到他成为了2026年北京榜样候选人之一的时候，程乃仓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每个人都付出一点，这个社会会很美好的。
1: 我觉得榜样这个词也很容易。我觉得榜样就是要以身作则，作为榜样来说，需要影响更多的人成为榜样。每个人要付出一点，这个社会都会很美好。我是程乃仓，老张拉面的店主。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在老张拉面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0: 从被北京温暖到温暖北京，一碗面的初心跨越8年时光。从小小门店走向城市公益，程乃仓用最朴素的坚守告诉我们，平凡人的善良是这座城市最滚烫的底色，微光不息，温暖不止。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翟汉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捕夜一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3: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达到了1420多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了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了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之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到了555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最终会撑不下去。
1: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会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了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最近一段时间，美伊冲突外溢到中东多国，埃及、伊拉克、沙特等国都受到了波及。那么当前中东地区的战火为什么会呈现多线作战的态势？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现哪些深层的转变？本轮中东多线冲突又会对国际能源、贸易、海运、物流造成怎样的连锁冲击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中东当前出现多线作战，是本轮美伊冲突加速外溢和升级的一个鲜明表现。在七月初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之后，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军事削弱转向了经济绞杀，对伊朗的打击目标尺度和烈度都在快速上升，而伊朗反击行动也相对应的升级，并且还把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代理人冲突以及导弹无人机反击等打包成为了一系列的反制工具，导致打击的目标直接波及扩散到了伊朗本土和霍尔木斯海峡以外的伊拉克、约旦和红海，以及当前的埃及等多条战线。美国和沙特首次公开联合空袭伊拉克的民兵武装，标志着沙特从此前的所谓避免战争正转向所谓有限参战。而伊朗打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军随即大规模的报复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也使得约旦成为了美伊之间重要的正面战场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呢，在红海对于沙特船只进行封锁，以及近日埃及在地中海的港口遇袭，让冲突呢进一步向之前所说的边缘地带来进行扩散。那么美国与伊朗的这种非对称性的反制，双方都打不赢也谈不拢，而沙特、伊拉克、埃及等地区国家呢，则被迫在选边与自保之间来摇摆。沙特呢，一面打击，一面派防长赴美国来喊话缓和，美国加速将战争成本甩锅给地区盟友，越来越多的国家呢也要卷入其中，中东地区的阵营对抗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埃及在地中海的港口遭遇到无人机打击，是近期冲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首先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瘫痪之后呢，地区国家一直将红海作为备用航道，而曼德海峡被胡塞武装封锁，使得苏伊士运河成为最后的备份方案。这次的打击其实是打破了苏伊士运河作为替代通道的安全防线。此外呢，这一袭击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来认领，这也就意味着随着战事的延宕，未来地区军事冲突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混战，不确定性呢可能会更高。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在双海峡锁喉的背景之下，绕行的路线可以说是大大的加强，这也是降低了航运效率并拉高了相关成本。国际油价呢接连跳涨，连锁冲击也正在向其他产业传导，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正在水涨船高。所以说当前中东冲突的外溢呢，多线作战正在将区域军事对抗转化为对于全球能源与产供链的一个系统性的压力测试。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5: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6: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7: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

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

0: 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先民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3: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4: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6: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4: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7: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4: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0: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4: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0: 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

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

0: 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量减少。这里面呢，由于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个膀胱的容量的变化，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减少了是吧？但是
0: 就是
1: 原来比如说挺多的，
0: 就通俗讲就是膀胱它存不了那么多尿了。
1: 嗯，
0: 你原来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憋个500-800毫升的尿，我都没问题，我还可以坚持。但是上了年纪之后的话，很多老年人呢，那我可能有100甚至严重的几10毫升尿，我就必须得上厕所了。这个时候膀胱呢整体的容量减少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原因呢跟前列腺增生有关系，也跟上了年纪之后膀胱的功能减退有关系。
1: 嗯
0: 嗯，但是最终的结果膀胱的容量减少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夜间的总尿量多了。
1: 嗯，
0: 夜间总尿量多了，又分为有些老年人他是单纯的就因为我饮水习惯。你比如说很多心内科医生会讲你多喝水，然后血液稀释，血液粘稠度低，不容易得血栓，对吧？所以老年人很多人会习惯多饮水。
1: 嗯，
0: 但是说呢，多饮水尤其是晚上喝水比较多的时候，你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夜里的总的尿量多。我们很多夜里频繁起夜的老人过来看病，我说你记个排尿日记吧，
1: 嗯，
0: 然后记一下你每天晚上一共要有多少尿。然后他一算，有的人可能一晚上总尿量1升，
1: 嗯，
0: 1升半，
1: 嗯，
0: 那我说你就算是1000毫升的尿，你正常年轻人估计晚上也要起来2到3次，那更何况老年人。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你让他改变一下饮水习惯，下午5-6点之后减少饮水，往往可以很好的减少他起夜的次数。当然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他其实饮水习惯已经很注意了，他晚上不怎么喝水，但是说呢，他白天喝进去的水呢，很多时候白天出不来，他都是在夜间才出来。我们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他叫选择性的夜间的多尿。
1: 嗯，
0: 当然现在原因呢很多，其实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有这方面问题呢，现在并不完全清楚，但是肯定的来讲，跟老年人的夜间垂体的一些抗利尿激素分泌的节律改变有关系。
1: 嗯，
0: 跟老年人的这个肾脏的这个肾小管功能的改变有关系。
1: 哦，
0: 然后还跟体内一些激素有一定关系，所以导致了呢，这些病人就是我已经很注意饮水了，但是。

0: 讲一个完整的排尿日记呢，是有时候吧，你算饮水呢没有那么容易。
1: 嗯，
0: 你喝的水要算，你喝的有时候粥啊、汤啊，然后包括中药啊，等等，甚至吃水果啊，你都要大概估算一下。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记饮水不是那么容易。
1: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刘教授所说的夜间这个排尿，您可以算一下的情况啊。那我们多说一句，我们这个膀胱啊，它的原来就像一个像气球一样啊，它每个人呢应该有一定的这个量，然后而且呢，它应该能够忍得住哈。像这种，比如说夜间的，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那种忍不住的，是不是真是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对，它是这样，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说膀胱像气球一样，但其实呢这个不完全对，
1: 不准确是吧，
0: 就是说它像气球这个不完全对，在哪一点它不一样啊，就气球呢你往里充气，你充的越多，它气球的这个压力越大，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膀胱不是。膀胱呢是在一定容量的范围之内，它的压力是恒定的。它在一定容量范围之内啊，你随着它的这个尿液的增加，它的压力不是逐渐上升的。但是你超过了这个范围之后的话呢，你随着容量的增加，它的压力会上升。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人怎么知道说我要排尿？实际上他感受的不是膀胱内的

0: 它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更关注的是老年人这个企业究竟对于他的睡眠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有的老人呢会说，我夜里可能起来三四次，但是说呢，我上个厕所回去之后倒头就睡，然后对我的睡眠没有任何影响，我第二天的话呢，早上起来之后我不觉得乏力困倦精力不好，然后而且我中午我可以睡午觉，就是企业的这个问题对我没有任何影响，那么通常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是说强烈建议他你一定要采用各种方式去把你的夜尿降下来，对他的睡眠没有影响，那么有些老年人不行，我可能只起来一两次，但是我回去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会第二天早起的时候觉得乏力啊，我精力不济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影响我第二天白天正常的生活或者工作，这个时候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就需要采用各种办法呢改善或者解决他夜尿的问题，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不需要纠结说究竟一次正常还是两次正常。事实上来讲呢，老年人无论男性女性，起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只要是对他的睡眠没有太大影响，我觉得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的过程，那么我可以不去干预它。
1: 哎呀，所以我觉得刘教授您这么一说呢，我觉得就从睡眠的质量来说来评判这个企业到底对不对身体有影响，是吧？
0: 对，是的。
1: 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好不好。
0: 是的，因为企业的问题的话呢，其实首先影响是睡眠质量，那么睡眠质量不好之后的话呢，除了第二天的工作生活受影响之外，那么会导致的他的这个血压血糖等等一系列的就是代谢相关疾病的控制都会变得不好，因为的话呢，你睡眠不好的时候，通常包括阿尔法受体会这个系统会紧张，然后可能对于血压血糖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的话呢，为什么就大家现在鼾症，大家会觉得更加重视，
1: 对 OSAS 呼吸暂停也是特别大家关心的，
0: OSAS 你虽然在睡，实际上你睡眠质量不好，睡眠质量不好对导致的血压血糖一系列问题，其实你企业同样的道理，企业同样道理，如果对睡眠的话呢，就是说没有太大影响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1: 就纠结啊。那这个刘教授，我们起夜的次数和我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0: 如果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做大宗人群的调查，你会发现前列腺的大小跟起夜的这个次数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是这个相关性呢是比较弱的，就是总体来讲它前列腺越大它的症状还是会越重，然后的话起夜次数还是会越多的，但是说呢到个体来讲，你很难讲说你的前列腺30毫升，我的前列腺100毫升，我的症状就一定比你重，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没有这个必然的这种正相关的对这个关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没有必然的联系，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纠结说，哎呦，你看我这夜里边起夜得4-5回，我这前列腺增生是不是特别特别严重了哈？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嘛，就是它是有弱的相关性，但是并不是完全对等的，
1: 那您看啊，这个原来很多男性的时候都会形容，网上有这样的段子，想当年年轻的时候迎风三尺尿啊，现在尿了一鞋了这种情况，前列腺增生，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尿频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症状哈，它还会有比如说尿的无力啊，这个就尿完了之后这个线都不成线，都中间还

听说。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它稳定性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有一点尿它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规律的收缩，然后的话呢导致这个人体的这个信号我要排尿，这个时候就尿急。就是什么叫尿急呢？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七月北京雷雨19次，是去年同期2倍多。八月初仍然雷雨频繁，七月北京楼市改善需求发力，二手房表现亮眼，聚焦老城新生，单霁翔再走东城。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是七月最后一天，北京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统计显示，七月份市气象台总计发布了13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切换，还请大家注意防中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一般来说，七月份是楼市比较平淡的交易期。就北京市场来说，中心城区新开楼盘大面积改善性房源受到众多购房者青睐，二手房交易整体表现良好，核心地段房屋买卖保持较好的流动性，置换改善需求进一步带动市场活跃向好。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进来呢，第一感觉这个四居室挺符合我们家的这个现状，有老人，有小孩，还有我们夫妻俩，这样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感觉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2: 49岁的王女士正在和女儿看一套112平方米的新房样板间，这套方方正正的四居室也是他们刚刚签约买下的同类户型。王女士表示，原本以为四居室的设计会比较紧凑，可是实际看下来感觉得房率还挺高的。
1: 确实显着挺大的，而且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个面积挺适合我们家，而且对于我平时打扫卫生来说还节省了好多时间。
2: 记者了解到，这个楼盘自6月底开盘销售以来，面向市场推出了

0: 苏落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艺术体操高水平赛事，共有全国32支代表队近300名选手参赛，赛事竞争激烈。北京艺术体操队队员发挥稳定，顽强拼搏，最终斩获7金8银4铜。这次赛事展现了北京艺术体操项目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成果，青年队员经验丰富，发挥沉稳，少年儿童梯队队员基础扎实，潜力突出。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北京站将于8月3号到6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启幕。赛事设置400米与3公里两大竞赛项目，赛道严格对标国际标准搭建，沿途布设车轮障碍、吊环、攀岩点、阶梯障碍、匍匐网、平衡木、高台跳下等10多处关卡，全面考验选手的爆发力、肢体协调能力、障碍跨越技术与临场应变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五站将于8月5号到9号在北京李城江冰上运动中心高碑店馆举行。本站是五站分站赛的收官之战，也是通往9月总决赛的关键晋级节点。赛事汇聚全国各地俱乐部选手，设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等多个竞赛项目，并按年龄分设不同组别。8月8号到13号，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大兴区举行，开闭幕式设于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本届运动会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设置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共22个项目，其中竞赛类16项，包含压加、零球、加包、推铁环、冰醋球等兼具传统底蕴与京味特色的项目。8月3号到8月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与社会组将会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拳击、高尔夫球、射箭、垒球、曲棍球、围棋、乒乓球、举重与水上项目、皮划艇、净水赛艇将会相继开赛，涵盖对抗、技巧、智力、水上等多个类别，各路选手蓄势待发，静待登场亮相。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0: 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

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 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该标准的关键价值在于将成本核算的通用准则转化为光伏各环节可操作可核验的统一方法，使监管从看不透走向看得清，从管不住走向管得住。 能耗标准规范生产准入，安全标准保障产品质量，成本核算标准引导合理定价，三类标准相互配合，

嫦娥奔月的浪漫梦想，怎么在月球上建房子呢？首先要有砖，地外建设所必需的钢筋、混凝土、水等材料不可能都从地球上外带，只有尽可能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氧材料进行原位建造。月壤颗粒主要由岩石碎屑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

0: 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H6
1: 大海捞针，
0: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我们的人工，而且我们目前这些简单的计算机，要花多少年来完成，但是。

0: 吃西红柿就能睡着了。
1: 对，吃西红柿你以前睡不着，那个长夜难眠，那么你吃了西红柿以后呢，你能很快的入睡啊，这就是一个辅助作用治疗吧。但是这个还在网上有售，据说是每公斤售价20欧元。
0: 而且你要想他从哪儿给你发货呀，能不能保鲜呢？
1: 据说是这个有助于帮助睡眠的这么一个番茄。那么
0: 基因编辑番茄。
1: 对，那么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用在植物上，比如说水稻、小麦，那么我们把一些抗性基因转到我们一些优质的一些产量高的基因里面，让它既高产又抗病，能够在这种盐碱地上面能够生产，是不是保障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对吧？那么在动物方面呢，这个日本人真是啊，他们把这个 CRISPR 放在鱼身上了，据说这个养出来的鱼又大又美味，肉质厚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阿根廷，他们这个赛马非常有名，他们就培养出一个，比如说我这个马他的妈妈是一个赛马冠军，然后我就从他的基因里面再去找一些野马的这些基因给他转进去，比如说这种野马以后他肌肉力更强，爆发力更强，让这个再培养出下一代的冠军马，让它具有更多的优势啊，这就是一个他们一个新型培养的一个动物方面的。

0: 但到底怎么样，他说这个大概要六年以后才能看到，我们很期待啊，六年以后、嗯、其实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很感兴趣，哎，他们做的这个项目呀在美国还融到了资金，很多大富豪对他们这个也感兴趣，也开始投，也进行了投资，童心未泯，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会生出来一只什么样的小象、
0: 啊、哎，就是一个定制象，我们说是不是、嗯嗯、哎，那么大家就说你做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它有没有社会意义呀、啊我们总不能说是我的动物园来了一个新的新生像，然后大家成为大家的网红打卡地，是不是？
1: 对，哎，他肯定不光是为了
0: 玩，不光是这个、对了、他说其实这个是对于这个全球变暖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全球变暖了以后影响到了北极，是不是？北极也在变暖，那么北极地下其实密封了很多碳，比如说甲烷，那么你这个变暖以后，北极的这个甲烷会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碳含量是不是就会增高，那么全球会进一步变暖，咱们不说现在都要那个减碳吗，是不是、啊、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猛犸象放到北极圈去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呢它就会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被固封在北极圈里面，它就保持了这个温度，然后让这个不再释放出来甲烷，它就是这么一个来对抗一个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策略，你说说这个小小的 CRISPR 推动了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是不是？它排出二氧化碳，
1: 嗯，
0: 二氧化碳就会到这个北极圈的地层上去，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以后固碳，固碳了，相当于碳被固定在下面了。嗯、对于这个，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了。
1: 是的，
0: 哎，这个
1: 也就是说，这个是有抵抗全球变暖的重大意义的，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然后其实也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争议，他说你做了一个新生代的象，对吧，你把它放到北极圈，其实北极圈它已经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猛犸象灭绝以后，像这种寒冷地带

0: 一个80%的治愈吧。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的免疫疗法，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CAR T技术。
1: 对。

0: 经实际应用在一些病人的身体上了，
1: 啊、对对，
0: 他们的病痛也得到了缓解。
1: 哎，临床应用了。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实践应用的这么一个几个例子，比较成功一些例子、嗯、但实体瘤里面的进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更多的摸索和实践、
0: 嗯、像 CAR-T 这个癌症免疫疗法、
1: 嗯、
0: 国内现在也在采用，
1: 对，国内也有，有几家公司吧也在做、
0: 嗯、
1: 有这几家公司好像做的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嗯
0: 嗯，这个目前基因编辑还是比较昂贵的。
1: 嗯，而且这个在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上的治疗效果，这 CAR-T 的技术效果是最好的。
0: 嗯，是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曙光，尤其是在治愈疾病方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基因编辑这个事情，它这个双刃剑是不是也存在？就是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嘛，
1: 嗯、
0: 它是有极大的这个伦理问题的。
1: 对，
0: 那比如说它是不是把人类的基因池给污染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双刃剑这方面我们该怎么看呢？怎么思考它呢？
1: 就是2018年这个事件，其实它有几个地方都是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基因编辑的时候，第一个它用的是胚胎细胞，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这一致的认为是禁止的啊，胚胎细胞。第二个就是它在检测的过程中

0: 申请了、
1: 哎、他申请了。第三个，他做的这么多呢，其实他的很多系统，比如说我的脂质体包埋系统，我的这个药物的整个系统，其实他已经在前期做了很多实验，他是在动物身上，而且这种动物是非人类的灵长类的动物身上得到验证，我这个效果是安全的。
0: 嗯，
1: 这个应用了以后，他给他应该是一个月注射一次，那么他经过三轮的治疗以后，这个小孩的氨的浓度，血液中氨的浓度达到了正常，肌肉也可以开始灵活的动，肌肉已经恢复正常了，这小孩检测他的神经系统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这小孩基本上跟一个正常小孩差不多了、
0: 太神奇了。
1: 对啊，是不是？对。

0: 的下一代也有这个病，但是通过我们这种人们就不会再受到这种困扰了。
1: 这个遗传没关系吗？
0: 这个表观遗传学上面来说，它也是体细胞方面的表达方面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它这个病不是太涉及一些致命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微调控的一种境界，而且它是可逆的，就相当于你高血压的人，你不是一直要吃药吗来控制。那么它呢就是你经过这个地方，它就是给你瞬时间的控制。你比如说你吃了饭以后，你这个淀粉酶淀粉太高了，是不是我给你让你调高一下，你不吃饭的时候你不需要调控了，这是不是更安全更有效了？
1: 嗯，还真是，而且是靠自身。
0: 哎，对，让我们这个身体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这个 CRISPR 的一个调控方向。
1: 而且这个是可逆的，那基因编辑是可逆的吗？
0: 基因编辑里面，你对基因操作了，它不可逆了，你的这个基因被彻底的修改了。
1: 那个是不可逆的
0: 啊，那是在 DNA 水平上的，这个是在基因表达调控方面的进行这个修改，它有一个时空效应。时间上空间上的一个表达效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递送技术啊，递送技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就是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有些可能胰腺癌像这种东西你可能是递送不过去的，或者你脑部长瘤你可能是受到脑血屏障你也递送不过去，那么我们就来改善这个递送系统，将来就来解决一个实体瘤的一个问题吧。另外一个就是在 AI 技术我们也要广泛的应用，这个 AI 技术信息量很大，它能够快速的处理，让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先导系统 Guide RNA 更精确更优化，我们找到更多的像类似于分子剪刀这样的工具，让大家用起来更方便更多样化，都是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
1: 那正如您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前景非常广阔，那相信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感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小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0: 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北控南篮备战新赛季，张帆表示球队氛围特别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我在讲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3: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6: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7: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3: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8: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

0: 自己俱乐部的三人篮球队加油助威。随着最近两天北控男篮新教练组新外援的官宣，球队新赛季 CBA 联赛的备战也渐入佳境。北控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嘉诚表示，
1: 艾里斯这两天就会这个到北京，然后我们教练组也就基本就完善了。我们刚刚也是官宣了我们两名这个外援，后续我们依旧会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进行完善。我觉得很难讲我们有多么大的动作，但是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补充比如说往年我们锋线啊，包括后面我们的这个后卫线上是不是能有更丰富的这个选择，我们也在做不同的尝试。当然本身我认为我们球队就有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深的这个阵容，所以说怎么能把大家一下

0: 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我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聊点夏天最容易被忽略但又特别

0: 那个心脏，它里边的养心其实有一部分就指的就是这个情绪问题，它要养情志，暑气通于心。本身这个季节，这心火啊就容易旺啊，心火一旺，情绪就容易波动啊。如果咱再生气、烦躁、焦虑、易怒，等于说是给这个心火呀火上浇油，既伤了心神，又伤了我们的脏腑。很多人夏天啊，觉得这浑身不舒服，对吧？吃也吃不好，睡不着，包括尤其是吃饭就饿，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感觉没胃口啊，睡觉翻来覆去，半夜里边一热也醒，睡太凉了也不行，再加上头晕啊、心慌啊，其实不全是天热闹的啊，它和情绪有很大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心平能御三千疾"啊，所以这不是一句鸡汤，它是真的有这个养生的道理在的。
1: 是的，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些症状啊，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存在。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为什么夏天人特别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好？那坏情绪对夏天的身体到底又有多大的伤害呢？最重要的是，夏天怎样才能把心情养平稳，安安稳稳地度过夏天？
0: 对，
1: 那我先替大家问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人就特别容易烦躁发脾气？诶，是我自己脾气真的变差了，还是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呢？
0: 当然，这和大家的这个脾气不好啊，就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全是我的原因，它和这个气候本身也有这个关系，是气候和身体状态，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本身夏天就是个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发期，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其实都能解释这个事儿。就为什么，首先我们说中医角度来讲，为什么您比较一到夏天了容易易燃易爆炸？暑气呢通于心，心火呢容易亢盛，心神就不宁了。中医来讲啊，这五脏对应的四季，夏天我们反反复复说，你对应的就是心脏了啊。夏天心经当令，那夏天阳气是最盛的啊。那暑气通于心，我们说暑气是什么邪气？就是热的，对吧？暑热之邪特别容易扰动心神，所以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越热的时候，感觉越坐立不安，越烦躁。
1: 是的
0: 啊，对，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心火呀，是要往下走的，啥意思？

中医里边有个说法叫什么？叫这个心阴啊会被耗伤。那我们说这个阴气不足了也不行啊，不是说光养阳，这阴阳得平衡啊。那阴如果不足了，它这火就收不住啊。我们说阴虚则火旺嘛，它收不住火。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到了夏天，那火旺嘛，气不足了，沉不住气了，阴虚火旺，这火也收不住了，就觉得自己的耐心特别差，感觉坐不住。都说心静自然凉，但是它静不下来，其实就是心气心阴。

态，它不能让您外界温度40度，您体温也40度，这肯定不行。因为人呢，他是可以调整自己的体温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焦虑啊、烦躁，耐心就下降，因为大脑一直兴奋啊，它一直在工作呢。而且这种高温会影响神经递质的一些分泌，比如说血清素啊、多巴胺。

时候，如果我们生气，尤其是暴怒啊，怒发冲冠，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啊，交感神经极度的兴奋，血压会出现骤升，心跳加快的情况。如果您是有一些心脏基础病的老年人，特别容易诱发心慌胸闷，严重的甚至会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咱们看影视作品，经常有人吵吵架，一生气一拍桌子，刚一指啊，不行，捂着心脏都开始倒下去了啊。其实就是跟这。

0: 听听歌呀等等的排解吵一架，越吵架越上火呀。
1: 对，所以我就跟我的患者说，我说您一生气呀，你就相当于给自己脾胃一拳，你就给自己一拳。
0: 是，
1: 对。
0: 那说到上火这个事啊，其实我一般生气的

这个时候要顺时而息，心神自安啊。首先起居，咱们这作息得一定得特别规律，那这个心神才有地儿安放。就是您睡的，您就发现特别明显，您睡得好了，您第二天情绪就好。您如果昨天就是。

我们说叫降心火、养心阴，夏天吃对了，能帮着您去清心火、养心阴，心神就安定了，那脾气就好了。我们可以多选用一些清心安神的食物，尤其是如果您睡眠容易睡不着觉、容易烦躁这些，比如说您可以多吃点莲子、百合、麦冬、酸枣仁、桂圆，这些都能清心火、养心阴啊，还可以安神助眠。您在煮粥、煮汤或者泡茶的时候，其实都能加一点啊。我们说长期主义，一天您可能感觉不到，慢慢的您就能感觉到这个烦躁少了，睡眠好了。再跟大家说一说，这莲子、百合、麦冬、酸枣仁儿，还有桂圆，这些都可以往您的汤粥或者泡茶的时候加。啊，在这里呢，特别要说一下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食物啊，叫做莲子。我们说莲子啊，能清心火、养心安神，尤其是带芯儿的这个莲子，叫莲子心儿。莲子心儿茶，之前我们也在跟大家说，因为说夏天得吃苦嘛，吃苦则养心啊。那是不是吃苦就只能吃苦瓜呀？啊，不是，喝莲子心儿茶也行。莲子心儿清心火效果特别好。

您可以把手里事儿先放一放啊，对，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烦躁，为啥呢？手里活太多了，恨不得八个活同时来，你说先干哪个？但是越是这样，咱越不能着急啊，有的时候容易出错，急中出错，慢点，要跟自己说慢点，慢点。如果这会儿您说我就不行，脾气上来了，或者就太焦虑了，太着急了，您不如闭上眼睛，用鼻子吸气，吸4秒，屏住2秒，再慢慢的用嘴呼出来，呼6秒，也就是吸4秒。屏住，再慢慢的呼出去，呼6秒，您重复个。

0: 憋在心里啊，不仅会伤心智，同时也是伤身体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要出去嘛，那第四点就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叫运动宁心，要温和的运动去疏解您的这个情绪。夏天虽然很热啊，一动就更热了，但是如果您选对了运动或者选对了时间，其实能够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您傍晚的时候去公园散散。

0: 太冲穴，太冲穴呢，在我们的去看一看我们的搜索引擎，搜一下太冲穴在哪，在我们的足背啊第二趾骨之间的一个凹陷的位置，也很酸胀。您可以晚上看着电视啊，咱就自己揉一揉按一按，有很好的干嘛清泻肝火的作用。当您生气烦躁发脾气的时候啊，您按这个穴位就能把郁结的肝气啊给您发散出去，这火气很快就降下来了。
1: 嗯，太好了，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聊了夏天情绪不好的原因，还有养心调情绪的各种方法，其实真的是每次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干货满满啊！
0: 我觉得感谢各位九思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对我们一路的支持还有陪伴。老话说心平能御三千级，夏天养生首先要养身养心。夏天热是客观事实，咱也改变不了，对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作息啊、饮食规律啊、情绪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静下来，感觉啊，身体就会舒服一点。
1: 嗯，说的太对了，夏天不只是养身体的季节，也是修心性的好时候。少点急躁，多点平和，既能养好身体，也能让生活更舒服。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暑热易引发心火旺盛，心阴损耗。在家湿气困重，人容易烦躁易怒，失眠乏力，暴怒会升高血压，损伤脾胃，郁结肝火，诱发多种身体不适。二，作息坚持子午觉，中午小憩15到30分钟补心气，空调设26摄氏度，避免直吹。饮食多吃莲子、百合、麦冬等清新食材，少吃辛辣冰饮、浓茶、咖啡。烦躁时用4-2-6深呼吸舒缓，傍晚温和运动疏解情绪，避开正午做重要决定。三，日常茶饮与穴位，宁心安神茶，莲子、百合、麦冬。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现场正式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请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1: 2026年中网组委会将以中网为核心，打造为期四周的中网嘉年华。9月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 率先开打，9月21号起，全球的业余高手将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参加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北京国网站的比赛。9月28号到10月11号，万众瞩目的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式开打。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去年中网成为了亚洲首个横跨三周的综合网球赛事，率先开赛的 ITF 青少年比赛受到了网球迷们的欢迎。
2: 去年的第一周超出我们预期，因为我们觉得这种青少年比赛其实不是那种主流嘛，过往大家都不太关注，但是去年的第一周就
1: 中网顶级球星云集。发布会现场正式公布了首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男子方面，世界第一辛纳将连续第四年参赛。此外，今年法网新科冠军、首度加冕大满贯的世界第二兹维列夫，以及世界第四阿利亚西姆、世界第六德米纳尔、世界第七梅德维杰夫及法网亚军排名首进前十的科伯利，都将悉数亮相中网。目前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中有六人参赛，阵容远超同期的东京站。此外，卢布列夫和布波利克两位备受中国球迷喜爱的选手也确认参赛。女子方面，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选手将直接入围。按照目前的排名，坐拥四座大满贯的现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赛会前冠军大阪直美、斯瓦泰克、高福和阿米西莫娃，备受球迷喜爱的新科澳网冠军莱巴金娜、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和温网冠军诺斯科娃，都将依靠排名入围正赛。据中网组委会介绍，中网将于8月5号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了答谢广大球迷，8月5号到8月18号，中网注册会员将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此外，赛事通过丰富票务种类，满足球迷多元化需求。开票后将陆续推出双巅峰决赛套票、黄金周分时段通票和钻石盲盒等多种选择。李旭华介绍，
2: 我们把它细分了，然后票价会更灵活，大家会用更低的价格就能买到合适的场次，这样的话能更多的人欣赏这个比赛。所以今年整个票品设计上我们会很细致一点，然后价格呢会比去年是基本持平，还有票是略有下降啊，多种品类，然后还有一些各种时段的选择，还有大家都能够买到一些合适的票。
1: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将继续提质升级，致力于为每一位入场的观众提供舒适的观赛体验。中网嘉年华园区体验也将全面换新。此外，今年中网官方特许商品矩阵将迎来全面扩容升级，为球迷带来全新的收藏和消费体验。随着赛期临近，更多参赛球员信息还将陆续发布。这场中网嘉年华将于金秋时节如约而至。
0: 夕阳下开着卡丁车驰骋赛道，在 Live House 和乐队一起舞动摇摆。依托双奥遗产改造的北投奥园1314，现在已经成为集体育运动、文旅休闲、潮流餐饮、年轻、社交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今年北投奥园1314还将进行改造升级，让老厂房持续焕发新生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3: 夕阳西下，在北投奥园1314的卡丁车场里，一阵阵轰鸣声让人火热躁动。今年11岁的平平最近喜欢上了开卡丁车，他十分享受高速驰骋的刺激，
4: 挺爽的。超过每个选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驰骋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很畅快，把平时的压力都释放出来。
3: 精彩仍在继续，晚上8点，福浪 Live House 正式开演。伴随着乐队的音乐声响起，观众们热情欢呼，汗水肆意挥洒。福浪 Live House 是北京市首批授牌的25家市级演艺新空间之一。2023年开业以来，每年举办演出活动超200场，与国内外近400位知名艺人及乐队展开合作。福浪 Live House 主理人黄鑫说，
5: 福浪场地前身是作为冬奥运行区的媒体采访中心跟运营中心，后期呢按照场地结构进行了一些整体的改造，包括增加二层，根据观演需求设计了高低差，给乐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演出的这种体验感。在这儿呢，乐迷不仅跟乐队能交流，同时呢乐迷之间也互相

0: 能形成一种互动。
1: 北投奥园1314的前身是北京市第四清洁车辆厂，有十多栋老旧厂房。2008年作为奥运会后备区交通场站枢纽区使用，2022年又作为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的运行区。行走在园区中，老旧厂房经过翻新改造，红砖墙恢复质朴模样，同时融入现代元素，让建筑充满设计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

0: 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给何志金擦脸。怎么喝这么多呀？啊，跟谁呀？
1: 小耿儿，不过现在是老耿了，耿辉。
0: 耿辉呀，就他还老耿呢。回头我说他，居然让你喝酒，你带过的兵现在都不得了了啊！
1: 不得了啊，33岁的上校政委，年轻精干，全军区有名的模范政委。
0: 不说耿辉了，明天晚上你别安排了啊，李政委要见你。何志军脑子一转，
1: 李政委，哪个李政委啊？ C 师的李志明政委，还是 B 团的那个小李子？他找我见面干嘛呀？
0: 市公安局的李宽政委，老127师侦察营的。你怎么给忘了？不是说好了的吗？
1: 何志军迷糊着。原来127师的李宽
0: 啊，都当公安局政委了。
1: 林秋叶无奈的苦笑。
0: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李政委一听说你要转业，主动要求和你见面。他说啊，局里边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优秀的侦查业务干部，刑侦总队的副队长马上就是你的。
1: 何志军一惊，转业？谁要转业了？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转业了？
0: 哎，去年过年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啊，这一年你还少说了呀。你自己说，与其在军区机关这样耗下去，不如趁早转业，在地方上好早起步。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1: 啊，是我说的。
0: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1: 何志军真的酒醒了。我说我要转业，我没说我真的要转业呀。你看你这个人着什么急？林秋叶气不打一处来。
0: 这都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又变卦了。
1: 啊，秋叶，军区马上就要组建特种部队。何志军眼睛放光。
0: 什么特种部队不特种部队的？你知道我找李政委费了多大劲儿啊，托了多少熟人啊？你说你要转业，我就想怎么着也得给你找个对口的吧，跟你对口的那就是公安局了。我公安局认识谁呀？我东打听西打听，托这个病人家属，托那个同事亲戚的啊，好不容易找到李宽了，可你现在什么意思？
1: 秋叶，我要带特种部队，我现在不能转业。林秋叶都要急哭了。
0: 李政委都说了，你一去马上就是副处，房子待遇都给你解决了。这几次裁军下来，你以为转业那么容易啊？公安局现在根本就不要转业干部，你是破例了。你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吗？
1: 何志军也急了。我一个带侦察兵的，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你让我去抓贼，那不是大材小用吗？你跟我商量吗？啊，
0: 你这个同志怎么就那么大的军阀作风啊？啊，我军阀作风？
1: 林秋叶气得恨不得踢死何志军。
0: 我还军阀作风？你何志军的良心让狗吃了你啊？你说你要上前线，我不仅不拖你的后腿，我还支持你。你在前面杀得昏天黑地的，我在后边提心吊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啊，我为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了让你喜欢，让你痛快吗？好，回来了，在机关工作挺好的，你又不喜欢了，你吵吵着要转业，我又得给你去找。我林秋叶是找关系的人吗？我拉下脸皮儿，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求，我为什么呀？因为我知道你拉不下脸。你是战斗英雄，是陆军上校，我还得想什么工作适合你，什么工作你不觉得委屈。好，我现在找着了，你又不专业了。 你搞什么呀你？
1: 何志军知道自己理亏，却嘴硬。问题是我根本不想转业，我喜欢在部队呀。我现在要下去带兵了，你知道不知道？林秋叶哭了。
0: 你多大年纪了你？啊？你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还能当一辈子兵啊你？你不早晚得转业啊？等没人要你了，你转业，你上哪儿去啊你？你这些都不想想？
1: 秋叶，我现在要带的是陆军特种部队，这是我多少年的梦。我们终于有了正规建制的特种部队，这是多少侦察兵梦寐以求的。你自己说，我现在走得了吗？林秋叶哭着推他。
0: 那你说，我怎么跟李不犹豫？党委会都开了啊，你现在不去了？
1: 何志军，
0: 你把我和小雨放在什么位置上？你下去带兵，那这个家怎么办？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呢？你心里把这个家放在哪儿？爸妈，都别吵了。
1: 何小雨站在门口喊：“
0: 我还得复习呢。”
2: 爸，你没错，我
3: 哎，好丫头。
1: 何志军嘿嘿地笑着，竖起大拇指。林秋叶急了。
0: 你支持他什么呀你？
1: 何小雨不耐烦地说：“
2: 他不是当兵的吗？带兵有什么错啊？你不是从小就跟我说，爸爸是战斗英雄，是真正的当兵的吗？他不过就是去带兵，至于吗？”
1: 林秋叶气得：“
0: 你呀你，你真是要气死我呀你！你这么聪明，你怎么就不明白个道理呢？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不老实跟我说，现
2: 也得有人带兵啊。
0: 你也不看看我这是为了谁？
1: 林秋叶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0: 你看看，你眼看今年就上大学了，现在的大学多贵呀！你说说我这不是为了你，还是为了谁呀？我不要你们管我，我自己勤工俭学。
1: 何小雨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个。好像自己是家里的累赘一样。
0: 你，
1: 林秋叶的眼泪真的下来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跟泄气了的皮球一样呜呜的哭。
0: 你们爷儿俩合起来欺负我一个。
1: 何志军就哭笑不得了。
3: 哎，谁欺负谁呀？
1: 林秋叶哭够了问。
2: 什么时候走？我给你收拾东西去。
1: 何志军立即觉得老婆真好，马上开始内疚。他低声说：“明天。”“
0: 明天？”“
1: 明天，中国陆军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第一批队员开赴营地。”何志军眼睛发亮。林秋叶无奈地起身：“
2: 我给你收拾东西，药你给带上，按时吃。”
1: 何志军一把拉住林秋叶抱在怀里，林秋叶挣扎着低声说：“

我锁门复习去了啊。何小雨在自己的房间里喊着，打开英文录音，放得很大。林秋叶推他，你看看，孩子都笑话你。哎，所有的军功章都是你的。何志军强调着。林秋叶不好意思了，脸红着低下了头。第二天天刚刚亮，何志军就悄然起身。他穿上陆军上校常服，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小雨还没起来，在餐桌上都收拾得很好。他打开公文包，里面有各种药品。躺在床上的林秋叶闭着眼睛流泪。何志军毫不犹豫地打开家门，右手背囊，左手公文包，噔噔噔下楼了。他的脚步永远是山响，每一下都敲击在林秋叶的心上。林秋叶一下子爬起来，扑到窗口。楼下停着一辆30吉普车，耿辉上校站在车旁抽烟，看见何志军出来就迎接上去。司机跑步过来接过何志军的东西，何志军回头看了一眼。林秋叶一把拉下窗帘，心扑扑的跳。再拉开，车已经开走了。林秋叶埋怨着哭了，这个死鬼就那么舍不得再看一眼。何小雨揉着眼睛，穿着睡袍，抱着毛狗熊走到门口。妈，爸走了。林秋叶擦擦眼睛点头，走了。何小雨看着妈妈，妈，别担心了，会有人照顾他的，好歹也是个大队长啊，肯定有公务员。林秋叶深深地叹口气，那帮小当兵的会照顾人吗？哎，不说这个了，我忘了给你做早饭了，你去看书，

0: 脸蛋红扑扑的何小雨，一个18岁的小女孩，她在想什么呢？何小雨穿好鞋，背着书包下楼，打开自行车，眼角余光没看见平时慢悠悠骑着山地车过来的刘小飞，他很纳闷，起身左右看看，还是没有。怪了，这个家伙今天怎么了？平时早就跟楼下等着了，等了足足有10分钟，才看见刘小飞跟飞一样骑着车过来。
1: 哎，小雨，我迟到了，对不起啊，我妈非让我。
0: 何小雨脸一沉。

0: 你看，我这三年了也没迟到过一次，是吧？你就原谅我吧。
1: 何小雨骑着自行车，头也不歪。
0: 有什么原谅的？你等我也没什么事儿，你们家那么远，不用等我一块上学，以后啊，下晚自习也别送了。
1: 刘小飞满头大汗，我错了还不行啊？
0: 你没错，快到学校了，你跟我分开吧。
1: 刘小飞慢下自行车，让何小雨自己骑着拐弯到学校门口的小路上。等了好一会儿，他才自己骑着车飞也似的进了校门。刚刚进车棚，铃声就响了，他跟兔子一样急忙往教室跑。何小雨已经在座位上坐好，拿出东西上早自习。刘小飞兔子一样跑进来，对学习委员不好意思地笑：“
0: 对不起，对不起，迟到了啊。”
1: 他跑到何小雨后面的位子坐下，喘着气。何小雨脸一红，打开书本自己看着。刘小飞把娟秀封面的笔记本拿出来递给何小雨：“
0: 昨天借的化学笔记。”
1: 何小雨头也不回接过来，随手放在一边。刘小飞看见了，伸着脖子：“
0: 哎，里边有错误，我给你改了。”
1: 何小雨纳闷，自己怎么会出错呢？他打开笔记本，果然里面夹着个书签。他拿出书签看了一眼，就赶紧合上，脸彻底红了。低着头，自己慢慢打开，书签上写着一首小诗：“我希望飞翔在你的小雨中，我的翅膀上面最沉重的就是你的一滴眼泪。”没错，是刘小飞这家伙的笔记。
0: 何小雨脸红着合上笔记本。
1: 刘小飞在后面看着何小雨的背影，非常紧张。
0: 我打开书装着看。
1: 何小雨想了半天，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回头递给刘小飞笔记本：“
0: 最后一页是你要的答案。”
1: 刘小飞紧张地接过，急忙打开。何小雨回头不说话，继续看书，头低着。小飞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小雨的秀气小字：“
0: 我们是好朋友，无需说明什么，只要我们心里明白就可以了，不是吗？”
1: 刘小飞笑了，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接着从后面踢了何小雨的凳子一下。这是他们三年的特殊信号。何小雨头也不回伸出右手，刘小飞把笔记本放在他手上：“
0: 答案我补充了一下。”
1: 何小雨接过来，上面写着：“
0: 我准备当兵了，做一个何叔叔那样的战斗英雄是我从小的梦想，陆军学院侦察指挥专业。”
1: 何小雨写上什么递过去笔记本。刘小飞一看：“
0: 就你做狗熊还差不多，新一代的英雄是我，军医大学。”
1: 小飞看着小雨的马尾巴笑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

0: 小。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4: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3: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4: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3: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4: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3: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4: 绿色与生

0: 皮影戏里讲的，就是在这混沌与迷茫之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和国家典章，从此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据说他就是周家村村民的祖先，名叫周公旦。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就让我来为您揭开周公古墓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自幼生活在周岩地区的考古爱好者于安军痴迷于周公旦的故事，但是民间皮影戏恐怕提供不了什么详实可信的凭证，甚至连史书都会有演绎的成分。那么如何才能切实地了解到周公旦的事迹呢？有一天夜里，于安军突然萌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能够找到周公旦的墓葬，或许从此就能揭开周公旦的身世之谜。其实周公旦的墓葬之谜同时也吸引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国内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古专家，历时数十年的寻找，他们的足迹曾经踏遍了周原地区百十公里的范围，梅花状的探洞密布在原野上，一根根探出打入地下的深处。然而即使他们采取了这种地毯式的勘察，周公旦的墓葬依然毫无踪迹。按照一般的常识，人们或许会在小山一般隆起的陵墓中寻找先人的遗骨，但是我国西周时期的墓葬却是没有坟丘的，坟丘墓的出现已经到了春秋晚期，而其普及则是战国时代的事了，所以既没有封土堆，也不会种植什么树木，便成为后世人们谈论西周墓葬的基本原则。这种葬俗使得考古工作者缺少了寻找周公旦墓葬的线索，没有线索又要到哪里去寻找墓葬呢？考古工作者感到一筹莫展。而就在考古工作被迫中断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事情发生在距离考古队驻地不远的庄白村，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突然发现地面裸露出一个洞口，于是村民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好奇地围拢了过来。很快有人从家里头拿来了手电筒，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洞穴内发出阴森森的冷光。中午时分，扶风县庄白村的党支部书记急匆匆来到考古队办公室，报告了农田里发现的异常情况。而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考古队的高度重视，他们当即派人去组织发掘。经过专家的初步论定，洞穴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窖藏经过初步的清理，共出土了青铜器103件，其中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74件，而这些青铜器均属于一个叫做威氏的家族窖藏。令考古专家感到意外的是，在清理铭文时竟然发现了周公两个字，而一件名为墙盘的青铜器铭文更是谈到强的列祖因参与武王伐商有功而受到恩宠，故而能够在周公旦的封地上开辟出一块土地修建自己家族的住宅。那么这周公旦的封地又是在哪儿呢？根据墙盘来看，这个周是指周原，也就是现在周原遗址这一带，确切一点说就是指扶风、岐山两个县。

0: 县交界的15平方公里范围之地，有的说是24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范围。这块土地既然是周公旦的封地，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周公旦就埋在他的封地呢？也就是现在的周原地区呢？既然窖藏的青铜器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范围，考古队员们开始日夜奔波在宝鸡市的扶风和岐山两个县，寻找周公旦的墓葬。史记当中明确记载，周公快要去世之时，他跟周成王说，我死之后，你就把我埋在洛阳的附近，我要每天陪伴着你。而周成王也是一个较为明智的君主，他感觉让周公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并不合适，最后在周公去世之后，他把周公埋在了璧这个地方。璧这个地方就是埋葬文王的地方。文献推断需要考古实据来印证，但是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的北原、长安县南边的璧原等处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结果都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一座带有4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因为按照周礼，周王的墓葬必须带有4条墓道，这是确认周王氏族墓地的必备条件。如果找不到，那么璧肯定不在这两个地方。于是璧在何处便成为了考古界急于破解的历史之谜。
1: 周朝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段纸上的历史，迄今出土的文字材料寥寥无几。随着西周高等级墓葬发掘工作的深入，诸多千古之谜也将被一一破解。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周公古墓之谜。
0: 周原地区有两座双峰相峙的山峰，它就是著名的岐山，俗名建阔岭。岐山得名源自远古，在岐山脚下有著名的周太王陵，相传圣人周太王就埋葬在这里。依据西周盛行家族族葬的风俗，这里会不会也是历代周王的埋葬之地，也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古地名璧？也许享有周王待遇的周公旦就葬在周原附近的某个神秘的洞穴内。如果专家的推测正确的话，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了。周原地区除了青铜器窖藏之外，应当还有其他的西周遗迹才对。于是针对周原地区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又大规模展开了。由于有了专家在文字上的推论，考古队员在现场工作时

他们也会详尽地做好记录。果然，令人叹为观止的情形出现，考古队员挖掘出大量的石基柱，这说明在庄白村的青铜器窖藏附近有等级相当高的建筑遗址。周原地区如果是璧，也就是周王室的族葬之地，那么这里应当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群，但是周原出土的墓葬只带有一条或两条墓道，这在礼制森严的西周仅仅是诸侯王的墓葬规格，显然不会是周王室的族葬之地，周公旦的墓葬也不会在这里。以往学术界认为周指的是扶风岐山两个县交界的15平方公里，而历史学家徐天进却认为周可能指的是一个较为广义的区域，并不是指一个小地名，并且

0: 较常规的考古调查入手，所以他们通常会选择在沟里、在坎上、在有断崖的地方走。就是在这看似漫无目的的调查中，徐天进有了新的发现。有一天，他在凤凰山路考察，给断层拍照时，目光突然被一块土疙瘩给锁住，那是一片龟甲。甲和骨是商周王室用于占卜祭祀的工具，它们的出现往往成为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徐天进拂开上面的新鲜泥土，赫然可见龟甲刻着周公二字。这个发现使得徐天进非常的兴奋，他立即跟陕西省考古所商量，想联合起来重新开始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在凤凰山附近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建筑群，它就是始建于初唐的周公庙。庙宇虽然为了祭祀周公旦而建造，但是它却并未引起考古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因为唐朝离西周已有千年的历史，唐朝人也未必知道周公旦的埋葬情况。如今徐天进找到的那片甲骨将人们的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周公庙。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迷幻时空带您探索无尽的悬疑，带您走进神秘的世界。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2004年5月，沉寂了3000年的凤凰山山梁突然之间热闹了起来。村民们组成的劳动大军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掘，逐渐一个大型的墓葬群的轮廓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考古挖掘是有突破性成果的。数十年来，因为困扰着学术界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相继而来。既然是王一级的墓，怎么又会同时出现了四条以下墓道的墓葬呢？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西周史专家尹胜平就此分析，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对西周葬制的了解还不清楚，但目前发现的商代王一级的墓区内也有四条墓道和两条墓道同时存在的现象，而且两条墓道的墓主本身也是王，所以并不足为怪。在标号为18号墓地的西北角，一名施工妇女用力推运土车时，一只脚突然陷进了一个30厘米深的洞穴里。盗洞，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惊呼了起来。没等他把脚拔出来，站在一旁的考古队队长王占奎脸色已经有些发白了。他蹲下身子，趴在洞穴边仔细地查看。洞有半口锅大小，洞内没有任何遗存物，也没有通道与之相连。用小铲刮开洞口附近的土层，土样没有任何变化。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工作人员发现了环绕墓区的夯土墙。在以往同时期的考古行动中，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夯土墙，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会有所发现呢？站在凤凰山顶向南俯望，山体的五道山梁好像龙的五爪，已经探明的22座周代大墓葬都分布在一爪上，另外探明的192座中小型的墓葬则位于二爪。如果再仔细的观摩，会发现一爪上断续蜿蜒的一段土丘沿墓地三面环绕。王占奎说，延伸的土丘就是此次考古调查的另外一个新发现，夯土墙。经过实地测量，发现的夯土墙长1500米。

现在考古学家对周代都城存在着认识的误区。根据文献，西周时期的城市防御屏障更多的是靠壕沟，而不是城墙。西周时期很多城都没有发现城墙，恰恰说明了夯土墙就应该是墓地的围墙。周公庙遗址的发现吸引了考古目光，有人怀疑先周的都城不在周原，而是在周公庙。公元前21世纪夏朝出现之前，生活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周人部落逐步兴盛。商朝末期，武功胆父率周部落迁移到岐山，建立周国，这就是史学界中的先周。周公庙遗址发现之前，岐山和扶风交界的周原一直是西周考古的圣地。占地约20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长期被学术界公认为先周都城。但是曹伟认为，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在周原遗址研究青铜器窖藏时就发现了一种怪现象。周人姓姬，身为都城的周原，非姬姓的贵族的青铜器却占到了绝大多数，这让人很难理解。周公庙遗址发现后，徐天庆更是大胆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周原出土的数百件铜器铭文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到了92.18%，而姬姓贵族只占7.82%。唯一的解释就是周的都城不在周原，周原应该是诸多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正当双方为周原是不是国都争执不下的时候，又一个关于周公庙遗址的争执出现了。有的专家按着古文献初步推测，周公庙遗址为周公封地更为合适，而相应的大型墓葬群可能为周公家族墓。唐代扩地志中记载，周公采邑在岐山城北9里，现在周公庙遗址的位置正与其吻合。周原出土的一尊青铜器铭文上记载有这样的事件，说西周晚期，周公与昭公家族因土地问题发生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0: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连续14年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最多，北京成为名副其实全球500强之都。
2: 昨天北京电网最大负荷接近

0: 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在这份榜单当中，北京因为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26家与纽约15家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
0: 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分布于全球35个国家或地区的242座城市，上榜企业数量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东京、纽约、伦敦和巴黎，他们贡献了近四分之一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1: 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
0: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赵红认为，这一成绩单的背后是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雄厚产业根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也是北京总部经济长期深耕、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
1: 记者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昨天中午12点27分，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815.1万千瓦，接近2835.4万千瓦历史极值。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
0: 国网北京电力调控总工程师周运斌介绍，由于近期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经连续3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40%。
1: 今天已经是8月的第一天，这种闷热的天气持续再现，最高气温34摄氏度，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未来3天受到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雷雨天气依旧频繁，降雨叠加区域位于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下周前期仍然处于多雨时段，请您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0: 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闷热天气持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长时间防暑降温的准备，注意饮食安全，年老体弱人群避免在午间高温时段户外活动。
1: 这个夏天的天气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除了闷热，还有雷电和雷阵雨。那昨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而统计显示7月份北京市气象台总计发布了13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一次雷电蓝色预警，雷电预警多达14次，7月份出现雷雨天气19次，远多于去年的9次。
0: 那么为什么这个7月雷雨如此频繁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从7月4号开始，有冷涡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一直持续到8号才逐渐移出。
1: 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之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一直到8月6号，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北京将连续多日处于雷雨频繁的状态当中，因为副热带高压随时都可能会摆动

0: 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征信服务费等，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如果您有需要，可以点击我们 APP 去申请。申请了额度之后，页面上就会显示您的费用收取情况。
1: 央行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我国约5.2亿人有个人贷款记录，占总人口的约37%，主要分为房贷、消费贷、经营贷三大类。虽然我国贷款市场发展迅速，但个人贷款业务在消费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今天起实行的新规将有利于保障贷款客户的知情权，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2: 对于个人来说，在这项政策正式实施以后，不论是线上申请贷款还是线下申请贷款，都需要在签署借款合同前认真阅读明示表，对贷款利息、相关费用的收取标准、收取主体等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再申请贷款，从而让自己明明白白的消费，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我们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一般来说，七月份是楼市比较平淡的交易期。就北京的市场来说，中心城区新开楼盘大面积改善性房源受到了众多购房者的青睐，二手房交易整体表现良好，核心地段房屋买卖保持较好的流动性，置换改善需求进一步带动市场活跃向好。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相关报道。
4: 进来呢，第一感觉这个四居室挺符合我们家的这个现状，有老人，有小孩，还有我们夫妻俩，这样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感觉整体还是挺满意的。
5: 49岁的王女士正在和女儿看一套112平方米的新房样板间，这套方方。

0: 区域的改善性楼盘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29岁的田先生近日选中了位于朝阳北路的一套大面积住宅，
1: 首付比例也不高，然后心里想着说直接一步到位换个大点房子。
0: 销售人员介绍说，这个楼盘位于东四环与东五环之间，是这个区域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新开楼盘，项目的稀缺性也成为保持市场热度的原因之一。
2: 第四代的住宅不管是从层高呀包括得房率上面来讲都是非常优越的，所以说呢，很多手上资金比较充足的这些改善客户，他现在其实是非常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买单的。
0: 家住海淀区双榆树东里的王女士，由于目前居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所以想换一个带电梯的面积再大一点的房子。
3: 再过几年腿脚不一定那么利索了，所以虽然是三层我也上楼也费劲了，所以呢就有那个意向，就想那个换一带电梯的。
0: 这几天在经纪人的陪同下，王女士看了不少附近的房子。这套65平方米的两居室，格局方正，还有两个阳台。
3: 进来以后就能住，都装修的也挺好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有这个意向，还是得买一个这种房子。
0: 综合来看，二手房方面，7月份总体交易情况好于预期。位于海淀区科学院南路的一家中介机构，全月的成交量达到了12套。房地产经纪人表示，一些家庭会选择暑假期间完成换房计划，而且从近期客户面谈的情况来看，买卖双方的谈判意愿都比较强烈，从而带动了原本较为冷清的暑期市场。
4: 需求明确的客户出手都比较果断嘛，业主也是价格比较稳定啊，接受市场价就可以成交，所以大家都比较痛快，成交还比预期的真是不好了很多。
0: 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30号，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3000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2%，表现出更好的市场韧性。
5: 我们再来关注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球100多支顶尖科创团队携自研机器人同台角逐，50项赛项看点密集。目前赛事门票已经正式开售，票务信息显示，票价从98元到670元不等。
6: 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眼微信小程序、大麦、猫眼、京东娱乐票务、秀动、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等平台购票，也可以拨打热线400-600-2008了解更多详情。
5: 本届赛事全面扩容提质，设置了竞技赛、场景赛两大板块。比如追求速度和力量竞技的观众不可错过田径赛场，100米、400米、1500米、4x100米等项目呢，全都采用全自主竞赛模式，不需要人工遥控干预，机器人自主辨识赛道，动态调整行进姿态，灵活避让沿途障碍，全力冲刺的竞技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6: 今年赛事既有精彩激烈的自由搏击等经典项目，还全新增设了举重、拔河、投壶、乒乓球四大对抗赛项。乒乓球考验机器人好。

0: 现机身负重与稳定控制水平。
1: 双人舞单元当中，机器人搭档演绎华尔兹、桑巴，复刻流畅的舞蹈韵律。霹雳舞、嘻哈等街舞项目当中，机器人跟随节拍精准卡点。太极拳、传统自选拳复刻白鹤亮翅等经典的武术招式。传统非遗美学和智能科技在竞技舞台

0: 好的，比如胡同美术馆，我就去找胡同美术馆在什么地方。后来小朋友告诉我，胡同美术馆就这条胡同就是美术馆，它的墙上的绘画呀，它的小空间呐、微花园呐，这些不走进去就是感受不到这种魅力，也没有这种惊喜。
1: 自2023年以来，老善走东城系列 IP 已经连续推出4季。本期节目将从东城区院落胡同的细微变化入手，通过单霁翔的行走探访，展现会馆群落、水系生态、胡同街巷、共生院落、商圈街区、老旧厂房、文物古建等8个方面的变化。节目中还将呈现规划设计师、文化学者、修缮工匠、当地居民等多元视角，同时适度使用 AIGC 技术动态还原历史场景。
0: 我觉得应该叫人们知道，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一样的机构，叫更多的市民能够有自豪感，更多的

0: 形成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随着京张高铁周边清河高铁站都市枢纽场景营造项目完工，清河站地区周边焕新亮相。
0: 在清河站东广场新增的连片便民座椅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休憩空间，全新打造的文化墙让人瞬间带入京张铁路的百年变迁历史，感受到岁月沉淀的厚重。老站房周边环境同步升级，以葱郁翠树点缀百年历史，将历史文化元素巧妙融入景观设计与空间营造。
1: 项目从去年12月启动施工，聚焦清河站沿线长期存在的断头路、慢行不畅、绿地不足、环境杂乱等城市痛点，围绕道路连通、公园提质、慢行优化、景观塑造实施一体化建设，让枢纽周边从通道型空间变为宜居型场景。
0: 暑期以来，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北京警方结合近期涉票务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与大型活动安保实践，从反诈、入场、散场三方面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来关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信息发布会，昨天晚上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现场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且同步揭晓了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3: 2026年中网组委会将以中网为核心，打造为期4周的中网加年华。9月13号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 率先开打。9月21号起，全球的业余高手将齐聚国家网球中心，参加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北京国网站的比赛。9月28号到10月11号，万众瞩目的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式开打。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去年中网成为了亚洲首个横跨3周的综合网球赛事，率先开赛的 ITF 青少年比赛受到了网球迷们的欢迎。
4: 去年的第一周超出我们预期，我们觉得这种青少年比赛其实不是那种主流嘛，过往大家都不太关注，但是去年的第一周就其实就很热闹，主要是这个小

0: 维的报道。
1: 自从2024年首次结缘，超三联赛争霸赛已经连续第三年落户北京西城，本次赛事将在这个周末连续三天举行，18支国内顶尖的三人篮球俱乐部将齐聚京城，向着霸主头衔发起冲击。在揭幕战的比赛中，上海九世21-11战胜了贵州贵阳，随后进行的比赛中，面对强劲的对手上海恒沙裕民，北京控股三人篮球队拼尽了全力，最终12-21负于了对手。在下午进行的比赛中，北京控股22-4大胜了广东悦跑，这样在首日的比赛中，他们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对于这场失利，北控的队员洪仲化表示：“
2: 我觉得还是打得更合理一点吧。无论今天出现谁手去相约进攻就好了。可能今天老外的机会多一点，所以说他得分可能多一点。但是我明天我们国内球员需要更多站出来帮助他分担一点。”
1: 北控的队员刘宇轩也表示，球队的进攻还有提升的空间。
3: 防守其实准备的挺好的，但是进攻方面，还是没有准备好对面对我们进行高强度的防守吧，所以我们的进攻其实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后面的比赛遇到这种强队，对我们在进攻端的防守，要多做准备。
1: 值得一提的是，北控男篮一线队的成员也来到了现场，为北控三人篮球队加油助威。北控篮球俱乐部的总经理刘嘉诚说：“
4: 北控男篮是一个大家庭吧，不管是我们5人、3人，还是包括青年队的这个小伙子们，一起来为大家呐喊助威。我相信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定也会这个全线啊越来越好。”
1: 按照赛程，今天北控三人篮球队将继续出战小组赛，分别对阵湖北江巡和广东方正，球队将全力为小组赛出线而战。
5: 我们接下来请听北京榜样故事展播，程乃仓老张拉面的经营者。2007年程乃仓初到北京，保安、搬运工各种工作都做过，最难熬的日子里，一家饭馆老板免费赠予的一碗面让他倍感温暖。2018年程乃仓经营起老张面馆，创业之初他就在玻璃门上贴出，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免费吃一碗热腾腾的面。8年来他

0: 他有没有这口。
1: 咱们给咱们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还偷偷给他们多加一些面，
0: 他们都知道，这附近的这个骑手都知道，他连点小碗我们就给上当了的那样啊，因为他们力气活。

0: 当有这样同道中人跟你一起说，我一起用存面的方式等等来干这件事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想法感受呢？
1: 哎呀，我想着就是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小小的善举可以影响很多人。你想我一个店，大家从这个新闻报道上有的看到，有的地铁来坐了几十站来存面，我都给拒绝了。他说哎呀，老板你太不近人情了。我说这个口一开，大家又开始存了。我说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说我也知道你的好心，想助力我把这个事做得更长远更长久。你看你坐几十站地铁，我说万一哪一天有人坐几个小时高铁来存面怎么办？我说首先我拒绝你是拒绝你存面，没拒绝你的善意，你的这个善举也很感动，坐了几十站地铁过来，我说我尽我自己最大能力把这个事情要坚持下去。
0: 比如说阿里公

0: 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2: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3: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4: 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达到了1420多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了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5: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了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之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总量达到了555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采购药品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如心脑血管用药贝他斯汀、降血脂用药阿西莫斯、吸入麻醉剂七氟烷、营养剂复方氨基酸、脂肪乳等临床常用药物。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再来关注今天呢，有国家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国博君发布了严正声明，近期有观众反映部分社会人员冒用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活动。
5: 国家博物馆表示，从没有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公共场所开展

0: 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这个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
1: 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会继续推进这个提案，但是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子公司的提案做出澄清。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在本周末开始，并且持续几天，但是特朗普还没有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1: 另外，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对记者说，他继续恢复猛烈的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他表示，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
0: 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会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经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了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最近一段时间，美伊冲突外溢到中东多国，埃及、伊拉克、沙特等国都受到了波及。那么当前中东地区的战火为什么会呈现多线作战的态势？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现哪些深层的转变？本轮中东多线冲突又会对国际能源、贸易、海运、物流造成怎样的连锁冲击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

0: 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

0: 元素啊，里头甚至还有这个京剧的，像三岔口，哎，这种呈现。这样啊，首先还是董老师给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方式，但是又特别充满情怀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仲夏夜之梦》的这样的一个剧目。亮点看点，大家到这儿来能看到什么？
1: 其实一提到《仲夏夜之梦》哈，就是很多熟悉我们国。

0: 一仆二主的时候也提到了，是一个非常团结的这样的一个集体。
1: 对
0: 啊，杨琴也是这个首演版本的里边的
1: 一，对
0: 啊，就是能从这部戏开始自己在这个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这个生涯，是不是也和董老师有相似的感受？
2: 就是我其实当时第一版我演的是昆斯
0: 哦，
2: 就是手工。

0: 元素，或者说对于你来说哪些新的挑战，包比如说这个唱歌，
1: 就是其实增加的东西特别多。完之后我要唱这个，这是一个为这个版本重新写的一首歌。对，完之后其实啊，咱说《仲夏夜之梦》对于我们来说啊。

0: 对
1: 啊，
0: 而且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呀？每个版本吧，尽管都有微调，
1: 嗯，
0: 但是所有人能插着在一起演，
1: 嗯，
0: 包括我们这回那个森林版的
1: 啊，
0: 森林版的那个想象力更加丰富，服装更加的艳丽。当时我第一次看，我都傻了，我说我天哪！

0: 的朋友特别有意思，我们队员咔拿着手机就开始拍，
1: 你看
0: 特带放。
1: 你这么多年的同事都尚且如此啊，就是你可以想象给观众的冲击有多大。因为刚才这个彩排演完之后，这个在化妆间杨琦问我，你看见我什么时候上场吗？我说当然看见了，我说我知道那个杨琦老师是这个学舞蹈出身的啊，我们在一仆二主里面
2: 被看到了、哎、
1: 全程看到的基本都是他的这个男装的状态，所以这次充分释放一下。刚才董老师也说了，这个导演一下就看到了你身上演这个大女主的这个气质，这个不用多说。
0: 对，
1: 就是你像这个公爵夫人和先后、这都是大青衣的角色，就是从我们东方的这个戏剧的角度啊，就是说明您身上有这东西，很难得的东西。
2: 这次就是把我另外一面给激发出来了，没想到我还有一颗摇滚的心。
1: 啊、对，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先后睡觉的时候，旁边的这些小仙给他唱的这个催眠曲。从这个鼓点儿，包括这个音乐整体的这个
2: 哎
1: 这个风格，它都是这种摇滚歌剧的感觉，就是摇滚乐嘛。
2: 对。
1: 而且整个的这个舞台的设置，大家的这种调度啊、走位啊，就是很容易就把你的情绪给调
2: 起来，
1: 哎，带动起来。然后刚才这个董老师说的这个不同的版本，这次实际上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版本。
0: 是的。
1: 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它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仲夏夜之梦》，它甚至像就叫《仲夏夜之梦中梦中梦》，一层。

0: 其他的这个剧里边大家可以耳熟能详的一些桥段，
1: 对
0: 啊，在里面通过选演员这样的一个剧情，把第四面墙打破啊，大家长期看我们戏剧演员队表演的剧目的这些观众一眼就知道。

0: 最开始的时候吧，因为您说那特别对啊，我们戏剧演员队这个《仲夏夜之梦》哈，像一部厚厚的书，嗯，已经书写了十年了，嗯，我们特别想把它这个特别版打开这本书的封皮之后，嗯，里面不光有《仲夏夜之梦》，还有我们十年的成长经历，
1: 非常多，
0: 对，所以当时呢，就是关博，哎，我们的演员队队长，他来做这个戏的这个导演，他就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成长经历放在里面。当时说实话，包括样式雷，我跟杨奇我们俩都演过，包括像什么好多好多的戏哈，都想给加进去。嗯，完之后包括十字街头，那会儿还跟我说我们俩的乌鸦与麻雀，还有我们的那谁易卜生的那个
2: 女玩偶之家，
0: 玩偶之家，完之后第十二页，对，都想加进去，但是最后选择，因为时间篇幅的问题，
1: 确实
0: 我们不敢加那么多。
1: 对，
0: 最终呢，希望定了一个戏，我当时我都傻了。他跟我说定《风雪夜归人》啊，我说什么情况？我说英国戏啊，加一个中国范儿的，
1: 对，
0: 就我们谁都在。

0: 就是没头没尾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我说咱怎么打点儿啊？
1: 嗯，
0: 完了，当时我们还说呢，要不咱硬来吧？
1: 嗯，
0: 啊，就只要把戏拿得住，
1: 嗯，
0: 咱就硬来。后来我们俩想了半天，在那儿斗了一下。
1: 嗯，
0: 因为那天哈，历史老师特别认真，在那儿说啊，5年前，啊，他爸他妈就死了，死了，活着，就顺着嘴儿，我们就把一拍主的词儿，正好也是我俩演。
1: 哎，
0: 我说这事儿能行啊？
1: 嗯，
0: 于是就有了现在的那个表演样式，
1: 无缝连接。
0: 对，特别有意思。完之后，我们那导演刘九思看着之后，
1: 嗯，
0: 他说。哎，这处理特别好，因为说，但是不了解这个戏的观众，
1: 哎，
0: 咱也得考虑到，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加一个背景音乐，
1: 哦、
0: 就是一不二主当中、哦、一听这个就是一个喜剧音乐，
1: 嗯嗯，
0: 能不能加进去，正好就给带过来。我们又在那个原剧当中找到，就是我上菜的那一段的背景音乐，
1: 嗯嗯嗯嗯、
0: 一下加进去，就是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对我们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熟的人一看就知道，
1: 没错，
0: 不熟的人也得看明白、
1: 哎、
0: 所以其实就我们这个版本哈，真是叫什么五花八门，
1: 没错，
0: 群策群力，
1: 嗯，
0: 大家共同的努力，
1: 嗯，
0: 共同的付出这些智慧，
1: 嗯，
0: 才完成了这么一版。我相信这一版

0: 我刚才跟杨琪也说，我说我们所有的演员就像一块一块 U 盘一样，围坐在这个乐池的这个周围，台上该演演他的，这个舞台就是一个主板，
1: 嗯，
0: 需要哪位演员哪个角色，我就直接这个 U 盘插到主板上，我就能用。然后这个程序还能继续跑，一点也不耽误，而且非常的和谐，这个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咱们这种呈现方式

0: 给它呈现出来啊，醒过来了，发现我居然爱上了一头驴子，就是一个人进几个角色，然后你又大量的比如说互动啊，演员要走到观众席里边、和观众进行交流，就是怎么处理这种，就是你从专业的角度怎么说，挺难的，我觉得太难了。
1: 其实因为其实真的是一是对这个戏非常。

0: 演出的人，
1: 嗯，
0: 可能大家脑子里头多多少少还会梳理出来一条清楚的一条线路，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也不确定，
1: 嗯，
0: 包括像什么，我们还早先那会儿，比如说我们就下台了，
1: 嗯，
0: 或者说哎引到后面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全都露在乐池里头，大家如果尤其是一楼二楼上面的。

儿得是把这段超浓缩的、哎、超精致的、极其巧妙的把那个戏给送出去。昨天晚上2点多。

那个心劲儿、心意的那个东西。正好他前一段时间在演什么，我忘了，但是刚好有一段休息。然后他在家里头忽然间就说，我可以演李尔王一个片段。

0: 方
1: 特别喜欢。
0: 其实我们在他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对于我们戏剧演员对有莫大营养的东西。嗯，不对付。嗯嗯，全情的投入，还不拿自己当回事儿。

0: 个食物成分表，
1: 只要它是包装的食物，
0: 哎，包装的食物，这个呢也是越来越规范了。咱们呢，我觉得呢，也应该养成习惯。那么这些食物。

0: 后长自己身上是吧？
1: 对对对，长孩子身上哈。那么这时候呢，我觉得就看这个成分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吃的时候呢，就热卡呀，油脂不要太高，当然要有。这种情况下你要蛋白质高，
0: 嗯
1: 啊，那么其次的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0: 嗯，
1: 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米饭、馒头、谷类的东西，
0: 嗯，
1: 这叫碳水化合物。
0: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呢就是主食类的，
1: 哎，这属于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啊，你有体力劳动，或者你正考试呢，或者你有一个应急状态，比如说你要进聘什么哈，这时候呢你的热卡一定要够，要不然就容易低血糖啊，脑子反应啊，就这方面。当然脑子反应还跟矿物质有关系啊，最起码你的不能晕场，就是你的热卡你块要靠这个碳水化合物支撑着。
0: 嗯，那么就是如果说您比如说为了身材苗条，哎，居然

0: 一个呢，可能大家容易不理解的地儿哈，就是成分表的紧右边，
1: 嗯，
0: 有一百分数，
1: 对 ，NRV，
0: 对对对，
1: 对
0: 也太专业了，对，它那个就是营养素的那个参考值，就是咱们每个国家吧，都有一个这个国家它调查的咱们人群一天要吃多少的食物里的营养素分别是多少，它有一个推荐量。
1: 哦，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右边这个百分比了，
0: 嗯，
1: 它这蛋白质上写着10%了，
0: 嗯，
1: 意思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你的食物当中你的蛋白质要占据你总食物的10%，是这样的理解吗？
0: 啊，还不是，这有点绕啊，
1: 嗯，
0: 这个呢比如说啊，咱们拿出一个食物来哈，它的热卡它标了是10%，那好，那10%就说你吃了这个东西，只要你吃了100克，那么它的热卡占你这一天100份里头的10，
1: 啊，
0: 就说你要不吃所有的东西了，那你得要吃这9份才达到这个热卡，是这意思，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不可能一天就吃这一个食物，
1: 对，
0: 你肯定这吃点那吃点，比如说咱们吃鸡蛋炒西红柿，这100克，那它的热卡多少，营养素多少哈？比如我吃了，完我又吃了一个白菜豆腐。那有多少，它都有附有图，完底下有营养素，咱们一般人不去算，我们要做算的话都得通过那个营养软件去算这个平衡哈，
1: 嗯，
0: 你可以简单做加减，
1: 明白，
0: 啊，我觉得咱们通过咱们这个
1: 节目
0: 啊，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哈，嗯，就是教会看这个，就是说呢，比如你想减肥的话，胖的定义呢是什么呢，可能摄入的热卡和油脂过多，并不是说其他营养素都多，完或者你的运动量又没有消耗出去，那么就造成了你身体脂肪堆积，就没有说你其他的堆积，
1: 嗯，
0: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那还是10多年前在北京儿童医院看的一个12岁的男孩，
1: 嗯，
0: 来了以后呢就跟那运动员似的哈，然后说学校检查说他是肥胖症，完了他身上那肌肉嘎里嘎啦的，说喜欢体育运动啊，
1: 嗯，这在家长眼里这是我们孩子多健康啊，这叫腱子肉
0: 啊，但是这个吧是真实的事儿，就是说确实是学校每年都有查体，
1: 嗯，
0: 查体呢咱们查体是按体重去算，他的体重超了，他体重比一般人体重沉，
1: 哦，就是在 BMI 指数当中他
0: 高的，它是高的，
1: 嗯，
0: 就是只是称了一下体重，觉得说，哎呀，你这个超重了，你这属于肥胖了，还真住院了。
1: 哦，
0: 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
1: 嗯，
0: 完做了各项血的检查，说没事儿。正好我呢，又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个仪器，不是光测体重，比如你是60公斤吧，但是你这60公斤里骨骼肌肉占多少，
1: 嗯，
0: 脂肪占多少，我一测呢，
1: 就现在流行的体脂。
0: 哎，身体组成成分，
1: 嗯
0: 啊，体脂，
1: 嗯，
0: 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简单的在家里就可以测吗？
1: 对，他据说那个没有医院的准啊，
0: 没有医院准，嗯，因为呢，它那个比较粗，它实际上的原理呢，就是说呢，人的身体的那个电阻是不一样。

0: 激动，
1: 是这样哈、啊。其实反式脂肪酸呢，它是食物当中本身就有，但是为什么大家特反对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在炸、烤、煎这种工艺加工的时候，特别是高温，那么反式脂肪酸变性了以后呢，成分就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呢，

0: 口感呀好一些，第二呢就是油性的东西啊，它能够保存的时间长，
1: 还有就是好成本更低
0: 啊，成本更低，它不容易坏。
1: 嗯，
0: 因为你要如果都是那个特新鲜特好的那东西吧，你放那儿没多长时间它就坏了，就比如说长毛了或者变质了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要看这东西老不坏吧，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反式脂肪酸呢，就是说咱还真不能吃多。因为吃多了以后呢，它对咱们心血管不好。
1: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吗？
0: 对孩子也是这样，它对心血管不好，对各个脏器，还有你的那个血液粘稠度啊，它都有改变。因为咱们这个看食物成分表呢，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每次摄入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比如你是高血脂了，那你就少吃这些东西。还有胆固醇，有时候胆固醇呢，你就找那些比如说是零啊或很低的那种，比如儿童就不用避让，因为儿童需要胆固醇。
1: 哎，那胆固醇在儿童的身上是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哎，这个挺微妙的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人的不同阶段需要营养成分不一样呢？
1: 对呀，以前我小时候需要，我长大不需要了。
0: 是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呢，小孩小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心血管是软的，非常有弹性。胆固醇呢，它对咱们神经细胞，咱们的神经细胞呢，比一般的细胞的那个。就是细胞不是有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吗？那膜要厚一些，所以叫神经鞘。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然后呢，它那神经鞘的那成分呢，跟那个胆固醇和这个脂特别需要这种成分，它的那个合成需要这种材料。所以小孩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呢，他要如果是缺这些东西，对神经系统的发育是没有好处的。
1: 哦，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家长就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愿意吃，那身体缺，我就觉得我不能亏着他。其实。

0: 长胖，那我们得吃脱脂的。对了，咱们就要说孩子要不要吃脱脂的呢？我觉得可以做一这调查，回答什么样的都有。
1: 嗯，
0: 就是这反式的呢，它实际上是咱们在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好保存，提高口感。但是不能吃多，所以在看成分的时候呢，您要如果心血管这方面有问题呢，最好就避让不吃，或者是呢少吃。
1: 明白
0: 啊？
1: 哎，那我替听众问一个疑问哈，就是咱们刚刚说到了超市里买的所有的包装食品，咱都是能看到清晰可见的，而且您一定要相信这个食品成分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经过了国家的检验检疫啊，包括很多实验室的一个成分表的一个测算，所以您不用怀疑它这个是不是虚标或者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有一些超市或者是有一些面包房，人家卖的可是散装的，没带包装的，今儿现烤出来的，我就从那个面包店门口一闻，哎呀怎么那么香的，我就进去了，买了两个面包，最后给我一纸袋子，纸袋子上呢也没有写我今天这个面包它的这个热量是多少啊，它的蛋白质是多少，它的盐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呀。像这种食物我应该怎么去了解呢？
0: 这个就不好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包装的话，就是现在叫三无产品吧，就是没有牌子，也没有那个里头成分，属于呢不是特别正规的。以后咱们国家食品要立法，要管理这些，不能太随意。
1: 可是满大街都是他们家分店，哎，这牌子大家都信得过，进到面包房去买的那几个现烤的面包，难道这也不能吃了吗？
0: 这个倒不是说不能吃，比如说他这个店是品牌的，他自己生产的，我觉得可以放，因为那肯定国家管控着呢，只不过呢他不太规范，以后可能都要求，比如说你到国外去，一瓶水它都有必要的成分，就是说一瓶水它的这个零那个零它都有，只不过都是零零零。
1: 但是国外的面包房可能也不标吧，
0: 面包房就是散装的不标，
1: 对吧？
0: 不标，
1: 那怎么
0: 办？但是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办法啊，就是他卖的时候，比如说这是奶油面包，或者这个是鸡蛋啊，对，有名字，你可以
1: 原料表
0: 啊，有原料表，这原料表有什么用啊？就跟看那成分表是一样的，比如因为现在有好多鸡蛋过敏的。你看他们有人就是说，哎，这个面包是甜的还是咸的，那就说明他有糖尿病了哈，他肯定要问清楚了。但是买回都是甜的，没法吃嘛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菠萝蜜啊，或者是椰蓉呢什么，这肯定就是一个是甜哈，再一个呢他就标识里头有什么成分，你就知道你对这些成分过敏不过敏，比如说奶油面包，那么还有呢牛奶鲜奶面包，或者是鸡蛋什么什么面包，
1: 或者花生酱面包，
0: 哎，
1: 有人对花生是过敏的。
0: 花生过敏的有，但是很少，咱们亚洲人花生过敏的少，就是国外特别多，有的就是说跟国外结婚了生的孩子哈，他这个花生过敏的就比咱们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生的孩子那个要比例要高，因为他有遗传，
1: 都会多一点。
0: 哎，对对，因为他那个他有那个基因，他这个过敏的物质吧，咱们亚洲人和欧美那边人的还不一样。
1: 好的。哎，看来就是如果说您去买的散装食品，它没有写食物成分表的这些热量大卡呀，没有写蛋白质含量啊，现在基本上我看好多面包房都是挺正规的，名称完了底下会写着配料。
0: 哎，
1: 您从配料里面去了解，当然
0: 你能不能吃这个东西，
1: 还有一种方法。我有一次买了一个叫咸蛋黄的那个面包，
0: 哦，
1: 那给包装完了之后，回到家我第二天要吃嘛，早饭，我会发现裹的那个纸全部都印出来
0: 油
1: 了，那说明这得多少油
0: 啊，
1: 所以下回我记着了，这个我不能吃了。咱们有的时候通过一些蛛丝马迹，通过一些生活经验，也可以逐渐的了解到您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些东西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读懂食物成分表，给您的孩子正确的挑选零食，希望他都能够吃得健康。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

0: 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欢迎收听科技资讯。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近日正式发布，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

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该标准的关键价值在于将成本核算的通用准则转化为光伏各环节可操作、可核验的统一方法，使监管从看不透走向看得清，从管不住走向管得住。能耗标准规范生产准入，安全标准保障产品质量，成本核算标准引导合理定价，三类标准相互配合，共同构成行业管理的完整体系。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揭开人类胚胎心脏早期发育核心谜题，锁定调控心肌、心外膜细胞分化的关键信号轴，为先天性心脏病防治与心脏再生修复开辟全新路径。研究成果已刊发于《科学进展》。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7月28号以推开自然之门为主题正式开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0.53万平方米，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其中包含中华古果、禽龙、禁鸟龙、鱼龙等馆藏精品。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着嫦娥奔月的浪漫梦想，怎么在月球上建房子呢？首先要有砖，地外建设所必需的钢筋、混凝土、水等材料不可能都从地球上外带，只有尽可能利用月球上的天然月壤材料进行原位建造。月壤颗粒主要由岩石碎屑、矿物碎屑、玻璃质颗粒和粘合剂组成。上太空的月壤砖，其原材料为仿制品，是团队通过分析真实月壤成分并模拟配成后再烧结而成。月壤砖是以100%原位成型的工艺方法制造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物，这就意味着将来可在月球就地取材，直接利用月壤、太阳能、矿产等月面原位资源，无需再从地球上运输预制建筑构件。中国将月壤砖送到了中国空间站后，就被放到天宫空间站的外部支架上，暴露在外太空恶劣的真空辐射和温度环境中，进行为期1年、2年、3年的舱外暴露实验。因为要在月面盖房子，首先就会遭遇

0: 材料的力学性能、热学性能和抗辐射性能提出苛刻要求。此外，中国现在已经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月壤打砖的机器，就是把太阳能聚集起来后，通过光纤传输一定的距离到月壤上去，月壤在强光照射的情况下，可能产生1400到1500摄氏度的高温，这一高温就可以把月壤融化，融化后我们就可以用 3D 打印，打印出不同规格的大砖小砖，实现了就地取材。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机器人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6: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遗传病、癌症、传染病和这个一些血液疾病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基因编辑领域已经取得的一些技术进展和我们常使用的一些基因编辑工具。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下在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的当下，可不可以通过 AI 去快速的推动基因编辑领域的进步，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目前的临床进展，未来基因编辑技术关键的创新方向又是什么？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晓波。李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6: 那么当下我们说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那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能否推动这些基因编辑领域的更快的进步呢？
7: 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CRISPR 虽然好用，但是它也有些短板，对吧？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们能不能再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快的、更精确的一个这种剪刀系统呢？哎，那么在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呢就是一个 MIT 的张芬的这个团队做的一项工作。因为张芬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也在做 CRISPR， 他和那个 Jennifer 他们俩还打过一场官司，对于这个 CRISPR 的专利之争。哎，那么他们
6: 俩大概是在同时期都发现了 CRISPR，
7: 都发现了，对对对，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申请了这个专利，最后这个专利案应该是给了 Jennifer 了，然后呢他就另寻他境吧他呢就是用 AI 来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CRISPR 系统，我们需要一个 RNA 引导，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 Cas 酶，其实它就是两个元件，那么我就根据这两个元件，我再去更广范围的去找，它就是找了一些更广泛的学，那么我们从哪些呢？就这世界上物种这么多，它就要从几亿个物种里面去挑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到一些古老的噬菌体，是不是也去有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NA 又很多，
6: 大海捞针，
7: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

0: 分解，然后组合，最后现在找到了我们叫 Tiger Test 系统。哎，这个系统里面据说它不需要我们 CRISPR 里面的 PAM 这种一个需要的必须序列，然后呢它可以按照它这个原理，它可以随意的定位到 DNA 的靶标上面，然后它的这个剪切效率也很高，它的技术更灵活高效，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最强基因编辑工具，下一代的最强基因编辑工具。
1: CRISPR 之后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0: 啊，对
1: ，Tiger 出现了，
0: 对，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它也还在继续的。

0: 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讲讲它的应用层面。我们终于看到点这个实践应用中。那么在植物中，就2021年的时候，日本人用 CRISPR 技术培育出了一种番茄，据说这个番茄里面转进去了这个一种干肌酸，叫 GABA 氨基酸。这种 GABA 氨基酸能干什么呢？能让这种失眠的人就听到就会比较高兴，吃了以后你会打瞌睡。
1: 吃西红柿就能睡着了。
0: 对，吃西红柿你以前睡不着，那个长夜难眠，那么你吃了西红柿以后呢，你能很快的入睡啊，这就是一个辅助作用治疗吧。但是这个还在网上有售，据说是每公斤售价20欧元。
1: 而且你要想他从哪儿给你发货呀，能不能保鲜呢？
0: 据说是这个有助于帮助睡眠的这么一个番茄。那么
1: 基因编辑番茄。
0: 对，那么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用在植物上，比如说水稻、小麦，那么我们把一些抗性基因转到我们一些优质的一些产量。

0: 减碳吗？是不是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猛犸象放到北极圈去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呢，它就会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被固封在北极圈里面，它就保持了这个温度，然后让这个不再释放出来甲烷，它就是这么一个来对抗一个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策略。你说说这个小小的 CRISPR 推动了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是不是？它排出二氧化碳，
1: 嗯，
0: 二氧化碳就会到这个北极圈的地层上去，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以后固碳，固碳了，相当于碳被固定在下面了。嗯，对于这个，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了。
1: 是的，
0: 哎，

0: 改善了病人的痛苦，
1: 因为他这个还需要再更长时间的一个观察，因为他在23年才被获批嘛，才被应用到第一批人病人身上，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观测到底我们以前我输血是多少次，对吧？我现在

0: 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实践应用的这么一个几个例子，比较成功一些例子，但实体流里面的进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更多的摸索。实践
1: 像CAR T这个癌症免疫疗法国内现在也在采用，
0: 对，国内也有几家公司吧也在做，有这几家公司好像做的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
1: 这个目前基因编辑还是比较昂贵的。
0: 而且这个在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上的治疗效果，这CAR T的技术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曙光，尤其是在治愈疾病。

0: 因为我们这个转氨酶是在肝脏里面的，然后让它正常的开始工作。这个过程呢，实际上第一个它不涉及到胚胎编辑，也不涉及到性细胞的编辑，对吧？精子卵子它是一个人，它本身得了病了，然后是对这个体细胞，相当于对我们一个体细胞进行操作。
1: 嗯，它不具有遗传性。
0: 哎，对。第二个

0: 剪辑编辑，对吧？只是去调控这个基因的表达。比如说我们有些代谢病，它其实剪辑上也没有突变，对吧？它只是在表达调控上。比如说我一个酶，我合成酶我增高了，或者是我合成酶降低了。比如说我淀粉降解酶我的太少了，那么我这个淀粉在人体里面消化不了了，对吧？那只是一种代谢病。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基因进行表达量的调控，其实它在这个序列上没有问题，它只是在表达上有问题。那怎么办呢？
1: 让它表达的更多
0: 更多一点，
1: 更充分。
0: 对对，去调控一些它的这个能够调控它表达的这种机构元件。这种呢就是我们将来的一个要发展，就是在表观遗传学上进行一个调控编辑。而且这个表观遗传学我们是可以比如说遗传下去的，可以遗传下去。比如说你得这种病的人很可能你的下一代也有这个病，但是通过我们这种人们就不会再受到这种困扰了。
1: 这个遗传没关系吗？
0: 这个表观遗传学上面来说它也是体细胞方面的表达方面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它这个病不是太涉及一些致命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微调控的一种境界，而且它是可逆的。就相当于你高血压的人，你不是一直要吃药吗来控制。那么它呢就是你经过这个，就是它就是给你瞬时间的控制。你比如说你吃了饭以后，你这个淀粉酶淀粉太高了，是不是我给你让你调高一下，你不吃饭的时候你不需要调控了，这是不是更安全更有效了？
1: 还真是，而且是靠自身。
0: 哎，对，让我们这个身体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这个 CRISPR 的一个调控方向。
1: 而且这个是可逆的，那基因编辑是可逆的吗？
0: 基因编辑里面你对基因操作了，它不可逆了，你的这个基因被彻底的修改了。
1: 那个是不可逆的
0: 啊，那是在 DNA 水平上的。这个是在基因表达调控方面的进行这个修改，它有一个时空效应。时间上空间上的一个表达效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递送技术啊，递送技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就是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你有些可能胰腺癌像这种东西你可能是递送不过去的，或者你脑部长瘤你可能是受到脑血屏障你也递送不过去，那么我们就来改善这个递送系统，将来就来解决一个实体瘤的一个问题吧。另外一个就是在 AI 技术我们也要广泛的应用，这个 AI 技术信息量很大，它能够快速的处理，让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先导系统 Guide RNA 更精确更优化。我们找到更多的像类似于分子剪刀这样的工具，让大家用起来更方便更多样化。都是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
1: 那正如您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的前景非常广阔，那相信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性。感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晓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能御3000疾，是不是夏天养生最先要养的其实是心情啊？
1: 哎，对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感觉这夏天里这天一热，大家这情绪啊就跟那小炮仗似的，有的时候一看就觉得哎呀不行了，这火蹭蹭的往上蹿。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下三月，此为翻袖始至无怒，啥意思呢？就是夏天养生的核心啊，就第一就是养心。当然了，我们说夏天和心是相通的，不只说要养这个心脏，它里边的养心其实有一部分就指的就是这个情绪问题，它要养情志，暑气通于心，本身。
2: 这个季节，这心火啊就容易旺啊，心火一旺，情绪就容易波动啊。如果咱再生气、烦躁、焦虑、易怒，等于说是给这个心火。

就往上窜呢？那如果往上窜的话，心神被扰乱了，就没有办法安定下来，人就容易烦躁易怒，一点小事儿就跟那二踢脚似的，这炸一下不行，得炸两下。晚上不但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多梦特别容易醒，而且这个夏天和这个春天、秋天、冬天不一样的，就是夏天天气热，所以出汗特别多，尤其是最近这又闷，汗一多的时候，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中医里边有个说法叫什么？叫这个心阴啊和心气都会被耗伤。那我们说这个阴气不足了也不行啊，不是说光养阳，这阴阳得平衡啊。那阴如果不足了，它这火就收不住啊。我们说阴虚则火旺嘛，它收不住火，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到了夏天，那火旺嘛，气不足了，沉不住气了，阴虚火旺，这火也收不住了，就觉得自己的耐心特别差，感觉坐不住。都说心静自然凉，但是它静不下来，其实就是心气心阴耗伤的。

为什么我们说坏情绪是健康的隐形杀手？作为一个消化科的医生，其实有很多我们科的病都是和情绪相关的啊。最近谁又吵架了？谁又这个，说句话，给气着了？这孩子说句话给我噎回来了，一顶嘴，哎呦，我这心里这难受劲儿，我就开始吃不下去饭了，我就开始难受了啊。这其实情绪和我们说和几个脏器有很大的关系，它和心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包括和睡眠都有很大的关系。您生气了，或者说最近扛一大事儿，我天哪，你睡。肯定睡不着觉，然后再加上我们说这个一生气了，就心慌、胸闷、这个气短啊都会出现。所以心血管和消化系统，然后以及咱们的这些睡眠啊、神经内分泌都和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说这个其实情绪，如果您反反复复的波动，对身体不但有伤害，而且伤害还不小。今儿就跟大家聊一聊，那这种坏情绪为什么是您的隐形的健康杀手啊？最直接的就是那对我们心血管有负担。本身这个季节心脏负荷就重，天儿又热，心跳的一快，血压又波动。

0: 这个食欲不行，还有打嗝，所以特别明显，就一生气，有的时候怒则气上的有一个表现特有意思，就是一吵架，一生气之后一打嗝，
1: 打嗝是吧？
0: 对。我有一个病人很有意思，他就是只要一吵架，跟他老伴儿一拌嘴，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谁刷碗了吧？这刷完碗，这个菜先搁冰箱里，后搁。

0: 其实也从生活的起居、饮食，还有情绪调节，包括穴位按摩几个方面入手，咱们呢教您把这心神啊，把它稳住，让您的心火降下来，这情绪自然就平和了。这不止情绪平和了，心定自然凉，您那空调没准都能少开2天。
1: 没错，那首先咱们先从这个起居养神开始。
0: 是的，我们说这个时候要顺时而息，心神自安啊。首先起居，咱们这作息得一定得特别规律，那这个心神才有地儿安放。就是您睡的，您就发现特别明显，您睡得好了，您第二天情绪就好。您如果昨天就是没睡好，您第二天肯定特烦啊，特别明显。尤其是还有就是作息规律，本身我有的患者说，孟大夫我要出去玩了，我说太好了，出去玩太棒了，然后跟我说回来了，哎呦，不舒服，难受，我说咋了？哎呦，就感觉睡就出去，我不是换地儿了，换枕头了，睡不着觉。这几天，哎呀，就感觉睡觉作息一乱，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对了，就不对劲儿了啊！其实作息稳不紊乱。

得让各个组织它去修复啊，去休息啊，白天我好正常运转啊，你让它一直运转，或者一会儿开机一会儿关机，那不行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生活起居得顺时。第一个呢，我们说的就是叫晚睡早起呢，但是呢，让您晚睡也不是让您两三点钟睡，您怎么着晚上十点十一点咱也得睡了。年轻人，你说我十一点十点睡不着啊，您十二。

大夫一说晚睡早起，说我可拿着尚方宝剑了啊！这我晚上凌晨两点睡、三点睡，这那可真不行。我们说再晚睡也指的就是啊，十一点前啊，我们说子午觉一定要睡的。为啥呢？我们说不能熬夜，是因为晚上

0: 里的子时要睡觉，那午时他也得睡觉啊。为啥呢？是中午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既然夏天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是我们的心经该值班了，那这个时候夏天本身也是养心的黄金时候。每次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跟大家重复说，如果您可以的话，无论是您在上班还是您在家，咱睡睡午觉，中午11点到1点啊，对吧？咱眯一会儿，也不用您睡3小时，您这睡3小时晚上不用睡了。戴耳钉小眼了，
1: 是
0: 对吧？
1: 的，
0: 当猫头鹰了，那这白天睡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20分钟，再眯一下，这个时候补补心气。中午睡一觉，下午您的精力就感觉一下精神倍儿精神倍儿棒。
1: 而且有人可能中午睡不着的话，其实闭目养神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对对，你看这句话说特别好，叫闭目养神。啊，它养的就是您的这个心神，所以就是您闭会儿眼睛其实也行。还有就是咱的这个睡。

养心阴，夏天吃对了，能帮着您去清心活养心，心神就安定了，那脾气就好了。我们可以多选用一些清心安神的食物，尤其是如果您睡眠容易。

0: 还有人说我得加麻加辣不过瘾，那你吃完就肯定上火了。所以还有就是很多人夏天啊，特别喜欢喝这个冰咖啡或者这个浓茶，觉得能提神儿啊。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让你的精神更兴奋，你白天是提神儿了，夜里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了。
0: 对，所以到了下午之后，甚至到了傍晚以后，咱就尽量少喝了。而且千万别觉得我最近火气旺，我整三根冰棍儿。我就整点冰水，我就把这火给它压下去了。哎，您可千万别这么干啊！这会儿内里的火反而不会散出去，还会伤脾胃。脾胃说我招谁惹谁了，这把又冰我，是不是？脾胃弱了，心神就更养不住，烦躁就会反复。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重心火的食物，其实夏天很多人是忍不住的。夏天天气热嘛，然后一想到哎冰饮，然后热的火锅、麻辣香锅配一起吃，冷热交替，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脾胃很严重的负担，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咱说的最明显的，就比如说这种胃痉挛，因为它冷热交替。

0: 悲伤了，我抑郁了，我发火了，都是不好的情绪。孟大夫没这么说，每一种情绪都应该被温柔的接住，因为这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啊。那谁能没点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他都是
1: 是
0: 一定
1: 的，
0: 有高兴有不高
1: 嗯。
0: 兴，但是有情绪了，我们要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别总闷在这个心里或者屋里啊。那怎么去这个把情绪改善一下呢？我经常会给我的患者留个作业，我说这周末啊，我说你光吃药不行，我说这周末你去公园溜达。溜达，你多去接触大自然，散散步，看看绿色的植物，对吧？到了傍晚凉快的时候，你下楼去吹吹晚风。你吹风的时候，听一点这种舒缓的音乐。他说啊，你还给我留作业去公园。我说对，
1: 其实这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爆火的"公园20分钟效应"，
0: 对。
1: 也是有这个原因在嘛，
0: 对，其实就是让咱们紧绷的这个神经啊松懈下来，情绪呢有的时候就像洪水啊，一疏不易堵，硬天天跟你说啊，你憋回去啊。我就想小时候我妈老说我一哭，我妈说别哭，憋回去。我寻思那孩子哭那哪憋得回去，那憋不
1: 是
0: 回去，
1: 啊，
0: 越说我这家伙
1: 情
0: 眼里，
1: 绪千万不能憋在心里，
0: 对，我说这小时候跟我说你别哭，你再哭。别回去，别！我说哪儿？这个小孩哪儿有？我这眼泪滴了吧掉。所以现在我想跟大家说，情绪啊，千万不能硬憋着啊，一疏不易堵。别老说我憋着，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发泄出去，比您憋在心里啊，这其实就像您憋在心里这情绪啊，您甲状腺说开始结节，对。
1: 是，所以憋在心里啊，不仅会伤心智，同时也是伤身体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要出去嘛，那第四点就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叫运动宁心，要温和的运动去疏解您的这个情绪。

0: 散出去，这火气很快就降下来了。
1: 嗯，太好了，也是学到了。好，那今天咱们聊了夏天情绪不好的原因，还有养心调情绪的各种方法。其实真的是每次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干货满满啊。
0: 我觉得感谢各位九思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对我们一路的支持还有陪伴。老话说，心平能御三千疾，夏天养生首先要养身养心。夏天热是客观实事，咱也改变不了，对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我们的作息啊、饮食规律啊、情绪啊，让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何志军喝了不少。

0: 说你要转业，主动要求和你见面。他说啊，局里边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优秀的侦查业务干部，刑侦总队的副队长马上就是你的。何志军一惊，转业？谁要转业了？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转业了？
1: 哎，去年过年的时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啊，这一年你还少说了呀。你自己说，与其在军区机关这样耗下去，不如趁早转业，在地方上好早起步。
1: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知道自己理亏，却嘴硬。
1: 问题是我根本不想转业，我喜欢在部队呀。我现在要下去带兵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林秋叶哭了。
2: 你多大年纪了你？啊？你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啊？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还能当一辈子兵啊你？你不早晚得转业呀、啊？等没人要你了，你转业，你上哪儿去啊你？你这些都不想想？
1: 秋叶，我现在要带的是陆军特种部队，这是我多少年的梦。

我锁门复习去了啊。何小雨在自己的房间里喊着，打开英文录音，放得很大。林秋叶推他，你看看，孩子都笑话你。哎，所有的军功章都是你的。何志军强调着。林秋叶不好意思了，脸红着低下了头。第二天天刚刚亮，何志军就悄然起身。他穿上陆军上校常服，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小雨还没起来，屋里黑着灯。他看见一个背囊和一个公文包放在餐桌上，都收拾得很好。他抚摸着背囊和公文包，打开公文包，里面有各种药品。躺在床上的林秋叶闭着眼睛流泪。何志军毫不犹豫地打开家门，右手背囊，左手公文包，噔噔噔下楼了。他的脚步永远是山响，每一下

学校门口的小路上，等了好一会儿，他才自己骑着车飞也似的进了校门。刚刚进车棚，铃声就响了，他跟兔子一样急忙往教室。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烈日当头一身汗，好好休息吃饱饭，立新读报说几段，清凉度过暑热天。那位说了安然度夏得好好休息，确实。那么这个吃饱饭也很重要吗？太重要。

你不然的话到那地方，你万一啊，啊是你可以拿这个银行卡啊，过去是折子，那个存折去取钱，

跟这个有关系，就使得一些朋友他们这个头脑当中的现金意识相对啊淡薄了一些啊，不像过去似的，哎呦，一说这钱呵揣兜里头，哎呀可精心可在意了，现在兜里没钱就拿手机。所以有的时候呢是不是啊对这个现金呢关注度没那么高。对，那么问题来了，要是你

能说心中没数吧，在家里头哎，稍微存放一些的现金，这个是对的。刚才立新已经说得清楚，人家做得对呀。那么这钱怎么没了，可说呢？对了，民警就问这位失主，您丢了多少钱啊？不多不少，8900元，是个整数。谁说的？这不是整数，100块钱一张，丢了89张。警察一听，那这个抽屉里头不止8900元，不止啊，还有呢。那这钱怎么丢的呀？民警到现场勘查，发现啊，他们家里头那个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也就是说呢，不是外人打外头入室盗窃。那这个可就奇怪了，大伙儿一听，可不是吗？他这个钱放在卧室。

而且呢，他反复地打开存放现金的那个抽屉。那位说，您记住啊，您可得注意到啊，这个细节，人家这位户主在家呢，只能是户主在家的情况之下，保洁员方能上门打扫。对，户主在家，嘿，这个事儿您猜怎么着？就是在户主的眼皮底下，那个户主啊，背对着那个保洁员，干嘛呀？正刷手机呢。他没往心里去，没上心。像那个，你注意一下，看看保洁员的工作，什么地方他没打扫干净，哎，你告诉他这地方你得认真，跟他说一声，也是一种监督。他没有，行行行，你忙你的。他跟那儿刷手机，这一刷手机呀，分散了注意力。保洁员一看，呀呵，他收拾屋子呀，一拉那抽屉，哟，现金，行嘞，好，这咱得得着啊啊，这算我得着了。一伸手，歘，拿起现金，迅速的塞进自个儿的衣服，8900元。所以我说嘛，哼，这不是个整数。89张100块钱的人民币，我猜啊，应该是这种情况。揣进衣兜里头，他走了。行了，看到这个情况，

回了全部的现金。起初还不承认呢，没有，没有的事儿，跟我没关系。那这钱怎么回事啊？视频为证啊。得，只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被这个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所以说这个警方就提示了，刚才咱们说嘛，现金的烦恼打这儿说的，市民应该妥善保管家中的现金和贵重物品，陌生人上门这个时候要多加留神。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得多强调一句，保洁员上门打扫卫生，给咱们提供家政服务，这是好的。绝大多数的保洁员都是守法的好人。

这个打这银行取出了30万元现金，搁到袋子里，放在他那个汽车的后备箱内。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句，他那个汽车呀，电动的。啊，我估计啊，就他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闪失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不是说别的啊，他自己没太注意。啊，他一的这个电动车啊，在锁车的时候，他没太注意，怎么回事情呢？这30万元现金，按理说拿回家去，在家里保管没有，直接搁在车里头，然后呢，哎，把这钱啊搁到袋子里头，放在后备箱内，而且搁了时间不短，几天之后，他可能是有什么用处。那想着啊，到时候，这个就用到这个现钱了。

呀，是用蓝牙手机钥匙开锁的。这个我完全不懂啊，我那个车不是啊，我那车不是，我那车锁上了就是锁上了，没锁上就是没锁上。那么他这辆车呢，后来这位女士分析，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什么呢，他把这车呀开回家去之后停在他们家这小区里头楼底下，他们家住五楼，会不会是这个车他离这个这位女士住的地方近啊，这车辆啊有安全感，哎，感觉踏实，嗨，这车辆啊感应到了手机，因为他们这个距离近呢，前提是什么呢，他驾驶这个车是用蓝牙手机钥匙开锁的。反正这位失主他自己是这么分析的，我不懂啊，完全不懂，哼，要是明白的朋友，这个哎，这个您可以给啊，给这个分析解释一番。反正人家这个失主是这么看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住五楼，车停到楼底下距离近，他用的是这个蓝牙手机钥匙开锁，车辆呢感应到了手机，哎，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车没锁好，锁了但是没锁好，得后来呢民警就

哎嗨，他干嘛来两回呀？头一回啊，他是一看啊，哟，这里头有钱，行啊，拿着钱走了。

到后来，那坏人不就是给你打开了吗？哼，那位说，这个有这么两件事情没弄明白，什么呀？首先啊，这个下手偷东西这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

片皮影戏恐怕提供不了什么详实可信的凭证，甚至连史书都会有演绎的成分。那么如何才能切实地了解到周公旦的事迹呢？有一天夜里，于安君突然萌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能够找到周公旦的墓葬，或许从此就能揭开周公旦的身世之谜。其实周公旦的墓葬之谜同时也吸引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国内其他科研机构。

在周公去世之后，他把周公埋在了璧这个地方，璧这个地方就是埋葬文王的地方。文献推断需要考古实据来印证，但是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的北原

出土的墓葬只带有一条或两条墓道，这在礼制森严的西周仅仅是诸侯王的墓葬规格，显然不会是周王室的族葬之地，周公旦的墓葬也不会在这里。以往学术界认为周指的是扶风岐山两个县交界的15平方公里，而历史学家徐天进却认为周可能指的是一个较为广义的区域，并不是指一个小地名，并且在2001年的年末他就开始带着学生

破土而出了。考古队在凤凰山南麓一条土梁上钻探，确认有墓葬22条，其中4条墓道的有10座，3条、2条和1条墓道的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兴奋过后，质疑相继而来。既然是王一起的墓，怎么又会同时出现了4条以下墓道的墓葬呢？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西周史专家尹胜平就此分析，虽然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对西周葬制的了解还不清楚，但目前发现的商代王一起的墓区内也有4条墓道和2条墓道同时存在的现象，而且2条墓道的墓主本身也是王，所以并不足为怪。在标号为18号墓地的西北角，一名施工妇女用力推运土车时，一只脚突然陷进了一个30厘米深的洞穴里。到洞，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惊呼了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曹伟则表示，从目前残存的夯土墙来看，无论是规模和宽高都比较小，而且夯土工艺也较为

昭公采邑在岐山刘家园，以北则是周公的采邑，两者相邻。刘家园处于周公庙遗址以南20多里，这正好说明了周公庙所处是周公采邑所在。而唐代修建纪念周公的宫祠周公庙选址恰恰就在岐山城北，这应该不是没有来历的。1981年，宝鸡市普查队和岐山县土博馆在周公庙附近的一个土沟当中出土了两件周代兵器，其中一件著铭文“新义”二字。据文献记载，周成王继位时，“新义”一词是周公建成新都洛邑后的临时称谓。刻有“新义”二字的兵器，现在成为推测墓主为周公的一个间接证据。龟甲常被周朝人用于占卜吉凶祸福，是周代考古的重要资料。据悉，周公庙考古队此前对周公庙附近两处出土有刻瓷。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

阶段，正在开展大型地面试验验证，计划今年完成首飞及百公里级回收验证，并搭载多项实验载荷进行在轨空间实验。

到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上班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除了上厕所几乎不动，下班了吃一顿烧烤犒劳自己，周末了熬夜追剧到天亮，这些让你觉得舒服的日常，其实都在悄悄加重心血管的压力。你可能会想，是不是又得开始跑步跳绳，折腾得满头大汗才能给心血管减压？还真不用。最近啊，一项重磅研究发现了一个

包括说冰雹啊，我们园内的这个荷花也遭受过冰雹的这个袭击。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园内的稳定合理的水位，同时呢，尽可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像对我们园内的所有的这些个水生植物哈，咱们的水。

防治的这种措施。像我们湖里面吧，也是比较害怕它会大范围的去发生，所以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个病叶，生病的叶子它会枯萎啊，或者是说大批量它会看它有褶皱的这种情况。

个荷花是不进行打药的，但是呢，盆栽的，因为它选用的这些品种很多都是繁花的品种，是属于人工繁育的，它的抗病性哈就没有咱们大湖里边的这些个品种这么的强，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个病虫害，就是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像蚜虫啊，还有一些个这个枯萎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

0: 它会自然的滚落下来，在滚落的过程中呢，也会带走荷叶上面的一些污物啊，比如说尘土啊一些东西，所以荷叶本身它就有自洁的一个效果。那荷花呢，荷花包括莲蓬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荷花当然是美，
0: 它除了漂亮哈，咱们喜欢它昆虫也喜欢它，就是说它会别管是荷花还是莲蓬哈，它都可以给这些昆虫提供一个栖息和庇护的一个场所。昆虫有很多哈，它都是有益的昆虫，它是可以以虫治虫的去治理咱们的这个

0: 根，而我们的藕吃的那个藕，它是根状茎，它其实是茎，它不是根。
1: 嗯
0: 啊，所以呢，真正去吸附这个水里边多余的这个氮磷这些营养物质还有重金属的是根，所以根呢有抑制水体富氧化的功能，它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也就会变成绿色红色，或者是说它会发芽，它很大，它到秋天的时候哈，它会固定咱们的底泥淤泥啊，固定影物再悬浮，那如果污染也会融入到我们的水体中，莲藕的固定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整体哈，它从别管是荷叶荷花根还是莲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功能。
1: 原来大家以为自己啊很熟悉的事物，没想到对它的了解很少哈。

0: 我们呢，就是为了确保这个萌发率呢，住所进行的破壳培育。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骨帘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亿4500年。
1: 哇，
0: 就曾经有人类聚集的地方就有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就是帘它能够在地球上存活这么多年，就跟它这个帘子的结构啊是分割不开的。它帘子如果大家拿到了，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绿色的啊，那个绿色的那个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真正成熟能够去栽种的帘子是黑色的，黑褐色的，很硬，非常坚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想去把这个帘子打破休眠，就要对它进行破壳。破壳的意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帘子底部的这个有个小孔的地方哈，把它不管用剪刀啊还是用摩擦的

0: 进行了一个扩繁。啊，这就是它的第二步了。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从种子变成一个完整的荷花整体，然后再用它的这个藕的部分繁殖体进行了一个扩繁。这样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它和曾经它长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我们做的就是后续对这个扩繁后的这个骨联养护，还有就是大范围的再去扩繁，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去看到它。我们会更加精心一些，去多去关注一下它的状况。从现在看来吧，我们的这个骨联啊，生长的适应性很强，而且它的植株很大，它的这个抗性啊，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这些年也在考虑会把它繁殖到我们的湖里啊，以后大家如果再看的话呢，就不一定只在我们的荷花基地的这个组织资源谱里了，啊，它可能有可能就会到我们的湖区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
1: 希望它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啊，很相信它，毕竟骨联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见过大阵仗。
0: 对对对，
1: 就是您觉得圆明园的荷花跟北京其他的公园相比啊，独特的优势、历史的底蕴，还有品种特色都是什么呢？
0: 圆明园呢，本身它是一个以水为纲的皇家水景园。它的水面积是非常大的，可能大家没有概念，就是如果说用测量来去说吧，它全园现在的水面积是100万平方米，就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完。

0: 理解，就是荷花在历史遗迹间盛开，这种强烈的对比，生生不息那种生命力。
1: 是的。
0: 那江科长，就生活当中很多人啊，荷花、睡莲分不太清楚，

0: 飘逸的颜色，蓝紫色的。
1: 嗯，
0: 然后再想一想它的这个果实哈，我们都知道荷花果实中间的莲子它有莲蓬，
1: 嗯，
0: 大多数的这个结籽的这个荷花哈，它都是有莲蓬的。那睡莲的话呢，它是没有莲蓬的，就它再怎么长，它也长不出莲蓬来。
1: 对，我们厘清了这个荷花和莲花之后呢，有一些人哈对这个诗意的追寻，它的清纯干净特性的追寻也更有一个根据。那很多居民都说爱养荷爱养莲，可出现的问题就是自己家养起来啊，它光长叶不长花，甚至还有黄叶的烂根的水体发臭这样的问题。替大家问问您，为什么我们家里养荷养莲会出现这些事儿？

古老的荷花品种的基因，延续咱们皇家御园的文脉，又要不断的引进和培育新的荷花品种，让遗址的荷塘既有历史的回响，又有新时代的这种生命力。那如果说咱们想去机械化的替代所有的人工，至少在现今在我们园内它是很难去实现的。不管是盆栽还是我们荷花种植资源谱里边的这些个品种，它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像刚才说的，我每年啊都要引进新的品种。那这个品种为什么要进行常年的数据记录呢？因为它有可能会存在品种的退化。啊，它今年可能开的花的花量

0: 但是女性也有，老年人为主，但年轻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夜尿的原因呢，其实很多，总体来讲呢，我们分为三大类。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膀胱的有效容量减少。这里面呢，由于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个膀胱的容量的变化，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减少了是吧？但是
0: 就是
1: 原来比如说挺多的，
0: 就通俗讲就是膀胱它存不了那么多尿了。
1: 嗯，
0: 你原来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憋个500-800毫升的尿，我都没问题，我还可以坚持。但是上了年纪之后的话，很多老年人呢，那我可能有100甚至严重的几10毫升尿，我就必须得上厕所了。这个时候膀胱呢，整体的容量减少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原因呢，跟前列腺增生有关系，也跟上了年纪之后膀胱的功能减退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最终的结果，膀胱的容量减少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夜间的总尿量多了。
1: 嗯，
0: 夜间总尿量多了，又分为有些老年人他是单纯的就因为

0: 其实很复杂。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得自己分析一下自己啊，就是我这个夜里边起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来看看是喝水喝多了，还是我真这个醒了睡不着，我得溜达一圈上个厕所，这个每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哈。
0: 对，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为什么把夜尿呢单独现在作为一类病呢专门去看，因为往往呢前列腺增生呢在这里面有作用，但是说呢很多病人他不仅仅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其实最简单的像我刚才讲，你记个排尿日记，那你上网很容易能买到一个带刻度的一个量杯，然后呢你每天你可以从早上8点开始，每次排尿几点我尿了多少我都记录下来，然后包括夜里比如说我9点睡觉，10点半起来尿了假设100毫升，我12点起来尿了150毫升，就每次都记下来，你连续记个3天左右，然后自己可以分析一下我膀胱的单次最大的尿量是多少。如果一看，哎，我这个能够尿个300甚至再往上，说明你膀胱容量很好。那么如果你看每次排尿你都只有100多毫升，那说明你的膀胱的这个容量其实有效容量不是特别好。那你再算算夜间的总尿量，从你睡觉到早上起来，你一看总尿量可能只有大概300-400毫升，那说明不多。但你一算800-1000啊，那你这个夜间总尿量就有点多了。
1: 这个可以记录一下是吧？
0: 可以记录一下。
1: 这个还用记录我喝多少水吗？这个对比一下。
0: 其实呢，严格的来讲，一个完整的排尿日记呢是包含了你的饮水的。但有时候吧，你算饮水呢没有那么容易。你喝的水要算，你喝的有时候粥啊、汤啊。然后包括中药啊等等，甚至吃水果啊，你都要大概估算一下。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记饮水不是那么容易。
1: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刘教授所说的夜间这个排尿您可以算一下的情况啊。那我们多说一句，我们这个膀胱啊，它的原来就像一个像气球一样啊，它每个人呢应该有一定的这个量，然后而且呢它应该能够忍得住哈。像这种比如说夜间的比如说像前列腺增生那种忍不住的，是不是真是前列腺有问题了？
0: 对，它是这样。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说膀胱像气球一样，但其实呢，这个不完全对，
1: 不准确是吧？
0: 就是说它像气球，这个不完全对，在哪一点它不一样啊？就气球呢，你往里充气，你充的越多，它气球的这个压力越大，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膀胱不是。膀胱呢是在一定容量的范围之内，它的压力是恒定的。它在一定容量范围之内啊，你随着它的这个尿液的增加，它的压力不是逐渐上升的。但是你超过了这个范围之后的话呢，你随着容量的增加，它的压力会上升。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人怎么知道说我要排尿？实际上他感受的不是膀胱内的容量，他感受的是压力。在膀胱的这个膀胱壁上呢，它是有叫压力感受器。那么当达到一定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了，然后通过神经传导给大脑一个信号，我要排尿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排尿的这种感觉，压力越大，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尿意会越强。而不是说我感受容量，说我100毫升、200毫升，我到500毫升，我感受到要排尿，不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年人，尤其是一些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病人，长期梗阻之后呢，他的膀胱的功能不稳定了。正常情况下。

0: 是说夜里起来一次就算夜尿，还是要两次以上才算夜尿？
1: 嗯，
0: 其实这个从定义来讲呢，就是国际尿控协会呢，它这个也曾经更改过。之前的话呢，定义是两次和两次以上，
1: 嗯，
0: 后来又改成了一次和一次以上。我觉得咱们不需要纠结它的定义就。

0: 对等的。
1: 嗯，那您看啊，这个原来很多男性的时候都会形容，网上有这样的段子，
0: 嗯，
1: 想当年年轻的时候迎风三尺尿啊，嗯，现在尿了一鞋了这种情况。前列腺增生，您刚才提到了，其实尿频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症状哈，它还会有比如说尿的无力啊，这个就尿完了之后这个线都不成线，都中间还断啊，这是在门诊当中会不会也问患者，您这个断不断是不是一个常问的问题？
0: 对，就是其实这是前列腺增生导致的两大类症状
1: 啊，
0: 然后的话呢，一类。

0: 然后膀胱的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两大类症状，就是梗阻症状或者叫排尿期症状，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包括了尿频啊、尿急啊，包括夜尿啊，我们过去管它叫刺激症状，现在叫储尿期症状。那这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其实更多的是跟 前列腺增生呢，它梗阻了之后，加上年纪增大之后，这个膀胱功能呢，它的老化，膀胱的老化呢，一方面收缩力不如年轻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它稳定性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有一点尿，它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规律的收缩，然后的话呢，导致这个人体的这个信号我要排尿，这个时候就尿急。就是什么叫尿急呢？就是 你年轻的时候，我这因为你比如说你做个节目，我有想尿的感觉，
1: 我能坚持会儿，
0: 对，我能坚持1小时2小时没问题，但上年纪了之后的话呢，他不行，我有尿必须得去，我如果要是说找不到厕所，可能很快我憋不住我就得尿裤子了，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你外出你要注意，很多老年人在野地里啊路边啊 会上厕所，其实不是他不文明，他确实憋不住，他确实憋不住。对，然后的话呢，这个是尿急，然后尿频。那过去的时候，你可能我喝点水一上午也不上厕所，那现在我可能1个小时40分钟我就得去趟洗手间，就怕膀胱有效容量少了嘛。
1: 是，所以您看刘教授啊，其实前列腺增生给老年男性带来很多的这个症状之后，生活的品质也会受下降。 您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不敢长期的这个憋尿啊，坚持不了，参加个什么活动都担心自己尿裤子，包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夜尿其实对于自己的睡眠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影这个好啊。其实整个前列腺增生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品质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与此同时，我们来如何来判断是不是前列腺增生？面对前列腺增生应该怎么办？我们下期节目当中请刘教授再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好吧？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嗯。
2: 好的，谢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份问候，多一份温暖。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中国长城博物馆。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到姓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
1: 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指引从适用范围、广告发布要求和负面清单三方面对食品广告发布行为进行规范。

0: 充分展现。2027年很可能成为新的全球最暖年份。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全国的天气。高温桑拿天，区域性暴雨，海上台风成为近期天气关注的焦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桑拿天，从环流形势来看。

0: 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
1: 电动汽车充电桩今后更有质量保障。市场监管总局从昨天起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

0: 暂时的想拿过来了，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把它弄出来了。
1: 为了建好这座图书室，居民们自筹几万元。志愿者宋先生说，为了节约开支，图书室里的很多硬件，包括桌椅板凳，

0: 这样子，我们都是包括那桌子、板凳、沙发，都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中间还有居民受伤，我们那个台具啊，也是我们自己传出来的。中间停了1个月，最后现在来说也挺好的，6月1号正式运营的吧。
1: 为什么大家会自愿组建团队，出钱、出工、出力，打造一个属于小区的图书室呢？志愿者张先生表示，小区是共有产权房，他们太知道一个图书室对于业主的意义了。
2: 因为我们小区的特点是什么呢？都是北漂过来，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这种状况嘛。一个是说这些年轻人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再一个他也希望他们的孩子们有一个这种读书的环境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有这个需求，然后呢，只是从我的角度呢，因为我刚退下来嘛，我本身就是第一代北漂，应该是这么讲吧。我05年就来北京了，所以我太知道这些人的那种艰苦了。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下一代，非常非常简单。实际上，要是说是内心的动力呢，我本身几十年就一直在读书，我太知道这个环境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动力了。
1: 从6月1号试运行到现在，图书室人流量超过500人次。张先生说，除了看书学习，这里还可以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社区空间。
2: 它好像既是图书馆，又不是一个图书馆。就一句话吧，我们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到这里头来讲，就是两条，一条是安宁，

0: 好的图书室都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又非常感动。
1: 因为它本来真的就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地下餐馆嘛，我第一次来玩就推开门一看，我天，就是很自豪，就感觉你像一个妈妈看着一个孩子从小慢慢长大，然后落成了一个可以大家共同使用的这么一个场馆。
2: 我现在因为是在求职阶段，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来。我是先从邻居的群里面看到了图书馆的照片，当时是非常的惊喜的。然后当我真正的踏入图书馆那个时间的时候，发现真的是比图片更加的精细用心。
0: 图书室每天开放三个时段，分别为早上9:30到11:30，下午3点到5点，晚上7:30到9:30，几乎覆盖了社区居民的闲暇时段。从图书室的构思、设计、施工到规则制定，再到运营后的日常打理，业主张先生几乎投入了退休后的所有精力。
3: 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不信。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如果要是说打扫的话，90%是我吧，因为我退休了有时间。那么呢，大家伙

0: 的柿的种子，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
1: 我家的地板裂了，我就买了一套治理这个地板裂缝的这个工具。我做完了之后，我就想，这套工具地板不裂就闲着了。那么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邻居的这个地板都开始裂缝了，我为什么闲着呢？然后。

0: 球上，共享大自然。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

0: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

0: 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0: 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操，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0: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0: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

0: 养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

0: 部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

0: 全球首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0: 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奇、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

0: 之都。
1: 情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大中小学生在抗战馆共上实景大思政课。
0: 市民身边的 AI 课发布，首批百堂培训课程覆盖全市。
1: 热点调查，从糊涂账到综合成本一表清，个人贷款新规本月

0: 表，通过实景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裴孝凡以前是这里的志愿者。
1: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

0: 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工艺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1: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失业人员在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0: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九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

0: 行奥城支行看到了这样的公示内容。
1: 个人经营贷吗？年化利率上限为6%吗？不是吗？
2: 但有可能每个人呢，它属于个性化。比如说我是4，您可能就是3，但是最高咱俩都不能超过6。
0: 8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了10多家银行网点，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由于当天恰逢周末，部分银行网点调休，但多数银行已经在显眼位置对监管部门发布的贷款新规做了。

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未来北京旅客经京雄城际转雄商高铁，就能直达衡水、聊城、商丘等地，大幅缩短出行时间。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

因美国白俄虫害，北京市近期释放了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总共 2.92 亿头。如今很多北京市民发现，树上挂着白色的

0: 国白鹅的蛹。周氏聂小蜂没有蜂针，不攻击人，具有不污染环境、防治效果持久等优势。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市

0: 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8.2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居民自筹自建图书室，把未兑现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
4: 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

0: 走进这个小区，听听图书室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1: 新闻热线2024年曾报道，朝阳区东坝地区瑞辉家苑小区为共有产权房，业主入住多年，开发商售房时承诺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170平方米的图书馆、150平方米的咖啡馆、180平方米的健身馆，却迟迟没有招商运营。两年过去了，近日小区居民宋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在小区居民自发协作下，6月1号终于把小区的图书室建起来了。
2: 他没用呢，没用我就给他交涉嘛，暂时的一下给他拿过来了，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把他弄出来了。
1: 为了建好这座图书室，

0: 监管的时候被弄伤了，他天天爷爷爷爷过来看我，围着我转。我这个手不方便拿钉子，他一看我要拿钉子，他自己就给我拿个钉子递过来。就上周他耍着他妈没出门的功夫，还跑到图书馆去看我，爷爷爷爷，我来看你来了。
1: 现在图书室的书都是居民捐赠的，宋先生。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0: 下天气，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将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并且六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

0: 25分，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上升到35.6摄氏度，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标准。那么今年夏季的高温日啊，再加一天，累计达到了4天，分别是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和8月1号。
1: 是的，那实况显示，昨天下午的3点15分，观象台气温35.1摄氏度，但相对湿度达到51%，体感温度高达39.9摄氏度。另外呢，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钟。全市各气象站最高气温出现在房山瓦沟，气温达到了38.8摄氏度。
0: 那么市气象台预报显示。

0: 关免费，能避暑，能遛娃，地点呢就在前门。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改造完工，从昨天起恢复开放。时值中伏，北京的室外体感温度啊将近40摄氏度，而在北京地下城温度呢却常年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吸引了不少公众前来打卡乘凉。
1: 那么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东区，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今年5月12号，北京地下城揭开了神秘面纱，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

0: 了，更多人发现后呢，会发到网上，造成了洋辣子泛滥的错觉。
1: 洋辣子是农林害虫会取食叶片，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介绍，今年洋辣子的数量在可控范围之内，当下主要发生危害的是美国白鹅。
0: 被洋辣子蛰了该怎么处理呢？专家表示说，大多数人不必就医，刺痛感两三天内就会消失，但是正确的处理呢，可以显著减轻症状，比如说涂抹清凉油等等。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

0: C 认证的电动汽车呢，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
1: 那么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

0: 公园它连成了一片。
1: 嗯，
0: 换句话说呢，我有一个感受，我说我走在这个西湖边也好，走在这个西湖的外围，看着这个树木成荫，然后呢花鸟鱼虫的也很漂亮，
2: 嗯，
0: 都不花钱。
1: 嗯，
0: 这在当年他们杭州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改，就是说他就故意的把他们连成一起，城市就像花园一样，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能够让吸引更多的人能够休闲呀，能够放松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是有人气。有人气，这个城市才有发展呀。有了年轻人来，嗯，很重要、啊。
1: 就是现在景区太多了，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像苍老师说的，就是咱们不光拼景，嗯、因为到处都有景，
0: 对、啊，
1: 就拼的是谁的这个服务好，
2: 哎，对，
1: 谁的价格合理。
2: 这个外地去以后，你再回到北京以后，真的感觉北京的这公园建得太好了，很多景色非常棒。
0: 当然
2: 哎，
0: 那当然
2: 还是免费。
1: 就我觉得很多口袋公园都可以值得收费。
0: 对，当然，咱北京的公园呢，绝对是属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尤其是曹老师的。

0: 整体来看，比今天要小一些。下周二到周四，本市仍然是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也在32到33度之间，湿度大，闷热感很强。大家近期呢要注意防雷避雨，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感谢吴方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好的，再见。
1: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